0: 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上集，牧野把我和梦梦骗到沙堡，原来他就是地宫黑影。关键时刻，鹏飞回来救我们。地下奇迹。
1: 诺曼，那遥控艇，他们跑了，
2: 还不去追？
1: 不。哎呦！要把咬我！
3: 黑洞洞的，这什么地方啊？这好像有机关。
4: 不是机关，是我的鼻子。

卡住了。

0: 有风，
1: 可能有。
2: 梦梦，我们走。
3: 啊。
0: 王妃，其实我之前……
2: 哎，梦梦，你说这里会不会有古墓啊？
3: 啊。
0: 鹏飞，对
2: 不？这块石头说不定是翡翠啊。
3: 赵琳姐姐说，你想多了，这里不是翡翠的产地。
2: 你告诉他，以后这里就是新的翡翠产地。
0: 行行行，你告诉他，得抓紧找出口了。
3: 哦。赵琳姐姐说：“
2: 梦梦，走吧。”
0: 哎，梦梦呢？
2: 他去哪儿了？
0: 一回头他就……哎，愿意跟我说话啦？
2: 喂，梦梦，你跑哪儿去了？
3: 我刚刚迷路了。
0: 迷路？
2: 跟紧一点，一会儿他们又该追上来了。
4: 别放过任何线索，搜。该走哪边呢？老板，你蹲地上干嘛？老板，累了不？坐我腿上歇会儿。你，别整这些没用的，赶紧找人。
5: 我是不是马屁拍马蹄子上了？
6: 自信点儿，把是不是去掉。
4: 美琴，去看看。
6: 是。
5: 老板，最危险的事儿就交给最勇猛的我来做吧。
4: 去另一边看看。
5: 啥东西？
7: 蛇，有蛇呀！
5: 老板，有蛇！
6: 这是蛇？
5: 树根？
6: 不是勇猛吗？就这？
5: 大勇，你给我认真点儿！
2: 啊，此路不通，打道回府吧。
0: 这面墙是潮湿的，难道这里有水源？
2: 怎么可能？你是在地下待太久，大脑缺氧了吧？
0: 某人恢复正常了，感觉还不错。
2: 梦梦，我们走。
0: 是真的，你们看。
2: 啊！
0: 爸爸笔记里写过，这里是古伊洛国的水利工程，孔雀井，只要修复这里。上面的戈壁或许就能重获生机，
8: 李大叔、李大婶就能快点实现愿望了。
3: 这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
3: 哎，这上面有一些奇怪的洞。
0: 感觉应该是机关，这是，
2: 哇，好神奇！我先上去探探路。哎，还挺结实的，
0: 我们也上去吧。
2: 上面好像封住了。
0: 别乱跑，快复原！
2: 失误，失误！上面堵住了，咱们重新找路吧。

0: 他们能躲哪儿去呢？
1: 原来只是老鼠啊。
0: 这样不行，效率太慢，分头行动。
2: 是。

0: 去，我找到他们了。
1: 你们先走，我来对付他。
2: 好放不上，难道我家人多尔麦突然打开了？哦，你过来呀！
0: 你给我站住！
3: 糟了，
2: 他想往哪儿跑啊？
4: 不行了，歇会儿。
1: 我先走了。
4: 还没打完呢。
3: 站住！
0: 老板美琪，快来！
3: 糟了，被夹击了！走这里。
1: 救护！
3: 天无绝人之路啊！上树井。默默，你先上去控制机关。
1: 好，
0: 别想跑。
3: 不好意思啊。
1: 妈妈，快放！
0: 我来。
3: 妈妈，上！
0: 不！
5: 老板，算工伤吗？
6: 我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员工？啊！

赵灵姐姐向鹏飞哥哥道歉，两人和好。我们得赶紧逃离牧野，请期待下集《逃出孔雀井》。

0: 自广西贺州。
1: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2: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0: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3: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4: 对。
3: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4: 90啊。
3: 90啊，90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0: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

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的光阴。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0: 你咋不瞄准点儿啊？你行你来，
1: 别吵了。外面有开关，他们一样能进来。
2: 梦梦，上硬菜，
0: 搞定！除非他们把这炸了，否则休想进来。<笑><笑>
2: 高林姐姐。你的手怎么了？刚才扭到手了，没什么大碍。你，谢谢。对不起，是我错信木野，还冤枉你。我真是太笨了。还行吧，不是特别笨。
0: 因为你救了更笨的我。所以扯平了。MY 公司的证据我重新拿到了，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木野就是 MY 的老板。你怎么这么淡定？
2: 我知道啊，之前地宫里追爸爸和宇哥的黑影也是他。所以得快点离开这里，告发他们。
0: 对面的密道也打开了，看来树井之间是通过密道相连的。
2: 那这张纸会不会跟密道有关？
0: 知道了，这是孔雀井的结构图。
3: 那是不是就能知道出口了？
0: 图上的井口我们都看过了，
3: 都堵了。
2: 不，还剩一个没堵，就是咱们掉进来的地方。
0: 怎么过去呢？啊，
4: 你俩去其他树井排查，上面一定有密道相通。
5: 啥也没有啊。
4: 米奇，大勇，
0: 快关门。
4: 准备好了吗？
2: 快跑！
4: 别白费力气了，你们跑不掉的。
2: 啊！

击，我们掉进树井，牧野他们紧随其后。与他们的周旋中，我意外发现了一扇暗门，逃出孔雀井。

0: 猛猛厉害呀，走，
1: 快追。
0: 这边。调料包，请你们尝点好味道。跟得太紧了，我去引开他们。别冲动，梦梦，弄断这几个木桩就能拦住他们了。
1: 啊，不好。

0: 能是上方的沙堡坍塌了。
1: 啊，那怎么办？他们随时都可能会闯出来。
2: 有了，
0: 用激光刀把石头切成三份，中间的让梦梦顶住，两侧的石头落下后，梦梦再扔出中间的部分。
3: 想法真棒，但哪来的激光刀？
2: 也是啊，要把那么大的石头一点点敲碎，得敲到猴年马月了。
3: 没事，庞飞，放弃就真的输了。都上来，
4: 一、二、三，一、二、三。
3: 梦梦，你怎么了？梦梦，梦梦，醒醒！
2: 这是什么时候受的伤？
5: 蚂蚁，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0: 梦梦，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害的。
5: 别这么激动，我还活着呢。
6: 哎，你这玩意儿不行。哼！嘿嘿，老板，看我的吧。哦。
2: 啊！哟、哦，疼疼疼疼疼！
3: 哎呀，这比刚才塌得更厉害了。
6: 我是不是太勇猛了？
7: 炸开！
3: 不行，太危险了。
7: 别浪费时间，给我上！
5: 超灵姐姐，
3: 梦梦，
0: 鹏飞，

这是铁拳的味道，不愧是我招的员工。好了，不想受苦就把笔记本交出来，否则。

0: 林大叔、林大婶，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 我也是碰巧路过。
0: 这是孔雀井的结构图，等你们修好它，戈壁一定会重获生机的。
2: 也谢谢你们帮忙收集证据和线索，
1: 下次来你们一定会看见满眼的绿色。
0: 一定。林大叔、林大婶，再见。
3: 再见。
4: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5: 根据我的计算，背包最后会被水冲到下游的蓄水池里，
0: 一定要抢先找回来。
1: 啊！
4: 我们在蓄水池找背包，一群粉红兔子突然出现，抓走我们。请期待下集《神秘的粉红兔》。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

0: 住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我们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紧，走，冲过去。

在啊，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

0: 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1: 等一等。
0: 啊，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同学
3: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3: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4: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1: 把前头有同志找来，哎，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3: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等等。
4: 不要，我自己会吗？
3: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1: 又戴上了，
4: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3: 吹的倒是清醒。
1: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3: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1: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3: 老实点。
1: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3: 对。

0: 安无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东升，找不到。 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哦，
1: 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3: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3: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2: 是是是。

0: 黄道君，上天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
1: 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2: 是。
3: 嗨嗨。
4: 太君，太君，
5: 太君，
4: 王什么
5: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1: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4: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1: 在城西

0: 来的都是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急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警官，
1: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4: 是。

0: 大婶，大婶好啊！大婶可香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老李，
1: 去书记。行了，不再说。哎呀，姓杨啊，到乡门可真想你们呢。是，您这在忙什么呢？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2: 是。
1: 来，咱们这不研究一下。
0: 好，
1: 走。
0: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
1: 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吃，奶奶，来来来，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 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好吧，
3: 好。
1: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不理他，你们去吧。
3: 好，
4: 大婶，
5: 老侯，来，我歇着啊。
1: 哎，坐会儿。
5: 村长，你还坐一会儿吧。
1: 不，我还有事儿呢，一会儿
5: 来啊。
1: 哎。
6: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0: 哎，小伙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嗯，我打日本鬼子。行，有种。小姚子，哟，老秦，老秦，你谁的结实吧？结实。来，这边坐。来，长青，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1: 这么好，
2: 想你了。
0: 你都好啊，
1: 老秦，
0: 你坐好。
1: 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这晚上还来呀？这样吧，
0: 好心还挺结实啊。
1: 老秦也是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0: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3: 我也是游击队长。
1: 哎。 小杨子，啊，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嗯，你们可要狠狠的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4: 老秦爷，
1: 啊，
4: 你又说上了，
1: 哦，嗨。

0: 来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翠萍，拿出来吧。
1: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2: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1: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0: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别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
1: 出什么事儿？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听见。
0: 李向阳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3: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这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2: 翠萍啊，咱们走吧。
0: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3: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
0: 我大叔
1: 啊，
0: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1: 好吧？
0: 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2: 咱们
0: 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

0: 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
8: 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8: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

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知道了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

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京东。

0: 你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怎么弄的？王队长，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队长没下马，先敬酒。哎，你们看，你们看，
1: 我看怎么样？好啊。
2: 哎，曲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他。是啊，
0: 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2: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0: 太君。

0: 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1: 我叫吴有贵。
2: 李向阳多贵的？
3: 哎，太君问你，李向阳到哪儿去了？
1: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向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3: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2: 哼！
1: 对。
2: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3: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2: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3: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1: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1: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2: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3: 问你知道什么？
1: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2: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1: 好的。
0: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1: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小杨。松井这回来呀、啊，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哎，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哈，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来，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6: 玩着呢。哎，不到底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4: 拿牌拿牌，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
6: 七
4: 来给配对驴。

0: 发到底，救自己，不我。
1: 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2: 是他呀？
1: 是啊。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您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2: 是，来，来，我二排酒啊。
1: 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2: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3: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1: 这
3: 来来来，
1: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2: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洞吗？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1: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哎，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去，
1: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们。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吧，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若、哦，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哎，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杜师弟，
6: 啊，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3: 快！队长，队长，西钻炮楼点着了。
5: 你真行啊，妈妈！
3: 这回正经顶宝兵跑了。
5: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3: 走。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看我。

0: 老海，里边干得真漂亮啊！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2: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吗？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0: 咱们进去，对，打吧。
1: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候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
2: 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男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3: 对，
1: 小郭，大成，
4: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5: 进城？现在就走吗？
2: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正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啊。

0: 这三个干什么呢？
1: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0: 哪儿的人？
2: 城西刘教村的。
0: 进城干什么？
2: 吊孝来了。
0: 给谁吊孝？
3: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4: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3: 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4: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1: 啊，谢谢了，谢谢。
5: 站好，站好，站好。
3: 是是。
5: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3: 是。
5: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3: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5: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3: 长不了，长不了。
5: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3: 谢谢。
5: 滚吧。
3: 谢谢，
1: 谢谢。
4: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3: 不敢，不敢。
4: 就这样说。
3: 啊，是是，
1: 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吕小燕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啊哈，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6: 哎。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跑，
4: 挖，
2: 快跑。

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宋军。

0: 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啊。
2: 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4: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3: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3: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3: 好。同志们，准备。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

0: 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3: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3: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得德昌祥，中华自豪。
4: 腰肌，足两步都要歇一

0: 心，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杜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如果据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2: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徐秘书记，糟了，南头那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兄们，
4: 站好！
3: 快
4: 快，
3: 什么你这？
4: 快点！
3: 走！快，兄们，
4: 快快停！
3: 慢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安心点了，
5: 大哥，
4: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七爷，
7: 老七爷，
4: 哎，出来嘛。

0: 看，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
1: 嗯，
2: 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什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
0: 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骑马到李庄，报送你荣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
2: 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你二路！
2: 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点，一定都说出来。走。依山之命。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分粮路，马上回城。
4: 你们通宵一阵，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0: 集合！
3: 哪里大将？
0: 不知道。
3: 回去。
0: 李延宏，
3: 嘿。

0: 你快给我们报仇啊！
1: 王琴艺。

0: 你们两个，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香艳呢？他们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哎，
2: 李香艳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
2: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1: 嗯。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盯紧。是。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好白菜。哎呦，
1: 小爱心啊！
2: 站住！
3: 到里边吃啊！来来来，我大点儿吃啊！这是
4: 好
3: 菜。
4: 哎，小爱，小爱，小爱，这一下哎。
5: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从这边走，都是。这边走。

0: 鱼，
1: 嘿，
0: 开路，
1: 走，
0: 进。

0: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面能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别动。
0: 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0: 走。

松井中队长进城几天，蒙里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啊，太君，
1: 什么的？
0: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人家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

0: 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得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托。

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半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半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0: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

0: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庙鸡排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鸡排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8: 向大上海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5: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
7: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8: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9: 哦，邵军长。
8: 刘老将军。韩军长。
7: 邵军长。
8: 赵司令。
3: 你好。
8: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8: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7: 哪里哪里，
9: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8: 汤司令到了。
1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7: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

0: 一个是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3: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5: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6: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7: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
6: 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7: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0: 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8: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0: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8: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8: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8: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9: 是，
0: 谢谢你。
8: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8: 再见，
9: 再见，再见。
8: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10: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8: 不，

0: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1: 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0: 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有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2: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2: 是。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1: 共军是佯攻。

0: 还是石骨？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醋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妈的，给我快点，快，快快，兔子，快快快快！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黑老头的法宝，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特见同好，特见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话大成功，消灭
0: 走吧，太恶心了。

忙什么？不非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
1: 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我为党国人。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混蛋，滚开！
2: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3: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4: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0: 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1: 报告首长，赵氏和肖氏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2: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1: 是。
2: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1: 是。
0: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材酸枣仁丸糕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糕，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糕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

0: 现代熬膏工艺精致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

0: 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
4: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
11: 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健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4: 祖峰身上有秘密，
1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4: 你到底是什么人？
16: 如果据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2: 是，
1: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2: 是。
3: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4: 什么事啊？
3: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4: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3: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4: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3: 哎，张继林，
4: 外号叫小林的。
3: 哎，你是？
4: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5: 老方，我就是啊。
4: 呀，小林子。
5: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4: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5: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4: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4.12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5: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4: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5: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4: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6: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4: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6: 好，来，快请坐。
4: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7: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8: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4: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8: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7: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8: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9: 站住！干什么？啊，
10: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弟兄们。
9: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10: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11: 干什么的？
10: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11: 你们是
10: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9: 站住！
10: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11: 小心点，
10: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11: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10: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11: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退。
10: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9: 站住，
10: 站住！我可开枪了。
12: 好，
10: 来，往这儿打。

0: 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1: 怎么回事？
0: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1: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涂局长的红人。
2: 干什么？
3: 不动，不动，
0: 别动，
3: 别动，
0: 别
3: 动，
2: 起来。
0: 去他妈的！
1: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班副组，
1: 给我，连长，
0: 火力掩护，
1: 连长，
0: 你不让他去，你们想，
2: 连长，
0: 连长，
1: 连长，
0: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了不行。
1: 火力掩护，
0: 班长，
1: 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算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1: 老朽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1: 工厂，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安炸药。

0: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1: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0: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老方，老方，
1: 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0: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2: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2: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听旨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

0: 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
1: 进来。
2: 战报。
1: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3: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
2: 啊，
1: 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儿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饭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0: 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肤银碗。这百肤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招客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

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啊，兄弟是刘毅。焦雅，焦雅，
5: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亡。
4: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6: 不知道，也许能啊。
5: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4: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6: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4: 先命令部队停火。
6: 是。
7: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8: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所有第三战区与毒蝎小组的密电信函都预备造完毕，我检查了几遍，也故意留了些蛛丝马迹，好让有心人拿到这些文件之后，得出我们需要的情况。
1: 策划阶段会有很多任务，每一项都不能马虎。这些伪造的密电信函，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
0: 我在面粉厂放了一个带锁的柜子，跟明台说，里面存放的是我的一些东西，他不会怀疑。等他们人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文件放进去，就等他们来查。特高科对南田的重视，一定不会因为我几句话而打消疑虑，他们一定还会深入调查。王曼春如果这个时候能拿到这些文件，
2: 查到一些毒蝎的踪迹，特高科一定会认为有价值，这会对死间计划起到催化作用。
0: 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要怎样才能把汪曼春的视线转移到明台身上呢？
2: 有一个最好用的人就在我们身边。孤狼自从上次为汪曼春提供了大姐保险箱的线索之后，再无建树。
0: 现在他可以派上用场了。上次明台在刺杀南田洋子的时候，不是租过两套房子吗？
1: 是啊。不过那两套房子里，所有关于刺杀南田的痕迹都已经抹得干干净净了。
0: 我们现在做的事跟刺杀南田毫无关系。这次是要再利用其中一套房子。
2: 趁着租期没过，你把明台租房子的事情透露给孤狼，他一定会如获至宝，去向汪曼春报告。不过就是一套房子，能有什么关系？在这房子里头设置一套电台，找人去定时发送一些无关痛痒的电文，同时提示主回音发现电台，并汇报给汪曼春。有这两个人汇报同一个信息，
1: 汪曼春一定会重视，而明台身上的嫌疑也就洗不掉了。明白了，到时房东一定就能认出明台是租客。
0: 去给杜峰发报吧，一切按计划进行。

0: 没事吧，大哥？最近是太累了。其实您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回来。一旦死前计划开始实施，无论您做哪一种决定，都要为结果承担痛苦。
1: 此剑计划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别人难以想象的。可关键是，无论如何，明台都无法置身事外。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太难了。
0: 疯子会同意您的。

0: 你的计划，不管他同意不同意，这是唯一能挽救明代的办法。那您呢？
1: 疯子一旦同意了你的计划，那就意味着……
0: 我知道我会面临什么。

0: 老板，明晚吴淞口码头有批货物要交接，是特殊货物。
1: 炸药还剩多少？
0: 你要做什么？千万别做傻事。
1: 傻子做的事才是傻事。明晚之前把炸药给我准备好。

0: 你干什么呢？花岗松了，我定一下。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半夜三更的，我听到有动静就出来看看。
1: 你是在找什么吗？没找什么东西。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去找大小姐。我真没找什么东西。啊，有话好说，你别去找大小姐。那你到底在找什么呢？
2: 前天晚上，我发现明台藏了大额的汇票在这画框里。我想他这个财路一定不干净。他的面粉厂刚开张，哪来的盛万元的汇票？所以我就想，趁没人的时候。你想偷小少爷的汇票？少爷生，就算是他发现了，他也不敢闹。他天天在外面吃喝嫖赌，什么事不干。他这个钱又不是光明正大挣来的，你放心好了。
1: 我怎么能放心呢？万一让人发现，等一下，这个给你，
0: 我不要。我不要。你
1: 到我房间说去。走吧。
0: 你可不能这么干。
1: 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了。
0: 大少爷和大小姐要是发现了，你可怎么办啊？
1: 知道了，就少说两句吧，快走。

0: 我来说。
1: 小少爷为什么要把钱藏在画框里啊？
0: 前段时间他说他的面粉厂要开张，要我替他画一张油画挂在他办公室里，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我就跟他说把楼下那幅画拿过去，他答应了，可能这两天他要把那个画拿走，所以把这些东西都藏在了那幅画里。
1: 可他为什么不藏在自己的房间里？
0: 他的房间阿香每天都去打扫，而且柜子上都没有锁，要藏东西不就得动点心思吗？
1: 除了汇票还有什么？
0: 一份租房合同。

0: 我能看看吗？
1: 你识字吗？
0: 可是小少爷为什么要在外面租房子啊？
1: 谁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勾当，整天鬼鬼祟祟的。
0: 我还觉得你鬼鬼祟祟的呢。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在替谁做事？
1: 谁给我钱，我就替谁做事。
0: 你不会真的是在替日本人做事吧？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明先生不也替日本人做事吗？
0: 大少爷是在替汪主席做事，
1: 有区别吗？
0: 阿成，我一直觉得你在明家过得很好，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1: 你别成天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明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睚眦必报。我要是学不会八面玲珑，我哪有命能活到今天？你把这家人想得也太简单了。好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
0: 刚才在楼下，你叫了我一声妈。
1: 说到底，我们还是母子。好了，快回去睡觉吧，我还要下去收拾梯子和画框呢。

0: 卖报卖报，
1: 来份报纸。
0: 哎，好嘞。谢谢。

0: 那艘船刚刚驶出吴淞口码头，货舱就发生了爆炸。爆破规模不大，也没有人受伤，只是货舱里的货都没了。一定是明台干的，不过他也不会承认，因为船已经摆渡给了 B 区才出的事。
1: 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这小子还真聪明。重庆那边就没有跟我们要他的脑袋？
0: 那也不至于，只是勒令上海站严查。 B 区的负责人已经回重庆述职了，怕是有去无回了。
1: 你就没什么好消息给我吗？
0: 独风月宁见面。

0: 这是好消息吗？他肯来约，总比在大街上拦住我们强吧。 76号在干嘛？按计划，朱辉应该向汪满春汇报斯格特鲁布明天波的情况了，只是我还没有收到回复。
1: 是。
0: 你在秘书处什么都没学会，专学会打官腔了。 去吧，
2: 是。
0: 回来，你去约多峰见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2: 是。

0: 第三战区的密码本到了该更换的时候了吗？按照定期更换密码本的惯例，应该快到了。很好，这应该是你调到真听组以来截获的最有价值的电文。谢谢处长，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命令各部从即日起。
1: 在各个交通要道、车站、码头严查一切入户人员，要是抓到可疑分子，不要声张，带到汽车六号来，交给我审讯。
0: 是。
1: 走吧。这次行动要不要报告特高科？这种事情抓到人了就是功劳，抓不到人那就是罪过。
0: 你说报不报？还是处长想的周到。说起特高科，表面上办事雷厉风行，其实还没有我们76号办事得力。上次他们手上一个共党叛徒死了，闹得沸沸扬扬，好像新政府的官员都有共谍嫌疑似的。 听说还把汪处长您、梁处长甚至明长官都叫去喝茶，
2: 知道的还挺详细。
0: 我是听行动组的人说的，说特高科曾经探测到一个神秘电台，就在斯科特路附近，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往下追查。这个神秘电波我也捕获过，以我之见，共产党的谍报电台很有可能就藏在斯科特路附近。按照惯例。
1: 他们不会买房子，而是租房子。我们应该调查斯科特路最近的租房信息，说不定还能捕获到共党电台。这样调查，工作量很大。
0: 逐个排查，工作量是很大，但是找到电台的成功率也会加大。也对，办法是蠢了点，不过有效。
1: 查一下这三个月以来所有招租房子的广告，一个一个查下去。是，
0: 处长。如果能找到抗日分子的电台，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收获。到时候，志慧音，我给你寄头骨。谢谢处长。
1: 进来。
3: 汪处长。
0: 汪处长，那我先下去了。
1: 好。
3: 汪处长，孤狼约您见面。

0: 你说你手上有一条线索，是一份租房合同，关于明台。
1: 是的，王处长。
0: 合同带来了吗？
1: 现在还没有拿到。
0: 如果你没有准确的情报，就请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1: 王处长，请您相信我，我可以为您所用。
0: 以前不是吗？
1: 我和南田科长都是单线联系，现在他死了，我和日方情报机构所有的联络都断了，现在他们的系统中我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0: 对于我来说，你并不是一个出色的特工，你只是一个眼线而已。你太高估你自己了，我可不想像南田一样因为愚蠢的相信你而白白的丢了性。
1: 南田科长的死是意外，凶手要杀的是明楼，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师哥就该死了？
1: 王处长，现在讨论这些没有意义。明家小以后经常会神秘的消失，尤其是接管了面粉厂之后，他有更充足的理由离开明家人的视线，独自在外活动。按照他的生活水准，绝不可能在斯科特路这样的地方租一套房子住的。
0: 斯科特路？
1: 对，阿成跟我说，明台在油画矿里藏了一份租房合同，当时我就起了疑心。只可惜阿成没有把合同打开给我看，但是我隐约看到了斯科特路这几个字。
0: 明台去斯科特路租房子，他要干什么？
1: 现在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了。
0: 希望你的情报值这个钱。
1: 王处长，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钱。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我要把明家人都送进监狱。
0: 仇人却费尽心思要害他们，你宁愿为日本人效力，也不肯给他们家留一丝一毫的情分，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我为明家人卖命的工作，可是得到了什么？当年他们把我扫地出门，让我流落街头，是南田科长收留了我，把我带到东北。我可以利用我的身份混在中国人中间，帮他们挖出更多的抗日分子，把他们通通都送进坟墓。王处长，我如果这次坐实了明台是抗日分子，就是打破明家伪装的重要线索，到时候你可不能手下留情啊。
0: 那我就等着他们原形毕露了。
1: 王处长，明台在面粉厂一定有秘密，如果您在斯科特路拿到了线索，那儿就是您下一个目标。
2: 这真的是最低价，真的不能再低了。哼，行行行，你把地址告诉我一下。哎，好嘞。哎呀，亲弟，
3: 下班呢。加班费吗？
2: 暂时。

0: 这个时候应该在家。
1: 那到底是在还是不在？
0: 不知道。
2: 关经理，今天的小麦成色

活得不错呀，在上海滩看看电影，跳跳舞。还可以经营一家像模像样的面粉厂。还有什么？你们补充一下。

0: 上海站 B 级行动组长以渎职罪被押往重庆受审，很有可能判他死刑。你们这里倒是风平浪静，丝毫没受影响。 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
1: 您回来主持大局。

0: 给赵姐慢慢说。
1: 毒蜂来了。
0: 什么时候？
1: 老师说什么了？他说他会送死。
0: 郭旭英陪他出去了。老师还说什么？
1: 那还说他被派回上海来主持工作，让郭旭英陪他出去一趟。
0: 他们去哪儿了？
1: 上尊俱乐部。
0: 我去一趟。
1: 哎，我也去。
0: 你别去了，留在这儿看家，帮我把油换过去来。
2: 此间计必须这么执行，
3: 必须这样，
2: 没得商量。
3: 我知道你背着我做了第二套方案，但是我不会执行。
2: 那你居然敢来见我？
3: 你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0: 现在是你欠我的。
1: 我欠你什么？
0: 你问过我吗？
1: 我为什么要问你？我是在执行任务。
0: 可你带走的是我弟弟。
1: 现在是战时，每天都在死人，你和我都可以死，唯独你兄弟不能死。
0: 混账！
1: 你是混账！
0: 你还敢骂？
2: 骂的就是你！
0: 大哥，混账！大哥，别打架，有话好说。
1: 你兄弟害死我了，
2: 他炸毁利川的走私货物，还有鸦片，毁掉了军统的一条走私线路。
0: 徒弟是你自己挑的，
1: 是。
0: 有你说话的份儿，
3: 也没你说话的份儿。
0: 看好你们家疯子，
3: 你让嘴说，别让咬。
2: 你们俩什么意思？
0: 是啊，
2: 要不然你们先打一架。
0: 你们俩先来。
1: 看看，啊，你们家的下人都有高人一等的错觉。阿成会画画，画技总上不了档次，街头画家的水准。
4: 那也比你这个副官好，顶多拍拍三流小明星，算不上什么职业摄影师。
0: 你们能不能有点长过的眼？
5: 我觉得他说的对。
1: 嗯，这话我爱听。我总算找到了一些安稳。

0: 你出的馊主意，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批准，你的阴谋得逞，接下来将有人去赴死。到底是谁赴死，还说不定。
1: 即兴发挥，是啊，你还记得？我一贯自以为是，不听命令。我这个样子，也疯狂了几年。
0: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你撒泼的时候就像个女人，完全不讲道理？
1: 你别指望能力强的人态度好。 在这种地方跟你见面，人模狗样的装上流社会，这里很安全。上上下下都是汉奸走狗，当然安全。
0: 骂够了没有？没有。我就知道，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合作。我的计划里原本就没有你，我没。
1: 要跟你合作，但是我是把他拉下水了，但我也教会了他怎么游泳。
0: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他淹死。你想淹死自己？
1: 你可真伟大！你觉得我没有感情吗？你以为我冷血吗？我告诉你，从我回到这儿的那一天起，在我心里，上海早已经不是家了，而是战场。我随时准备告别这个世界。 但是我没想到，你应该知道，以他的脾气，在军统里根本就待不下去。就算他完成了所有的任务，早晚有一天他也会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这一点你比我看得更清楚。牺牲我一个还不够？你一定要他死吗？啊！

0: 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风格。破例一次，但不是为了你。
1: 我也应该对你说声对不起，
0: 我没空听你道歉。
1: 这个道歉是为了你的忠诚。

0: 做了这个计划，你不后悔吗？跟你一样，我从不后悔。我之所以这么做，是需要有人冲出一条血路。我知道你担心，此间计划是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我们的计划。 只要抓住时机，都有胜算。你到底怎么决定？想让日本人相信这个计划，就必须要有果断的牺牲精神。你的计划婆婆妈妈拖泥带水，不值得考虑。
1: 那按你的计划，我拒绝合作。
0: 你没必要跟我合作，你能够自保就行。 我的计划保护了谁，牺牲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军统和上海战都需要你，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取代你。你这颗钉子，必须一直卸下去。
1: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不准你胡来。
0: 你不是说我是疯子吗？
1: 我这回分给你看看，你就不怕死金计划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你怕了？你的赌注太大，你就不怕一输到底？赌注越大，赢面就越大。 你想不想跟我赌一局？赌什么？你赢了，仍然按你的原计划实施；我赢了，指挥权归我。大哥，明台来了，
2: 等一下。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万币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一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
6: 没错，
5: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6: 对，
5: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

0: 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
0: 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四中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骨

0: 加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万通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那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那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7: 祖峰身上有秘密，
1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7: 你到底是什么人？
19: 如果据理。

0: 牌面还是我大，你还不看底牌？赌场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我就是喜欢绝处逢生的感觉。年轻人就是爱冒险，不过凭我的直觉，你赢不了。
1: 打牌靠的是技术，不单单是运气。不单单是运气，那还是有运气的成分喽。我就赌自己鸿运当头。
0: 令弟的牌风很怪异，横冲直撞。
2: 一点不像你的风格。他原来不这样，从来都是稳扎稳打，不无为。也不知道从哪个疯子那儿学了一些自以为是的本领，就开始变得以小博大，剑走偏锋。
0: 如果令弟今天赢了，你应该好好谢谢那个疯子。

你要多少，我都跟。

0: 你的胃口大，我输得起。
1: 林泰，你可以走了。方先生，再见。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你赢了。我知道。你知道。
0: 知道什么？输赢在一念之间。我赢了这一局，还有下一局。如果有下一局，年轻人，记着，一定要压到底，因为不到最后，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洗牌的会给你发一张什么牌。

0: 先生，您能来吗？
1: 当然，祝你幸福。

0: 真没想到，我们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还要面对背叛。我们只会被朋友背叛，敌人是永远没有背叛和出卖的机会的。你是怎么想到这样的计划？你就不会为这个结果感到恐惧吗？
1: 只要结果是我想要的，无论它伤害到谁，我都会坚持做下去。这就是我跟你最大的不同。我佩服你的勇气和毅力，
0: 即使你会伤害我。你还好吧？不好，一直都不好。 我就盼着有朝一日谁能把我出卖了，把我拉出水面，让我正大光明地站住，哪怕是站在刑场上，告诉天下人我明楼不是汉奸，我是一个抗日者，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了。 别做梦了，很抱歉，选择了明台做死期。
2: 他既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0: 也应该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1: 我还有别的方案，你需要我改变计划？
0: 我们可以死，其他人都可以死，唯独我兄弟不能死吗？
1: 是我害了这孩子，早该料到的。
0: 这个计划事关第三战区未来战役的成败，只有你去执行，我才能放心。
1: 我一直相信你的判断。从今天起，我会换个地方待着。
2: 大哥，该走了。
1: 走吧，别婆婆妈妈拖泥带水了。

0: 明台订婚，你真的会去参加吗？
1: 当然，我要祝她幸福，哪怕幸福很短暂。明天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我想在场。
0: 这之前，不要再露面了。

0: 你已经很帅了，哎呦，我的小少爷，能不能快一点？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再不下去，大姐该着急了。
1: 知道了。

0: 小的已经订婚了，什么时候啊？抓紧啊！
1: 每次都那么磨蹭，不让人家成。

0: 我一直都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是在策反我之前，还是在策反我的过程中？
1: 如果是我，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0: 我是因为爱你才会变得愚蠢，我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1: 只有爱是不够的，爱和信念在一起才是永恒。
0: 你就是我的信念。
1: 我知道你不仅选择了我。
0: 你能不能暂时把工作放一放？
1: 是你先挑起来的。

0: 你看他俩多恩爱呀、啊！结婚后，一个打理生意，一个相夫教子，你呀、啊，就等着抱一个白白胖胖的小侄子吧。
1: 可不是，我就盼着锦云给我们名家开枝散叶呢。嗯，大的那个我是指望不上了，还好有明台，也算我没白操这半辈子的心。
0: 我在燕云楼定了席，吃完饭我们去天蟾舞台听戏啊。
1: 好啊，难得今天这么好的心情。
2: 你跟汪家那个丫头是不是还

0: 有来往，工作上的来往，王家的人不能碰。别说他是仇人家的孩子，就算他是世家子弟，可他现在干的是杀人放火的勾当。
1: 你没干丧良心的事儿吧，大哥？我就是替周佛海先生看看文件，打理打理经济事务，给政府出出经济计划。你不要想偏了。哼，
0: 你水太深，我看不透。大哥，明堂哥，来。
1: 听说你把面粉厂给明台了？是啊，这孩子呀，被我大姐给惯坏了，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心气高，出手又不高，我能怎么办？把面粉厂给他，让他试试水，学着自食其力吧。来，大姐。
2: 这个是明台亲手调的鸡尾酒，让我拿给二位姐姐尝尝。哟，这颜色好漂亮啊！<笑>你可真听他的话，他让你拿，你就乖乖的替他拿。这酒叫什么名字啊？他说这酒叫灰姑娘。<笑>你这个老实孩子呀，由着我们家明台糊弄。
3: 你嘴上这么说吧，要是景云欺负明台，你就心疼了。<笑>我才不心疼呢！明天呀，我要回趟苏州去，向明家的宗族长辈们报个喜讯。等回来以后，我好好教训教训他，把成亲以后的规矩都讲给他听，保准呐，他娶了景云做个好先生。嗯。<笑>

0: 很抱歉，今天把你叫过来谈工作。哎，老师，那天没跟您说上话。这次您回来，是要做上海站行动队队长吗？
1: 你不关心我什么时候回的上海，倒关心我坐什么位置。我是关心老师。是吗？难怪啊。 还带着我送给你的手表。经历了这么多，这块手表对我的意义和以前不同了。今天我订婚，一定得带着它。可是于曼丽告诉我，你从来没有戴过这块手表。压箱底儿就是压箱底儿，而且你今天戴着它，不单单是想戴着它吧。 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
0: 我能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
1: 做了什么事儿，你心知肚明。说实话，军统走私这件事情我知道，国家现在处在战时，需要大量的金钱作为支撑，军统走私，这是迫不得已。 你知道这回整条船的货物意味着什么吗？

0: 当然了，你不炸，我反倒觉得奇怪了。
1: 嘘，老师，这件事情无凭无据，凭什么就栽在我头上？您要一定说是我干的，我就说那是您教的。
0: 哼，这话我爱听。能干出这种出格而且有种的事儿，一定是我王天峰亲手带出来的。多好啊，真喜欢这种温暖又有人情味的家庭聚会。只可惜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这个国家，而不单单自己的家。
1: 有任务吗？
0: 有一个重大且艰巨任务需要你的行动小组去完成。
1: 什么时候？
0: 马上。有一份第三战区的密码本需要你跟于曼丽去完成传送任务。情报的交接指令在这里。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也为了迷惑敌人，郭麒麟会在指定地点拿到一份相同的密码本，一真一假，一真一假，两份密码本同时送往第三战区。我们在真本上做了特殊标记，事关重大，第三战区数百万将士的生命掌握在你我之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是。
0: 行动代号丧钟。
1: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0: 说。
1: 您和我大哥是老朋友了。
0: 朋友谈不上，算是独友吧。我们俩打赌打了一辈子，就看谁先弄死谁。我以为你不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明谈，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珍惜美好光阴。恭喜你。
1: 谢谢。

我们这次机会来了，咱们家小少爷这次就是真的有口难辩了。行动吧，现在。 丧钟敲响了。

0: 查这附近有哪些房子在出租？是。我们在斯科特路133到137号附近路段捕捉到了这个可疑的电台讯号，并成功截获了一条密码。经侦听小组联合破译，确定这是毒蜂使用过的密码。情报内容是：汇丰银行12号第3区，速递，毒蝎。确定电波具体位置了吗？ 基本锁定在斯科特路133、135和137号住户，不许走漏风声。
1: 是。
0: 今天几号？
2: 今天28号。
0: 这条电文在说什么呢？卑职也是一头雾水。电文里虽然指明汇丰银行，但银行里并没有什么第三区，银行里的业务跟数字有关的太多了。这个十二号牵扯的范围也太广了。一般交接情报会选择比较隐秘的地方，像银行这种地方。 如果双方不见面的话，除非靠保险箱来传递情报。十二号。

0: 这个月的十二号已经过去了，离下个月的十二号还有两周，行动应该不会拖延这么久。
1: 银行里最安全的地方除了金库就是保险箱。十二号，应该不是行动日期，而是保险箱的号码。
0: 有可能。那么第三区呢？
1: 第三区就是第三战区，速递。速递什么呢？
0: 会不会是之前那条电文里提到的密码本？
1: 那就说得通了。通知行动队集合所有人，马上去汇丰银行。
0: 是。
2: 孟处长，处长。
1: 梁处长，有事吗？
2: 王处长，汇丰银行地处法租界境内，你可不能明目张胆地去抓人。
1: 明白，我会叫人隐藏在整个银行营业厅，守住前后门，瓮中捉鳖。

0: 看上去就像雨水冲出来了一样。我把明台的手表扔在了案发现场，就等着76号的福尔摩斯们去破案。
1: 朱慧英那边呢？
2: 所有重要的线索全都抛出去了，这些信息会引导王满春把目标转向明台。我们现在已经相当于把他出卖了。
1: 杜峰有什么话吗？
2: 杜峰说，如果卢谢被捕，他就照你的方案来。可如果今天出了什么岔子，指挥权就归他。
1: 我跟杜峰谈过他的行动方案，但他拒绝透露任何细节。虽然我知道他的方案一定更有效，但也一定会更致命。就看今天王满春能不能人赃俱获。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菜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

0: 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

0: 主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

0: 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我是航运公司的，来取这个月货运代理的结算凭证。
1: 李乡里呢？一直以来都是他来取的呀。
0: 李乡里病了，我是他的助理。
1: 好，请等一下。

你新开的保险箱，29号，钥匙一共有2把，你1把，我1把。

0: 你放心，我们的人已经进入金库了。
1: 怎么回事？
2: 请问这位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我需要你离我远一点。
3: 过去，走，快过去，走。
1: 我们的人进去多久了？

0: 你们有人出来过吗？
1: 没有啊，我们俩一直在这儿，没人从后门出来。
0: 废物！封锁附近街道，搜查可疑人员。
2: 是。

0: 王处长，久仰了。彼此彼此，汪处长。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王处长，密码本藏哪儿了？
1: 丫头。
0: 你找错人了，是吗？那也许我搞错了。但是王处长这次回上海又是为什么呢？家事。哦，王处长什么时候在上海也安家了？
1: 告诉你也无妨。军统有一条运私货的船在吴淞口被炸了，上面的人怀疑是我们自己人干的，所以让我过来看看。可是据我的情报所知，你们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的直接责任人，并且。 已经秘密处决了他。我说的对吗？76号的情报果然名不虚传。
0: 过奖了，术业有专攻而已。上面的人认为此事并非他所为，应该另有其人。
1: 为了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命令我秘密调查。听起来合情合理啊。实话实说，
0: 堂堂一个军统上海站情报科长，大白天冒死出现在上海。 仅仅是为了一条被炸毁的走私船，为了钱，你连命都不要了？王处长，你当我是小孩子吗？处长，要不要把王天峰送到特高科？
1: 报首的功劳送给特高科，亏你想得出来。他可是军统出了名的疯子，想让他束手就擒已经是难得了，他可不会轻易开口。拼到底，一头碰死了，我们在特高科就连这个功劳也捞不到了。
0: 他进了我76号，要死要活我说了算。想什么都不说就横着出去，做梦！
2: 处长有什么手段能让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开口啊？你以为只有死才是最可怕的？王处长，警察局在郊外发现了小琴的尸体。小琴。 小琴是被钝器击打头。

0: 身上的钱物都在，不是劫财，衣服整齐，也不像是劫色，交给法医处理吧。你去查一下上海各大名表行这几年这块表的销售清单。几年？两年内？五年。王处长，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我要是你的话， 现在就立刻行动。是，王处长。你要记住，像这种限量款的手表，每卖出一块都会有登记，所以你的工作量并非想象中那么大。懂了？
1: 懂了，王处长，我现在就去。
0: 明长官，你确定？我也不敢相信，跟表行反复确认过，他们登记是明长官购买的。
2: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出去吧。是。汪处长，什么事？
0: 斯科特路137号发现一部电台，但是文字信息全部被销毁，我们的人正在追查房东。我本来是可以给你记一功的，可是你只查到一部电台，并没有抓住使用电台的人。
2: 虽说没有抓住嫌犯，但是只要找到房东，查实租住者的身份，总有一线希望能找到这只毒蝎。你是说，斯科特鲁？明台在油画矿里藏了一份租房合同，但是我隐约看到了斯科特鲁这几个字。一个花花公子，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蝎子？啊？我问你，一个花花公子会是一个抗日分子吗？如果这个花花公子是伪装的呢？他给我们看到的
0: 可能只是作为伪装的假象，尽快找到那个房东，有他的指认，我才能放开手进行调查。
2: 是。

0: 抓住了毒蜂，太好了，太好了！这可真是奇功一件啊！南天科长再也没有完成的事情，你居然做到了，我一定为你庆功。怎么样，他招供了没有？还没有，不过据我分析，他应该就是我们关注的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人。
1: 顺藤摸瓜，你就能破获军统上海站，这下七十六号足以让特高科刮目相看了。关键是，要想办法撬开他的嘴。
0: 我已经有方案了，我准备制造一份口供。
1: 哎，我这里也不是不透风的墙，具体的细节你还是不要说了。避嫌，懂吗？我只要等着看你成功以后的报告就好。 是，我懂了。还有，我们在斯科特路发现了军统行动组毒蝎的电台，有迹象表明他会参与这次护送。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能够将军统上海站一网打尽。太好了！这次行动过后，我会向周先生提议，由你来主持76号。
0: 职责所在，我倒没想那么多。 只是，
1: 怎么，还有什么事吗？
0: 有一件事想问问师哥。
1: 你说。

0: 师哥是不是在这家表行买过一块表？应该是吧。明凯喜欢收集名表，基本上都是他过生日或者逢年过节，我买来送给他的。怎么了？这块表还在吗？
1: 你等一下，
0: 阿成，你来一下。这块表有什么问题吗？小琴的死，可能跟明台有关。什么？
1: 我们还在调查，这不是最终结果。
0: 王处长，大哥，你找我，你看看，明台的这块表还在不在？应该在吧，现在马上回家去找。小少爷不在家，我怎么找？人不在就把他房间给我抄了。人在不在不要紧，这块表一定要在，必须在。
2: 好，我现在就回去找。
0: 师哥，你先别生气，我就是问问。满川，小琴的死跟明台真的有关系吗？如果这块表不在的话，那应该是有关系。你记住，不管是谁，就算是我的兄弟，你也一定要秉公执法。 不能因为我的关系，你就手下留情。
1: 是，师哥，你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

哟，挨打了。我见过那种甘愿为了自己的信仰和事业去死的人，他们不是圣人，就是妄自尊大的疯子。而你，王先生，你不是圣人，更不是那个传说中的疯子，否则你也不会坐在这里，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你早在被抓之前就已经自行了断了。其实你我都很清楚，你是不会为了自己的事业献出生命的。我今天很忙，就不跟你啰嗦。说吧，我想你知道我要什么。

本来是不想用这种手段的，太下作。是你逼我的。我这里有一份你的口供，这上面有你的手印。当然了，这是在你不知情的时候按下的。这上面详细的记录了你是什么时候叛变军统，又是如何炸毁吴淞口走私船只的。我明天只要把这份口供登在报纸上，那我76号就是奇功一件。到时候你们军统会如何处置你和你的家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式，你跟我实话实说，我不但把这份口供销毁，而且我还可以

王处长，距离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时间已经不剩多少，一旦我发现密码本被安全地护送出上海，就是这份口供登报的时间。你是个聪明人，自己斟酌一下

0: 好吧。
1: 等等，你能保证言而有信？
0: 大家都是同行，这点规矩我懂的。
1: 有两个密码本，我知道他们的接应地点。
2: 杜峰指示，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们兵分两路，郭群为第一路，负责互通密码本到赫德路137号。我和于曼妮为第二路，我会先护送你到川沙古城，你从那里出发把密码本护送到第三战区，明白吗？
3: 明白。一真一假，一真一假。
4: 我身上的情报肯定是真的，因为我要去第三战区。
3: 你如果真能到第三战区，那你身上的密码本才是真的。
2: 如果到不了呢？
3: 那你会少半条命。
2: 你这次拿情报顺利吗？
3: 顺利，收到情报。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2: 我遇到点麻烦。
3: 怎么了？
2: 我的感觉不太好，像是被人出卖了。这次去汇丰银行像一个陷阱。
3: 谁会下这种黑手？
4: 自己人。
2: 现在还不能妄加猜测。我觉得这次的行动代号也不好。
4: 丧钟。

0: 对了，临行礼物。什么呀？你们两个人的结婚照。我看看。你这拍的什么呀？这挺好的呀，这曼丽，你看看。
1: 真好，
0: 行了，收着吧，就这一张了，底片我已经销毁了。

0: 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了，我们还会有最黑暗的一段日子要度过。你挺得住吗？你以前总是问我为什么，现在不再问，
1: 说明你成长。
0: 明台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他当初进军统的时候我最怕看到的，因为我知道要想赢得胜利，有时候就必须把自己最亲爱的人给填进去。心里才能好过一些。
1: 还好大姐不在，等她回来，希望她能挺过去。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

0: 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诺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

0: 行，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诺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祖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如果剧

0: 侠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4: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

0: 我们要不要联系明台转移？不行，明台现在已经在他的计划里。我们一旦插手，他的计划就会被大乱，全盘皆输。那两个人也白死了，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吗？不行，我不能让他把明台也搭进去。
1: 我比你更想救他。
0: 此间计划一开始，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虽然想挽回明代，但事情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局面，已经不由我们控制。我们必须按照王天峰的方案配合执行下去，懂吗？ 想按照他的计划，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明台一旦被捕，我和你一定会被特高科传讯。摆脱嫌疑的唯一办法，就是帮助王满春理清所有线索。

0: 你马上去趟七十六号，告诉我满川，明天那位手表不见了。
1: 对，同时告诉朱慧英，叫房东出面。

0: 然后盯住阿香，告诉他，让他跟大姐说，
1: 告诉大姐，说明潭面粉厂的机器出现故障，他在找人维修机器，所以这几天不能回来住了。至于大哥，就说你要去南京出差，回去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0: 今天劫火军统战几封密电了？
1: 第七封了，都是同样催货。
0: 催货？第三战区密码本？
1: 应该是。
2: 阿成先生，您怎么来了？
3: 啊，我来找
1: 梁处长，我先回去了。
0: 啊，去吧。
4: 你怎么来？
3: 跟汪处长汇报点情况，一会儿完事过来找你。
0: 哎，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回头再跟你说。
5: 请进。
3: 汪处长。
5: 阿成，有事吗？
3: 是这样，先生吩咐我去明台的房间找他收藏的手表，我仔细找了，登记表上的那块确实不见了。啊，还有，我在明台的房间发现了两份租房合同，我觉得很奇怪，也没有人接。你也知道，我们家这位小少爷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我总担心他在外面被人骗了，所以只能麻烦您帮我们查一查，他到底背着家里人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事。
5: 明台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吗？
3: 没有啊，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5: 合同带来了。

0: 斯哥特呢？
1: 王处长，这合同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家这个小少爷惹大麻烦。
1: 他还是个学生，能有什么大麻烦？
0: 学生，这份合同上的地址就是军统特务毒蝎的联络站。阿成，谢谢你，这是在为新政府扫除隐患。
1: 这份合同也许是伪造的。
0: 伪造？谁会这么做？
1: 政敌，明先生的敌人伪造了这份合同，一定是想陷害明台。你想啊，打击的就会是明先生。王处长，你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东西。
0: 我当然不会轻信，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我师哥替任何人背黑锅的。

0: 取出来。
1: 走。
2: 王处长，恭喜你旗开得胜。
3: 我应该谢谢你，情报。不过可惜，毒蝎跑了。
2: 毒蝎跑不了，他还会再回来，因为第三战区的密码本还在于曼丽的身上。
3: 你认为他会蠢到来76号偷尸体吗？
2: 密码本的传送任务没有完成，无论如何，他会继续做下去。
3: 好，说说接下来你应该做的事。
2: 我
3: 这个是我们从于曼丽身上找到的另外一个微缩胶卷，这个胶卷洗出来之后就是第三战区即将要更换的密码本，但是跟郭启云身上的这个完全不同。这两个哪个才是真的？

0: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到这个时候，你还不相信我？你叫我信你，可是你连你亲自带出来的学生都要出卖，我凭什么信？除非你亲自把这份密码本给我送到第三站区联络人那。
1: 疯了！现在这个时候让我做这种事情，你还不让我去送死？王处长，咱们之前谈好的条件里，我只是帮你截获密码本，可没有传送这一条。我是傻子吗？
0: 现在这份密码本在我手上，第三战区就无法完成更换，任何新的军事计划和指令都无法通过这份密码本完成传达。那他留在我这里有什么？况且，负责传送的人已经被我们杀了，你不去送，难道让我去吗？
1: 这份密码本开始且与我，那才是我兑现条件的时候，我们的合作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只怕，等你想兑现条件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死在哪儿了。王处长，不用这么悲观。
0: 你只要完成这最后的一步，马上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0: 这就走啊？
1: 哦，这几天先生要去南京出差，我也会跟着去。家里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大小姐去苏州报喜还没有回来，可是小少爷这两天也不见人，是厂子里忙吗？
0: 气运转有问题，他准备去一趟杭州，请及时过来修理。这几天怕是也回不来了。
1: 哦。
0: 最近几天家里人突然忙了起来，我一个人在这么大房子里感觉空落落的。你们没出什么事吧？出事？我们能出什么事？有先生在，你还怕什么？好了，
1: 天气冷，多穿点啊。
2: 嗯，知道了。
1: 您好，哪位啊？明大小姐回来了吗？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明家人现在都在干什么？我自由掌握，直接。有什么事，快说。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明静什么时候回来？按照他往常的习惯，明后天应该能回来。好。
3: 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在他回来的第一时间告诉他，我抓住了明台。
4: 明台？
3: 这不可能！我不会去。
1: 你必须去。
3: 孟晚春，我已经按的要求做了所有的事情，密码本送走了，你很快就会知道他是真实的。你抓明台有什么意义？他现在是孤掌难鸣，我不会去。
1: 现在是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能用它做很多事。抓住这个活口。

0: 军统战情报科行动队，甚至是少将战长，都会被我一一擒获，这才是我最终的目的。而你什么也给不了我，更重要的是，他是我打开明家大门的钥匙，抓住了他，就会让明楼和明镜反目。如果他们真的各自另有身份，那明台的背部就会让他们露出马脚。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你来做，我别无选择。
1: 我完成不了你说的事情。我已经杀了他两个人了，明台再见到我会一拳打死我。你让我去见他，你不如在这儿一枪打死我。
0: 王处长，你以为你走出76号的大门就安全无虞了吗？你如果不趁早解决掉明台这个隐患，一旦他得知你跟我交易，那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他也一样会把你找出来杀之而后快。你学生的这个性格，你应该是最清楚的。我说的没错吧？

0: 你让我现在怎么敢相信你？王处长，难道您忘了，做特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1: 你这个骗子！干什么？别动！放下！别动！放下！把枪放下！放我走！
0: 王处长，您不会这么幼稚吧？你以为杀了我，你就能逃出七十六号吗？你别忘了，你还有一支供状在我手里。
1: 就算你逃出去了，你远在重庆的家人呢？军统会怎么对他们？我不管。
0: 但我要鱼死网破，死在你这儿，我能捞个清白的名声。自从你自首的那天起，你所做的一切努力，难道就只是为了这一枪吗？ 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就只差这一步。你只要了结了明台，那就是你自由的时刻。王处长，何去何从，你自己选。

0: 叫你站起来！
1: ！你怀疑谁？指出来！
0: 总部已经下令调查了，你是最大的嫌疑人。我当然是最大的嫌疑人，一个是我的副官，一个是我的生死大党。就算我死了，也没办法证明我的清白。所以，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2: 请求是为了证明我的忠诚吗？不，为了最后的胜利。你要我去拿回余曼丽身上的密码本？
1: 他的密码本早就被王满春拿走了，难道他这么蠢，不会检查尸体吗？他们只知道打死了个特工，并不知道他的体内藏着密码本，不可能。这次情报。
2: 他们掌握的这么精准，时间、地点，甚至是余曼丽的真实姓名，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
1: 他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要护送一个人出去。现在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我是安全的，你就是安全的，情报就是安全的。
0: 我在76号有内线，余曼丽并没有经过时间。
1: 当然，如果你怕死，你可以不去。我去。我不怕死，但我必须得死个明白。你不要用他们的死来替自己找借口。
0: 怕就是怕了。
1: 怎么，溅了那么多血，明家的少爷想退出了？
0: 别激我，我不会让他们白白的死。
1: 去，还是不去？

我去，老师，我怀疑你，可我不想让你去送死。

0: 如果今天晚上我回不来，你得记得给我多烧点纸钱。
1: 要不要去看看你未婚妻？看得出来，你很爱她。
2: 不必。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前，我就告诉过她，我很有可能回不来。今天晚上这次行动，你没有任何支援和掩护，全靠你自己了。但是。 你绝不是孤军奋战，明台，记着我教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原来真的是你啊！没想到，你居然是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你这只毒蝎，终于原形毕露了。
1: 你摆了这么大的场子来欢迎我，我要是不来，你岂不是很失望？
2: 我今天来了，就没想着要活着回去。灵台，放弃吧，抵抗已经没有意义，投降吧。

因为我是你的老师，你赢不了我。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师，我的老师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他更不会是卖国贼。 我的老师是王天峰，他是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军统上层勾结新政府走私牟利，已经烂透了。我们呢？我们在前线卖命得到了什么？在戴笠的眼。

0: 我们就是一群蝼蚁，他想怎么踩就怎么踩。眼里根本就没有兄弟，有的只是一群狗。
1: 本来不想叛变，可是我继续待在军统会有什么下场？
0: 你难道不行，竹马？很快你就会是下一个。
1: 宁台，别再坚持了，早点放手。 军统的上层早就烂透了，可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有救国救民的责任，我们有毕生的信念，这都是你教我们的。
2: 老师，你为什么要放弃？你对得起你的学生吗？
1: 宁台，在我的眼里，你是我最看重的学生，你比他们都值得活下去。我一定会帮你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就像当初一样。来吧，跟我走。

我们的炸弹是假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

0: 痛，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
4: 不
3: 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小马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褥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7: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

0: 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当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这些钱全都是现钱，稳稳当当。这只是一笔迂腐的款子，老弟，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保你们家小少爷一条命。
1: 我跟你说，汪曼春根本就不让我碰这个案子。你们家小少爷自从进了76号之后，我连他的影儿都没见过。你是76号第一把交椅，还兼着行动处的处长，汪曼春怎么着也会卖你一个面子吧？你第一天认识汪曼春呢？
0: 说吧，你们跟毒蝎到底有什么牵连？同姓兄弟，怎么会没有牵连呢？你给我装傻呢？装傻就别跟我这耗着了，请吧。
2: 梁处长，我记得你曾经跟兄弟说过，如果有可能，
0: 万一哪一天汪主席这边靠不住，
3: 打住！
0: 你们家现在出了这种事儿，你是来求我呀，还是来威胁我呀？
1: 梁太太有多久没有给你写信了？

0: 起来。
1: 林长官，特高科童天方正先生到了。
0: 知道了，请他去会客室泡好茶，我马上来。
1: 是。

什么意思呀？我是在帮你处理好七十六号内部事务。梁处长，虽然日本人现在气焰正盛，可你要知道，古往今来，汉奸都是没有好下场的。王满春不过是一个见识短浅的女流之辈，她看起底多看三米。梁处长，你可千万别跟她一样，一条路走到黑呀！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甚至枪毙你？
1: 罪名呢？
0: 你意图策反我，
1: 空口无凭。
0: 这袋子现金就是你意图收买我的证据。
1: 哼，证据？这分明就是我和你长期勾结走私所赚取的暴利。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是军统走私的合伙人，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汪曼春可正等着看你吃枪子儿，他好坐上76号当家人的位置。梁处长，我很了解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可你并不了解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小少爷和明先生跟我都没有血缘关系，我的养母曾经虐待过，所以他们的生死对我构不成威胁。反过来看，您可就不一样了。你有多久没和嫂夫人写信了？

我要是你，就坐下来好好想想。 千万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这笔钱你先拿着，今天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对了，我相信你需要这个。 这个号码特别可靠，但是切记，不要在76号里面打，以免坐实了你是军统内奸的罪名。你就他妈杀了你，就现在！找个理由，出门打电话去吧。梁太太等这个回头电话，已经等了好久了。走了，不用送，我还会来。

0: 他只是明家收养的孩子，并不是我的亲弟弟。出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你们该怎么审就怎么审，不用顾及我，
1: 包括用刑吗？我说了，该怎么审就怎么审。
0: 真不愧是搞情报工作的，令弟刚一出事，你就这么急着撇清关系，真是绝情啊！就算是亲情决得掉，责任恐怕是逃不了的。他毕竟在明家生活了十几年，就算我想撇清，能撇得清吗？藤田先生有什么问题，但问无妨，我一定知无不言。
1: 跟明先生这样聪明人讲话就是简单，我现在只是例行询问而已，请您不要过于紧张。

0: 他回上海以后一直住在家里吗？不，他经常外出。自从他有了自己的工厂之后，更是不怎么在家住了。据我所知，这个工厂是你前段时间送给他的。是。他被学校退学之后，吵着闹着要做生意。
1: 工厂经理对外界或是对家里，看来都是一个绝好的掩护身份，连隐蔽据点，一下子都可以解决了。
2: 藤田先生到底想说什么？身为政府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你的弟弟就在你的身边，以毒蝎的身份制造了那么多起案件，窃取了那么多的情报。 现在你告诉我你自始至终竟然毫无察觉，这话就算我信，中常会和内务省的长官会信吗？我不要着急回答，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我。只要你肯说实话，我可以向你保证，特高科会动用全部力量掩盖这件丑闻，然后你可以体面的离开新政府。
0: 这样对大家都好。出了这样的事情，无论我知情与否，责任一定是要负的。我正准备向上峰请示，辞去新政府的全部职务，好好配合你们的调查。明先生能有这样一个态度，我很赞赏。但是。 我除了是特委员会的副主任之外，还兼任经济司的财经顾问。我一旦辞职，新政府恐怕无法短时间内找到接替我职务的人。那些由我主导推行的经济改革办法，必然会受到影响。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刚刚有复苏迹象的上海经济，会遭到重创。
3: 大小姐，小少爷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小少爷被抓了，被谁抓了？
4: 76号的人，说是涉嫌抗日活动。啊！我保证，今后会跟藤田先生随时沟通，甚至接受特高科的监视。这个方案，不知藤田先生同不同意？
3: 暂时可以先这样办，但是，抱歉，我接个电话。喂，
5: 明台被汪曼春带走了，你知不知道？抗日活动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现在能见到他吗？大姐。
6: 我也是刚听说，正在查，你帮我消息，压力大，哪里都不要去。总机吗？我现在正在谈非常重要的事情，任何电话都不准再接进来。
1: 为什么挂了电话？不是应该跟你姐姐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0: 这个姐姐一直把明泰当成心尖肉，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情，恐怕一时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电话里一两句也解释不清楚，还是等我回家再安抚她吧。
1: 你是怕解释不清楚，还是怕她情急之下会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0: 藤田先生和明楼先生正在里面谈话，请在外面等一下。请不要离开这里。
1: 混账，竟然敢不接我电话。
2: 大少爷现在肯定也很着急，您还是等他回来再
3: 说。等不了了，
1: 我得去一趟。
2: 大小姐，
1: 大小姐，
2: 大小姐，
1: 大小
2: 啊，
1: 让大小姐把大衣给穿上。
2: 大小姐，把衣服穿上。
1: 喂，
4: 汪处长，
1: 明镜案计划出发了，干得好。
5: 街市政府办公厅。
6: 进来。
7: 76です。毒殺りの拷問が始まったようです。
6: 明先生，一起去看看吧。
8: 这不合规矩吧？我不是应该回避吗？
6: 不用，明先生一直都是新政府重要部门的长官，我相信你。
0: 请吧。
8: 先生，走吧，去听听我这个弟弟怎么说的。

0: 明少爷，真希望能看着你体面的离开这里。衬衫面料不错，定做的吧？
1: 可惜被你的手弄脏了。

0: 他是当汉奸，又为谁着想过？你以为和平救国就是当汉奸吗？别给你们脸上涂脂抹粉，贼就是贼，鬼就是鬼。我上次执行刺杀他的计划，听说你生病了，让他临时改变了行程。 算他命大。不过这样也好，把南天杨子送到了我的枪口底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还得谢谢你们，做了我的同谋。可他是你大哥，我就不相信你能下手杀他。
1: 他要是我大哥，为什么不出面让你放了我？
0: 我知道，他一直看我不顺眼。要不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他怎么可能处处顺着我？我猜他现在一定等着看我上刑场，等着看我被你折磨死。他比我残忍多了。
2: 虽然我对你们明家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我也不希望你误会你大哥。误会？误会什么？我本来应该杀个汉奸，
0: 结果却杀了一个特高科的科长。<笑>
3: 明台，你真不应该走这条路。
0: 不过我希望你清楚一点，你如果愿意乖乖的配合，那我一定会善待。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谁也保不了你。做你该做的，这样我大哥会很高兴的。
3: 事实已经很清楚，只要你肯认罪，愿意跟我们合作，你还是有出路的。我还能有出路？当然，只要你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我的上线是谁，你不知道吗？他已经死了，他是个叛徒。
0: 好，那我们换个话题。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这份名单很长，我怕你记不住。说。王蒙林、王明章、赵登禹、司徒飞。
3: 明少爷，你打算让我花多少时间在你身上，才能解决问题呢？你把我杀了吧！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死了，就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你才多大呀，明台？你懂什么是救国？
4: 你一个无知的年轻人，就能扛起所谓救国的重担吗？你也真是太自不量力，太愚蠢了。你身出名门，从小就被家里人精心护佑着长大。你就像一个摆在柜子里的青花瓷器，一不小心就会碰碎，就算怎么扶也扶不起来。
0: 沾沾补补也补不牢吗？你是不是很害怕？
3: 你说什么？我害怕？
0: 你一定怕得要死。

0: 警告你，在我好好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跟我胡搅蛮缠。你以为你是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新政府和日本人作对。
1: 你知道你为什么害怕吗？因为你不是在跟我一个人作对，你也不是在和这些被你迫害的同胞作对，你是在和四万万的中国人作对，你是在和你们王家的列祖列宗作对。你说的没错，在别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精致的瓷瓶。瓷瓶碎了又怎么样？他本来就是从土里来，在炉火里造，他终究是要回到土里去的。如果这个瓷瓶可以砸破卖国贼和汉奸的头，如果他碎的声音可以唤起所有中国人的心，那他就碎得有价值。就算我粉身碎骨，可我至少还是一个中国人。
0: 明大少爷，你现在还在这里喊口号，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当你浑身上下体无完肤，死得像条狗的时候，有谁会记得你？
1: 我不需要别人记得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就够了。当然，你会记得我，明楼也会记得我。虽然你们只是两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0: 陆先生听到这些话，内心一定非常痛苦，但是到现在他还在顽抗。这件事情有结果之前，希望你留在这里。
1: 当然，我会听从你的安排。
2: 藤田先生，明长官，刚才的话你们都听到了。接下来的场面，恐怕两位都不适合再听了。请藤田长官先到我的办公室稍作休息，我跟明长官有几句话要说。

0: 师哥，我尽力了。我知道，我很想救他。其实，我是真心想帮你。我来的时候还仍然抱有一丝希望，但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我明白，
1: 曼川，尽管他想杀我。
0: 但我还是盼着有朝一日他能幡然醒悟，回到我们的身边。师哥，你干什么？曼春，我求你。师哥，求求你，曼春。他犯了死罪，我无话可说。可是这孩子毕竟是我看着他长大的，都怪我，怪我对他缺乏管教。 怪我大姐一向对他宠溺娇惯，才让他有了今天。曼春，我拜托你救救他，行吗？
1: 我也想救他，可是他也得配合我才行啊。你知道的，师哥，进了76号，不死也得脱层皮。

0: 不顾明台自幼娇生惯养，我相信他一定会配合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你放心，交给我。
1: 明台他还年轻，不论如何最终别弄得太难看。如果说他坚持顽抗到底，我希望你能记住，他走的时候我想亲自来送他。

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死得很惨？ 是生不如死。你家里还有一个最爱你的姐姐吧？你要是死了，就好比剜了她的心，割了她的肉。我说的对吗？

0: 明长官不在，请问您是？
1: 他以为他能躲得过去吗？他人呢？
0: 明长官和藤田方正长官去了76号，您一定是明董事长吧？哎，我帮你打电话联系一下吧。

0: 真该让你那个嚣张跋扈的大姐来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1: 不要，不要，
2: 快点，快点。
1: 好的。
2: 哎呀，快点，再快点啊。
3: 袁楼先生在经济战略上的确非常能干，想不到在特务工作中却是很不称职啊。
1: 不是不称职，是一败涂地。
3: 你认为令弟到底是不是毒蝎呢？
1: 不是。
0: 我知道面对新政府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强求观点一致。
4: 万春姐，

0: 太他的确参与了密码本的护送行动，这是无法推翻的事实。
1: 我认为这件事情存在太多疑点，太多的不确定性。明太他还年轻，您会相信他能承担这么重要的情报传输吗？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受了蛊惑的所谓的爱国青年，他就是一件武器，一件用来攻击我的最佳武器。因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弟弟是抗日分子更具杀伤力的了。

0: 你对毒蜂怎么看？王天峰，
1: 这有没有可能是苦肉计呢？
0: 这个人出卖自己的手下，作为投靠新政府的资本，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苦肉计。可是他不会连自己也杀死了吧？
1: 是啊，这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2: 你现在最好求求我，我可以让你死得像个男人。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

0: 啥玩意儿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我。

0: 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

0: 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我也希望令帝能够迷途知返，但就现在来看，恐怕是很难了。

0: 长官，我有事想向汪处长汇报。
1: 汪处长现在在审讯室审问犯人，藤田长官现在正在使用这间办公室。
0: 哦，是这样，那打扰了。

0: 杨处长，
1: 怎么回事啊？不敲门不打报告，你要干什么呀？
0: 梁处长，我有情况向您汇报。
1: 有事找王处长说去。现在76号红人是他。
0: 阿成先生

0: 去查，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看样子阿成先生好像不太想让汪处长知道这件事。
0: 不想让他知道？有点意思。
1: 也有道理，这件事一出，风头都让汪处长给抢了，您是应该做点什么。

叫人到后门集合，小点声，我马上过去。 你什么时候跟阿成这么熟了？

0: 方莲芳为什么要出卖我？对呀，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很重要，她宁可牺牲自己的命，也要保住那个密码本。
1: 那郭启云呢？郭启云死了。他为了掩护真的密码本，上线说他身上的那个是备份。谁是你的上线？王天峰吗？王天峰。
0: 是我老师，他出卖了我。
1: 那是明楼吗？说。

0: 说出来，说出来会好受一些。
1: 他是谁？
0: 明楼是谁？
1: 他是我大哥。
0: 我再问你一遍，明楼是不是你的上线？
1: 你怎么不开枪？为什么不打死我？
0: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我现在最想干的是踩在你的脑袋上，照着你的脸开枪。
1: 你打死我吧，打死我，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0: 要找谁？
1: 你把门给我打开，我要见明龙。
0: 等一下，
1: 我要见王满春。
0: 等一下，我得通报。
1: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我要见王满春。
2: 快快快快快！
3: 杨处长，
4: 杨处长，杨处长。

0: 梁处长，梁处长，您看，
1: 这杂场搞什么？
2: 报告梁处长，里面发现一间密室，有电台。
1: 走，把这儿都收了。
3: 是。

0: 全都带回去。是。进来。
1: 有什么事？啊，滕田长官，我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出来。
0: 我先出去一下。不必，坐下来一起听听吧。梁处长，现在没有什么可回避的。
2: 你有什么新情况，就向我和明长官一起汇报吧。刚才我接到线报之后，我们行动处果断出击，从毒蝎的面粉厂当场起获了电台和密码本，还有部分没来得及销毁的电文。
0: 电文内容呢？
2: 正在抓紧破译。
3: 不过初步可以断定，都是跟第三战区来往的电文，跟第三战区这次更换密码本的行动有关。好极了，
4: 不仅是当场抓获，现在物证也有了，梁处长。
0: 来的正好，梁处长，刚刚赶去搜查了毒蝎的面粉厂，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4: 你去搜查他的面粉厂？
5: 什么意思？啊？

0: 我不能去吗？谁让你去的？什么叫谁让我去的？我干我的工作，还需要你批准吗？擅自行动，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对你的工作方式表示质疑。您瞧瞧，您瞧瞧，藤田长官，您长官，你们都瞧瞧啊！汪处长这一进门，不先问我搜查到什么线索，反而问我为什么要去搜查，
1: 怎么着？
0: 我端掉一个抗日分子的窝点儿，还需要向你汇报？这个案子是我负责的，什么时候去哪里怎么查，我自有安排。杨处长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就擅自行动，你想干什么？打草惊蛇吗？姓汪的，你少跟我玩这套诛心论。76号又不是你一个人，76号，你也不是我的长官，我们的长官就在这儿，就算我要汇报，也跟二位长官汇报啊。 你装什么大头蒜呢？啊，
2: 够了！吵够了没有？还是狮子呗。

0: 你负责密码本这个案子，不代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去调查。我反复给你强调，要学着团结合作，要懂得以友善之意对待同僚，尤其是你的合作者，怎么就是做不到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在审问，一个人去调查，这不是很好吗？有必要发火吗？而且还是在明楼面前，梁处长。 工作态度积极，主动去搜查线索，帮你分担责任。你不但不领情，还与他争执，这一点上，你确实不如梁处长。是我不冷静，我检讨。不是向我检讨，你应该向梁处长表示歉意。
1: 梁处长，对不起。知道错就好。我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次的行动，真是辛苦你了。哎，不辛苦啊。
0: 那就去把缴获的情报汇总一下，都交给汪处长处理吧。
1: 哎，是。啊，您说什么？
0: 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1: 我让你把全部情报转交给汪处长，由他负责整理和分析以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不是，我的情报给他。
0: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就好，现在去执行吧。

0: 我们说正题吧，那个毒血审问的怎么样了？
1: 晕过去几次，但是还没有问出我们想知道的东西。真是块阴骨头。不过，明镜已经到楼下。他来了，
0: 你有计划吗？当然，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0: 话，说您亲自到76号来要见我，我还真是吓了一跳。
1: 王小姐，我本来是不应该来麻烦您的，但是我家明楼最近实在是太忙，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是不得已才来找您的。
0: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明董事长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呢？

0: 就听说我家明台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错，竟然被抓到你们76号里来了，还被套上了什么抗日分子的名头。您知道，我家明台虽然顽劣，但他一向胆子小，是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的。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1: 是吗，明大董事长？你究竟是真不懂事呢，还是装不懂事？我告诉你，你最好搞清楚，明台被我抓到76号来，有事实有证据。他可不仅仅是你说的顽劣之徒，你想要带他走，没那么简单。况且，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他是走不出去的。
0: 你把他怎么样了？
1: 我想把他怎么样，就能把他怎么样。不过你那个宝贝弟弟还真是一身贱骨头，我怎么敲打都敲打不醒。你看看，我说好好的一双皮鞋，愣是被他给弄脏了，溅回一身血。
0: 王曼春，你这个畜生！
1: 骂我？骂我有用吗？我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不这样吧，你把我这双鞋擦擦干净，我或许可以考虑让你见他一面，怎么样？不擦是吧？对，这才是你明大董事长做事的风格，宁折不弯。那我走了，您在门外静候，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令弟就会被抬出来。

我23岁那年就在你家门口发过誓，我一定要嫁给明龙。我现在就是在等着你咽气。你头天死，我第二天就会进门，我会以明家大少奶奶的身份亲自给你发丧。 看在你是明楼大姐的份上，我想送你一份小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因为这是明台的东西。

0: 我从明台手指上一根一根拔下来，十根手指甲一根不剩，通通都是连根拔起。您数数，还有这张手帕，您董事长，您还记得吗？想当年，我一针一线，在上面绣了一对并蒂莲花。 送给我师哥的，可他却被你一刀剪成两段。今天终于派上用场，当然，这张手帕用来包明台的骨灰还是小了一些，不过用来包他的残渣废料是绰绰有余了，对不对，大姐？
1: 王满春。
0: 不得好死！我会怎么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和你那个宝贝弟弟一定会死在我前面。我告诉你，明台在死去活来的时候叫了两声妈妈。

叫了无数声姐姐舅，当然舅你是救不了他了，收尸还是可以。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就看在你跪下来求我的份上。顺便告诉你一声，这个东西我是出于一片好心才给你留下的，等明台执行了死刑，你连他的灰都找不到，留着做个念想。

0: 明先生，你家大姐跑到政府机构闹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非常难堪。现在，任何人出面都不合适，只能请您下去劝一劝了。
1: 当然，我家的事当然应该由我来出面，给您和汪处长添麻烦了。

0: 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如果真的把明镜刺激得精神失常，以明楼现在的身份，会让我们很难下台的。
1: 唐厅长官，您多虑，这姐弟俩远比您想象中要坚强，不用点极端的手段，很难让我们接近真相。

0: 你还在乎吗？明凯到底怎么样了？我会想办法的。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你说给我听听。
1: 这是什么？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看他呀！他的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先回家去，回家去等我的消息，不要再逼。

0: 我求求你了，看在义母同胞的份上，你把我也抓起来吧！你把我也抓起来吧，让我去替明台死，让我去替明台死，明长官！
1: 你是死人吗？从大姐回家，
0: 大姐，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去说。走，
2: 我不回去，明台在这里，我哪都不去。
0: 我哪都不去，大姐，我请你回家。家，家在哪儿呢？家里的人呢？人都在哪儿呢？王曼春这个畜生，他要杀你的弟弟，你都不知道救他。
2: 他这样对待咱们的家人，你的血性哪里去了？你还是不是明家的男人？
0: 大姐，大姐，
2: 他可是有苦衷的，你千万别这样。他能有什么苦衷？我今天才知道，你就是一个。
0: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投机分子，你自己想想，你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当初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是闹够了没有，大姐？大姐，闹够了没有？
3: 如果不是我坐在这个位子，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讲话吗？你早就被抓进去了。你求我什么？如果你今天晚上就进去，我怕你都活不到明天早上。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要我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才能趁了你的心？我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了替你们收拾这些残局。大姐。
0: 别叫我大姐，我没有你这个弟弟，我没有你这个弟弟。你说什么？你没有我这个弟弟，大姐，你清醒一点，我们才是亲姐弟，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明台什么人？
2: 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而已，我们养他、养大他、教育他，到头来他做了什么？他居然要杀我！如果不是我临时改变了行程，我早就已经死在他的枪下了，你知道吗？
0: 不会的，明泰不会要杀你的，你一定是搞错了。是你搞错了，大姐。他走到今天这步，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从小溺爱他、娇惯他，让他任由性子胡来，才干出今天这种无法挽回的事情。你以为我不想保他吗？可是保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是非不分的东西，我们会是什么下场？是，到时候我这个官做不成，我无所谓，我不在乎。
2: 我是怕他把大姐你，把我们明家拖累得万劫不复，到时候我怎么向明家的祖宗交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明长官，难道你就不救他了吗？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的母亲？<笑>
0: 我可以救，只要你告诉我，我的死活你不在乎，明家的未来你也无所谓。只要你告诉我，我现在就进去救。你说呀。

但是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阿成，送大姐回家。大姐，回家。

0: 你们这些人，上国文校好看吗？政府养着你们心都让狗吃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1: 你够格。

明先生，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表示非常的遗憾。回去好好安抚一下吧，别让明董事长太过伤心了。因为稳定大局所做出的牺牲，我表示敬佩。

师哥，别怕我，我不需要同情和怜悯。我知道你伤心，到现在你还没有看清楚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爱着彼此的。我不会离开你，你也不要再抛弃我了。

0: 锤，我没前途了，事业毁了，家也弄成这个样子。
1: 师哥，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你就是我的一切。

0: 这个人，闹了半天，姓汪的是为了这个呀。追男人追到这个份上，够新颖，够别致。朱小姐，学着点吧。 什么事儿？说吧。
1: 阿成先生临走前说，晚上想约您见一面，地点约在您家。
0: 知道了。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

0: 时，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动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呀、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 记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了算，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当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3: 万通金箍铁，空了来一铁。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脾，
6: 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1: 对，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是
6: 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6: 蓝帽批准，专利认。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就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羊奶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油，
7: 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广西制造挺进海外高铁市场，轨道板智能装配产线首次出口俄罗斯。汇通五洲、非洲站、广西尼日利亚。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聂双喜用创新破局，以科教致远。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近日，首套广西产高铁轨道板智能装配产线在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装车发往俄罗斯，标志着我区高端装备制造和智能机器人产业走出去取得新突破。
2: 本次出口的首套高铁轨道板智能化产线由广西严格制造生产的工业六轴机器人为主体，可实现高铁轨道板全流程自动化生产。当天发运的这套产线将运往莫斯科，参与俄罗斯高铁建设。此前，该产线已应用于国内京雄高铁等重点工程。
3: 该产线集成了智能化清理、智能化装配、智能化分图、

0: 一体化作业可以实现由传统人工生产到自动化作业。
1: 硬核制造出海源于柳州深厚的工业底蕴与广投集团的精准产业培育。去年以来，广投集团搭场场景加炼竹企业机器人产业招引模式，投资4000万元支持湖南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在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建设重工行业机器人产业基地。同时，广投集团与柳州市签署人工智能合作协议，开放旗下能源铝产业实景生产线，为严格智能等企业提供技术验证迭代升级平台，促使落户企业实现当年大。如今，该中心已集聚9家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优质企业，致力于构建起从研发、测试、生产到市场应用的产业生态。
2: 我们不只是提供厂房，而是推动企业的机器人产品进入广投集团铝产业一线场景开发、测试及应用，并帮助企业链接柳州乃至广西和东盟的工业场景，建设以机器人产业为主导的特色园区。
3: 6月1号，中非洲站广西尼日利亚经贸合作洽谈会在南宁举行。
4: 中方糖业企业和高校代表围绕自身糖业全产业链优势、轻工工程服务能力和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特色做系统推介。尼日利亚工业贸易和投资部及相关企业代表介绍了尼方投资政策、市场需求、合作项目等情况。活动现场，两国企业在园区设计、产业配套、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国家的未来在于青年，我们双方签署的这个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就是组织尼日利亚的青年来中国接受培训，了解中国糖企的生产情况，学习中国的糖业技术。
5: 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持续深化双方在产业融合等方面的长期合作，推动广西先进与好的服务尼日利亚制糖的转型发展和升级，实现双方产业协同互利共赢。
4: 近年来，广西与尼日利亚双边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双方以糖业合作为抓手，带动多领域协同发展，携手共建一带一路。今年1至4月，广西与尼日利�亚双方贸易同比增长3.2%，2025年双方贸易同比增长3.4%，2024年同比增长。
3: 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聂双吉。
6: 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广西轻工与绿色材料领域正向着高端化、绿色化不断前进。在科研与育人一线，他已深耕了10余载。他就是你。1985年出生，从广西大学的求学，到远赴海外的留学深造，再到回国搞科研，从讲台到实验室，他始终坚守在科研前线，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7: 做科研就是要能够沉得下心，手到云开。面对每一道难题，都是未来突破的曙光。
8: 老师，这个材料结构一直不太稳定，
7: 我看一下。没关系的，我们有点耐心吧。走，我们到这个仪器上去看一下。
8: 哎，好的。
6: 传统轻工技术已不适应如今的行业发展，而全新课题的绿色转型迫在眉睫，将技术标准锚定在了国际前沿。聂双吉开创性将纤维素与摩擦纳米发电机结合，一切从零起步，逐步完善了研究体系，攻克了多项基础科学难题，将学术课题落地成为了坚实的产业，走出一条别人没走过的交叉创新之路。
9: 聂老师，这个研究方向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成熟参考。
7: 正是因为没人做，现在我们就更要把它做好。
10: 聂老师做科研有股子韧劲，他永远都冲在最前面。
6: 搞科研目的就是要落实到产业中，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办公室，都是他的主战场。每一组数据的准确，每一次实验的成功，每一项专利的落实应用，他都

0: 反复核验，确定完善。
1: 聂老师严谨到极致，小误差都不会放过，已验证过的数据成果他仍会反复的进一步优化。
0: 他说，科研不是一个人的战斗，科教更要薪火相传，每一个课题与每一次实验，聂双喜都带着大家毫无保留。十多年来，他主持了国家级、省部级的重大项目，发表顶刊论文130余篇，授权专利31项，6项成功转化。他带领团队突破关键技术，应用海内外23家企业，创造显著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成为行业创新标杆。
2: 从零到一，从一到百，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都是聂老师一步步带着我们走过来的。
0: 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并未让他步履停滞，他仍然在继续坚守与创新。大量的后备科技人才在聂双喜培育下脱颖而出，他用实干践行了科教兴国的使命。聂双喜的故事仍在继续。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珠欧班列中通道今年通行量突破2000列，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架零关税飞机通关，印尼前四个月外国游客达468万人次。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6月2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

0: 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
1: 截至6月1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务实载体，中欧班列持续织密横跨亚欧的物流网络。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
0: 近日，一架全新空客飞机从别克斯坦塔什干后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并完成通关。
1: 该飞机由海南航空租赁引进，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飞机，预计租赁期内可减免关税近600万元。据有关规定，在海南自贸港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可零关税进口营运用交通工具。按计划，海南航空还将有3架同类型飞机按零关税模式引进，预计租赁期内将累计减免关税约1800万元。
0: 2026年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指数近日报告，越南全球排名上升5位，位列世界第50名，创下历史新高。
1: 越南凭借约4000家初创企业、208家投资基金、84家孵化器及20多个国家和地方级创业支持中心，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日益彰显蓬勃活力。报告认为，全球创业生态指数排名第21至50名梯队最具活力，发展速度明显高于领跑的第一梯队，其中越南和泰国增长最为瞩目。越南城市中，胡志明市排名上升12位，跃居全球第98名，首次跻身全球创业生态系统百强。越南在创新创业领域设定了2026年具体目标，初创企业增长30%，在研究院所和高校培育30至50家衍生企业，在河内、岘港和胡市部署试点机制，促进新技术测试与完善，推动其商业化，建设至少3个创新创业中心，商业化至少5款战略性技术产品，包括半导体芯片、5G 网络设备、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无人机。
0: 印尼中央统计局2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印尼累计吸引外国游客468万人次，创2020年以来同期新高。
1: 今年4月，赴印尼外国游客数量环比增长14.75%，同比增长7.22%。今年1月至4月，外国游客累计到访量达到46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8.24%。按客源地统计，今年4月，马来西亚游客占当月外国游客总到访量16.65%，居首位；澳大利亚以12.65%位居第二；中国游客占10.73%，排名第三。巴厘岛是印尼著名旅游胜地，武拉莱国际机场也因此成为外国游客入境印尼最繁忙的机场，其中澳大利亚游客占比最高。印尼国内旅游活动在开斋节假期后有所降温。数据显示，今年4月，印尼国内游客出行9755万人次，同比下降24.14%。

0: 上世纪六十年代，河南省兰考县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时任县委书记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领全县人民开展风沙治水改地的斗争，用生命为兰考人民撒播下千顷澄碧的希望，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
1: 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河南省兰考县，枝繁叶茂的泡桐树随处可见，其中有一棵尤为特别，它是1963年由焦裕禄亲手栽下的，当地百姓唤它焦桐。

0: 14岁的魏善民常常来到这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一守就是63年。
1: 浇水的穿心穿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最难考的人民了。他爱得很，那浇水的是个好人呐，俺想他呀。
0: 跨越60多年，焦裕禄为何依然被人们记在心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62年冬天，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兰考，迎接他的是风沙肆虐、盐碱遍地、内涝成灾的破败景象。
2: 那个年代很苦，一刮风啊，只要那烟都睁不开，成年人都出去玩，逃荒要饭都啊，光脚的、老的老、小的小。兰考车站那个时候都挤满了京人，上外去的逃荒去了。
0: 重重困难面前，焦裕禄立下誓言，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风里、雨里、沙窝里，他总是到最困难的地方蹲点吊唁。他说，和群众的距离近了，心也就近了。
3: 风沙越大，不是想照顾他一点吗？不想让他去，他就是坚持，就是掌握地手菜点吧。是别人坐，我默默的，他是这个意思吗？
0: 一辆自行车能骑多远？在兰考焦裕禄纪念园陈列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这是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骑过的。这辆车他骑了5000多里。
4: 其实当时县委是有一辆吉普车的，然后再去比较远的地方，工作人员也会建议焦书记坐上车去，但是焦书记却说坐在车里和群众不好交流，他更愿意骑自行车去和群众方便交流。
0: 靠着这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焦裕禄在任职兰考的475天里，硬是走遍了12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全县84处风口、1600个沙丘，亲手画出了3害分布图。为了挡风压沙，他忍受着病痛，带领兰考人民在沙荒地上种下了一棵棵泡桐树。
1: 是两个人一组，这个树啊，我刨坑，浇水的扛死崽子，浇水的水，小伙子啊，你别看他矮，他的根好啊，栽树要根呐，有好根长得旺啊。
0: 1964年春天，焦裕禄因长期工作劳累，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组织的唯一请求是将自己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死了也要看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3: 泡桐树长得快，易生活，根系发达，枝叶茂盛，是防风扶沙的好树种。我们焦书记在我们兰考时间不长哈，一个是的工作政绩，你不能说我在这手上我的政绩都考得大，不是的。
0: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一直十分崇敬，视为人生榜样。他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种下的治沙树，早已变成了能让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的致富树。在兰考县固阳镇徐场村，家家户户以泡桐为材料制作古琴，乐声不时从庭院传出。
5: 我自己做的话是做了13年了，不仅家家户户都在做这个产业，而且还吸引了周边其他镇的人也在这边工作。
0: 在兰考，泡桐能做的远不止一把琴，树干做乐器，树枝做板材，就连锯木头剩下的边角料也在当地人手里变成了新花样。
6: 我们用了泡桐的边角料给它做成一个冰箱贴，废物利用变废为宝，目前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70%到80%了。
0: 今天的兰考拥有民族乐器企业200多家，形成了从泡桐种植、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30亿元，产品

0: 品远销40多个国家。
1: 这个其实也是教书记功成不必在我的具体体现了，很多事情不能急于求成，或者是我们短时之间看不到这个变化。

0: 觉得这个力量真的很磅礴，很伟大。
1: 交通常青是因为根深，民心不忘是因为情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正循着焦裕禄的足迹，传承他的初心，践行他的政绩观，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
2: 榜样是怎样的？焦裕禄、杨善洲、古文昌、李保国、黄文秀、苏和，他们以一生驰骋给出答案。真正的政绩不是纸面的数据，不是眼前的虚名，不是任期的高光。说到底，最大的政绩就是为民造福。从中原兰考到大漠戈壁，从滇西高原到闽南海岛，从八桂乡野到太行群山，山河静默无言，百姓自有公断。兰考人看到焦桐就想起焦书记，黑城百姓感念苏和种下的梭梭林，大凉山人吃水不忘杨善洲，东山人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百泥村的文秀月季生生不息，港底人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他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就把他们刻在记忆最深处。六位榜样用行动昭示，真正的政绩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扛得住民心的称量。新时代党员干部当循着榜样的足迹，见贤思齐，以百姓之心为心，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政绩写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如果拒，问我们中了捉鳖。杀了！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0: 卷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者一到手啊，林权还在我们的武工队，你就可以进城了。
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世纪工程进入通航倒计时。从今天起，广西广播电视台记者蹲点建设现场，以沉浸式所见所闻触摸运河带给这片土地的时代生机。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玉林市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化解历史矛盾，以履职监督破解治理堵点。爱了广西，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百色芒果如何种出科技范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江河赴海，盛世开局。作为新中国首条江海连通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以及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这条承载千年夙愿、连通西江与北部湾的超级水道，历经开山凿壑、驻扎浚航，陆海新渠蔚然已成。从今天起，广西广播电视台记者蹲点世纪工程建设现场，从枢纽船闸到沿江村落，以沉浸式所见所闻，在中国创造、中国制造中感受基建匠心与攻坚力量，在机械

0: 轰鸣与两岸烟火的交响中，触摸运河带给这片土地的时代生机。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首日，我们跟随蹲点记者到马道枢纽，倾听碧波奔涌中的踏浪初心。
1: 一号机手，开验放水。
2: 快放水！正在涌船闸，这也意味着马道枢纽开启了油水调试阶段，就是在出水之后，我们要对船闸进行密封性的测试。
3: 哎呀，这么凉好啊！
4: 同一时间，起石枢纽也开始冲水。与马道枢纽先破验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的方案不同，工况更为复杂的起石枢纽采取的是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的方案，分阶段推进冲水调试。至此，平入运河全线正式通水，项目工程的总体施工进度已达96%，距离全线通航只差临门一脚。站在马道枢纽之上，我们已经开始期待100天后新中国首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在群山怀抱中分流134.2公里，顺利汇入北部湾的壮阔场景。
2: 现在奔涌而来的江水已经把河床整个覆盖了，真的让人非常的激动啊！我现在都可以预想到到通航日那天现场是多么的人山人海了。
4: 看着眼前马道枢纽的雄姿，不禁让人回想起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2022年8月28号，平陆运河拉开建设大幕。4年来，数万名建设者以汗水为墨，在运河沿线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每一个人都是冲锋在前的攻坚先锋。为了让江水有序入场，项目部挑选了王牌挖掘机手执行今天的破验工作。
2: 周师傅，央视直播你在这里破验了。
5: 这个确实心情很激动，
2: 手抖没？
5: 手倒不抖，反正这个大场面我们也经历过。
4: 从业30年，周文明说，平陆运河是他见过的施工标准最严苛、细节最较真的超级工程。
6: 以这个边坡为例嘛，我们都是在控制在厘米以下的厚度，误差至少不能超过这个手指头那么大小嘛，
5: 工程质量绝对是没有问题。
2: 你觉得你的信念感来自哪里？
6: 作为这个世纪工程的参与者，我们感到比较自豪，比较荣幸。
4: 施工质量一流，设计更是顶流。马道枢纽拥有世界最高水头内河神水船闸的硬核头衔，错落的三级神水池叠合布置形式也是世界首创。作为主抓马道枢纽金属结构制造与安装的工程师，这一天韦涵盼望了很久。
7: 原来我们做的那些调试都是在无水的状态下，然后要冲水之后我们才能去印证在以后的运行中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们设计的预期。
4: 现场下达破验指令的梁超建在时刻关注冲水情况的同时，也回想起施工初期在边坡开挖中的硬核攻坚。他所在的青年突击队仅用30天就拿下了原本需要150天工期的任务。
8: 我们也下了军令状了，感觉是一份担当，一个责任。
4: 今天的全线通水让建设者们离自己的运河梦更近了。为广西夯实向海图强的关键拼图，他们还将继续以时不我待、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冲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时刻。
8: 我想坐在船上游一下，看一下这两岸景美，水清河畅，还有鱼在里面游。已经走了99步了，就差最后那一步，就是真正通航的时候了。
0: 历史矛盾纠纷成因复杂，时间跨度长，往往是基层治理中的硬骨头，也是群众心头的堵心事。今年以来，玉林市积极发挥人大代表来自群众、熟悉民情、了解民意的优势，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参与化解历史矛盾工作，直面陈年积案，开展攻坚调处，以履职监督破解治理堵点，全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玉林市福棉区沙田镇官塘村与大江村村民因对外承包山林所得利益分配问题产生分歧，因早年间山岭地界划分模糊，缺失原始权属佐证资料，调解工作反反复复，矛盾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9: 双方各执一词。我们之前多次组织调解，一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近期，榆林市人大调研组来到该镇走访摸排，提出溯源查阅历史档案的解决方案，并组织双方坐下来共

0: 同想办法把山林权属问题核实清楚。
1: 我们发现纠纷卡在权属依据签书上，就建议相关部门深挖历史档案，用原始资料作为调解依据，才能公平公正化解矛盾。
2: 在人大代表的协调下，找到了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确认了山林界限，大江村、观塘村这两个村的山林权属纠纷终于成功化解了。
0: 陆川县沙坡镇六高村和北流市六麻镇六美村之间存在一起上世纪90年代的跨县市涉众历史矛盾纠纷。当时，六高村村民在村道旁修建了一栋下路上房的建筑。近年来，随着机动车日益增多，房屋立柱频繁引发过往车辆剐蹭，极大影响了附近几个村20000多村民的出行。因该建筑地处两县市交界地带，治理主体不明，始终未能形成妥善处置方案。针对这一情况，市人大代表主动介入，以法理为依据，以情理为桥梁，最终推动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随着堵新的立柱被拆除，村民们的出行变得更加顺畅。
3: 现在路也修好了，大家出去也方便了。谢谢人大代表和村干部。
4: 为了这条路的畅通，大家都是比较积极配合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个屋主贡献很大。经过这件事情，我们六美跟陆川沙坡这边就是形成了一家亲的局面。
0: 多起陈年积案的成功化解，并非个案突破，而是玉林有针对性的破解基层治理短板的集中成效。今年3月以来，玉林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了关于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的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充分激活5级人大代表的履职动能。方案出台后，玉林市各级人大代表迅速行动，深入企业、乡村、社区，聚焦土地、山林、水利等矛盾纠纷高发领域，通过实地调研、反映民意、参与调解、专题建言、监督问效5大举措，推动矛盾纠纷妥善化解在基层一线。
5: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2337人次人大代表参与了394件历史矛盾的化解工作，其中已有120多件得到妥善解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人大监督作用和代表主体作用，久久为功，化解民生难题，为全市15发展营造和谐有序的良好局面。
0: 6月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深入崇左市，聚焦矿山、危化、工贸、交通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强调要以严实标准举措，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蔡允阁深入南方锰业集团大兴锰矿分公司井下作业区域，实地核查矿山井下作业、现场安全管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规范矿山开采作业流程，常态化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违规作业、超范围生产等突出问题，坚决杜绝非法违法采矿行为，从源头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蔡允阁还实地走访了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国盛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崇左东高速桥底交通检查站，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6月2号，全区促消费提质扩容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暨协同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指出，自我区首个促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印发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紧盯关键领域和重点任务抓落实，持续打造新格局、新平台、新业态、新特色，取得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清醒看到工作中的弱项短板，强化系统统筹，从5个方面高效推动促消费提质扩容落实落地。要健全市县协同工作机制，完善部门配套政策，建立企业帮扶机制，服务壮大市场主体。要联动打造综合消费场景，深入挖掘区内潜力，创新思路打造爆款 IP， 引流区外消费。要提供高质量产品服务，讲好广西消费故事，塑造品牌形象。要抓住消费旺季，推出系列促销活动，完

0: 善基础设施和提升消费体感，夯实长远发展根基。要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大消费格局，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鉴于柳州市发生的5.2级震群趋于平稳，灾区人员排查搜救工作基本结束，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有序开展，灾区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通知，决定于2026年6月3号8时终止自治区地震3级应急响应，保持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当前柳州市正持续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相关工作，要认真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做好后续工作。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按职责分工，加强指导帮扶，推动加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0: 再过几天，百色芒果即将新鲜上市。在主产区之一的百色市右江区，当地新引进的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可精准地为每棵芒果树送上营养餐，以减人工、提产量、优品质为目标，科技创新正持续赋能特色果业高质量发展。
2: 我现在正位华润希望小镇的芒果种植基地，在我身后您可以看到一排排芒果树正通过全新的水肥一体化系统接受精准的营养餐，这标志着当地的芒果种植迈入了智慧新阶段。
0: 记者看到，混合好的水和肥料正通过地下管网和地面的喷头被精准均匀地输送到每一棵果树的根部。过去，村民给果园浇水施肥得靠人工肩挑背扛，用量全凭经验判断，费时又费力。如今，技术人员只需轻点遥控器，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就能根据土壤湿度、天气状况和芒果的生长周期，科学调配水肥比例。
3: 这个系统调好那个水压流量之后，我们就可以用遥控控制的范围在3公里之内，把整个芒果机器水肥还有农药可以都一直都控制很好。
0: 工作人员介绍，这套系统启用以来，基地的节水节肥率达30%以上，管理效率大幅提升。更重要的是，科学管护保障了优质果率的稳定，真正实现了减人工、提产量、优品质。
4: 我们芒果基地以前用4-5个人2-3天才搞得完施肥，现在有了芒果水肥一体化，1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搞定了。
0: 百色芒果计划于6月10号正式开采上市。目前，这片由智能系统管护的示范基地即将迎来丰收，当地正着手拓展全国产销渠道，并同步组织系列观摩培训，将这套智能灌溉、科学配肥技术向更多种植户推广，以示范基地为引领，持续推动区域芒果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转型。贵港市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春雨润苗专项行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为全市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提质增效。
5: 依托大数据对企业进行智能画像，贵港市税务部门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推动税费优惠免申即享、直达快享。位于港北区的台铃科技广西有限公司在研发创新和智能升级过程中，得益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研发成本明显减低，
6: 直接省钱，节省下来的税款去搞自动化、绿色改造，生产效率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敢搞研发，有这种税收政策的支持企业就更愿意投资这种长远的技术的攻关研发。
5: 2025年，全市完成政策精准推送93批次，覆盖纳税人4.2万户，为7800多户小微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3.09亿元，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2.09亿元。深化营税互动合作机制，贵港市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为中小微企业搭建便捷、低息、高效的融资通道。 贵港龙派纸业有限公司凭借优良纳税信用，获批2亿多元信用贷款，用于设备智能化升级，新增200吨产。

0: 能。
1: 高效方便，全程的网上办理的利率相对比较低，信用等级比较高的话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贷款的额度，审批的环节也比较高效，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有力的一个支持。
0: 2025年，全市5000多户企业通过银税互动获得贷款96亿元。贵港市税务局还打造线上云听，推行问办协同远程帮办，将30项审批事项前一集中办理，平均办税时长压缩60%以上。2025年累计开展征税互动服务8.3万余次，办税大厅叫号量同比下降11%。
2: 下一步，贵港市税务局将聚焦小微经营主体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春雨润苗等系列活动，常态通过税企面对面解决急难筹判诉求，精准辅导合规经营，持续推进办税服务厅转型升级，建强线上云窗口，打通线上线下服务衔接，切实提升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
3: 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3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5批9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5批98件信访件已办结46件，阶段性办结5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4: 6月3号，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共109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9件、水类31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2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9件、柳州3件、桂林7件、梧州12件、北海8件、防城港5件、钦州2件、贵港5件、玉林21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4件、来宾5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3: 6月1号，以糖业合作为重点的贵通五洲非洲站广西尼日利亚经贸合作洽谈会在南宁举行。中方糖业企业和高校代表围绕自身糖业全产业链优势、精工工程服务能力和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特色做系统推介。尼日利亚工业贸易和投资部及相关企业代表介绍了尼方投资政策、市场需求、合作项目等情况。活动现场，两国企业院校还签署了合作协议，将在园区设计、产业配套、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5: 国家的未来在于青年，我们双方签署的这个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就是组织尼日利亚的青年来中国接受培训，了解中国糖企的生产情况，学习中国的糖业技术。
6: 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持续深化双方在产业融合等方面的长期合作，推动广西先进制糖技术与职业资源更好地服务尼日利亚制糖的转型发展和升级，实现双方产业协同互利共赢。
3: 今年1至4月，广西与尼日利亚双边贸易额达10.94亿元，同比增长3.2%，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将以糖业合作为抓手，带动多领域协同发展，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0: 记者从平祥友谊关口岸获悉，1至4月经友谊关口岸进口农产品货值55.3亿元，同比增长110.8%，其中进口水果货值约50.7亿元，同比增长134.7%，进口榴莲货值约42.4亿元，同比增长308.1%。5月份以来，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过3200吨。为此，友谊关海关设置生鲜农产品申报专窗，同时海关综合查验平台引入多项智能化系统，提升通关效率。
7: 现场使用 RPA 技术，可以自动完成不同系统切换和数据录入，上线了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业务办理效率提升了40%，减少企业跑腿次数40%以上。
8: 目前我们公司每天进口约50柜新鲜榴莲，进口榴莲通过线上申报，最快当天就能前往平祥各大货场进行过驳，保证好的品质的榴莲发往全国各地市场。
3: 下面请看简讯。近日，中马铁路人才培训

0: 计划首批订单班学历教育留学生毕业典礼在柳州举行，66名马来西亚留学生获颁毕业证书。该项目是中国交建与马来西亚铁路衔接公司共同发起的本土人才培养项目，将在马东铁建设和运营期间为马来西亚培养5000名人才。项目自2017年计划启动以来，已累计培训2359人。近日，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2026年年会在南宁举行。年会由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广西大学承办，围绕数智赋能融合创新，构建面向未来的高端翻译人才培养体系主题，参会专家学者共同研讨翻译专业学位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广西大学文翻粤泰通译大模型。
1: 近日，2026年全区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河池举办，全区72个蚕桑生产重点县市区近150人参加培训，进一步推动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在基层推广应用，促进广西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3号夜间至6号，桂北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6月7号至9号，我区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可能引起的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自涝等次生灾害，及其对高考考务组织、交通运输、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2: 感谢收看，再会。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洞穴避震。
1: 同学们，今天学校组织地震演习，大家都要听从老师号令，积极配合。
2: 好，
0: 地震时如无法撤离，应迅速就近躲避，选择在室内三角避震空间蹲下，卷曲身体护住头颈。
1: 同学们快抱头，躲在自己的课桌下面。同学们不要慌张，跟着我，咱们快速有序地离开教室，一起到空旷的地方。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雨水在我区

0: 存在感不强，高温的范围啊却不小，梧州、百色等地超过37度，那是相当炎热。预计今晚到明天，桂东、桂南的一些地方呢，仍有35到37度的高温，炎热依旧。而桂北、桂西则迎来一波明显的降雨天气。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百色、河池两市及柳州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桂北、桂西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后天，桂北呢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还请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容易引发次生灾害。今晚到明天，百色市北部和柳州市东北部这些红色和橙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或大。另外，桂西及桂北这些黄色区域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防范。明天各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为又到凉或凉。北部湾海绵未来3天内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明后2天阵风6级，5号晚到6号阵风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5摄氏度；柳州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桂林阵雨，26到32度；梧州多云，26到36度。北海多云，29到34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8到33度；钦州多云，28到35度，南风3到4级；贵港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百色暴雨转阵雨，26到33度；贺州多云转阵雨，27到36度。河池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来宾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崇左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

0: 到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1: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0: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3: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趋势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 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

0: 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

0: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1: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3: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 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

0: 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1: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2: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5: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6: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7: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8: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9: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即到即检等一系列便利

0: 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 卡利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

0: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据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无论如何拿到钥匙，
2: 刚才76号的特工在，我暴露了。
1: 来问你干什么？
2: 闪开，我不想伤害你。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你还得回到陆峰身边，把东西拿回来。
1: 还嫌不信任我？
0: 如果你想活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现在你包里看到只有两张船票，我以为你要和花香远走高飞，我以为你只是利用我。没想到有一张是给我的，我误会你了。
1: 现在再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0: 我是迫不得已，但无论怎么样，我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现在后悔了。
1: 你不用后悔，我们本来就是敌人。你作为特工的确非常成功，我没有看出你有任何破绽，你应该高兴才对。
0: 你信任过我吗？
1: 我应该信任你吧。我都清楚你回来的目的，你不该再回来。
0: 他们答应我给你一条生路，我才和他们交易的。
1: 别再说了，你走吧。

0: 你打给过吗？没有。
1: 为了这个东西唤醒我，值得吗？为了陆峰打算离开军统，值得吗？感谢局长多年的栽培，我只想跟陆峰过普通人的生活。哼哼哼，你觉得陆峰是个能够过普通生活的人吗？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在追杀你们。 当然，你放心，我会兑现我的承诺，保证你跟陆峰的安全和自由。
0: 谢谢局长。

我亲眼看见他放进去的。你没有兑现你的承诺。 东西还在陆峰那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拿回来。我没有傻到拿一个空盒子来骗你。这是佐藤浩二和火鹤，他们用性命准备传递给我的一个绝密情报，我必须要拿到。我的时间不多了。

0: 给你的时间也十分有限，
1: 我尽快。2天之内，我必须要看到东西。
0: 福顺，怀疑过你的身份吗？应该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他给你的任务是什么？我没有参与。
1: 主要负责人是霍飞。谁的命令？在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把枪口对着我的只有一个人。
0: 沈潇没死，对吗？他派我来是接近你，找到花香雨，拿到东西，但我不会那么做的。
1: 那你会怎么交差？
0: 你这是在拿你的命做赌注。我认命。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1: 除了你的原谅，
0: 我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

0: 1929年，校长因清党需要，大力扩展党务调查科。陕官呢，经吕日元老引荐，成为中央党务调查科的一名要员。1932年，陕官因能力突出，被划分到二处，就是咱们的军统。
1: 我问过重庆了，可是很奇怪，这资料非常少。
2: 要把佛手所有的资料尽快找到，包括76号那里的、日本人那里的，全部。
0: 是。
3: 进来。哎，来，来来来，给你介绍个朋友，
4: 少佐，这位就是我的得力干将，沈校沈处长。这位是关东军情报部少佐山田良子。山田少佐从小在中国长大，可以说是个标准地道的中国通。
5: 还有很多要和沈处长学习。
6: 不敢当。
4: 一个人顶一个师团，这句话听说过吗？
6: 听说过。
7: 这是关东军秦彦三郎中将对山田少佐的最高评价。他可是哈尔滨特别谍报处精英中的顶尖人物。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协助山田少佐的工作。
6: 是。
5: 这次来上海，还请沈处长多多关照。
6: 少佐言重了，我一定全力以赴。如有不到之处，还请您多指点，多包涵。
5: 此事佐藤浩二的案子，请沈处长把所有相关资料尽快给我送过来。
6: 是，明天一定送到。
5: 今天。
7: 别愣着了，马上去办。
6: 是。

0: 可靠吗？
1: 很可靠，而且能力也非常强。包括日本军部，穆局长都有眼线。如果继续深挖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2: 查到什么东西都给他。
1: 但是他现在在追查幽灵侵入特密组总部的真实目的，包括你销毁的资料。
2: 我已经跟上面解释过了，那些都是我们军统的保密资料，销毁是因为带不走。
1: 穆局长不这么想，他认为里面有您想隐瞒的东西。
2: 这个穆西赫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深挖我？
1: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从外面回来，就给我下了命令。
2: 去外边了？
1: 好像去见什么人。
2: 知道见谁吗？
1: 他的行踪一直保密。
2: 按他的意思继续调查我，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
1: 是。
3: 把所有资料都给他吗？
4: 都给他。我想看他下一步怎么做。
3: 明白。
4: 你要看好这个山田凉子，我要知道他在上海联系过的所有人，
3: 包括发出和收到的每一封电报，一个不许落下。
4: 是。花向宇的事情有进展了吗？
5: 找到陆峰的藏身地了，一切准备就绪。

0: 为什么抢东西？
1: 想交给佛手，换陆无非一条命。
0: 那你自己回去跟他解释吧。
1: 东西不在我这儿。
0: 那就是在陆峰手里。
1: 帮我跟佛手说一声，拿到东西我就回去。
0: 不行，你这样太危险了。你跟我回去，我可以帮你。
1: 不用，我自己解决。
2: 您的判断是对的，穆局长的人也在跟踪华向宇。
3: 只是跟踪？
2: 是。
3: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抓他？没有道理啊。除非他们也知道东西不在他手上。
2: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是最先接触华向宇的人。
3: 76号的人当时是抓还是跟？
2: 抓，他们想抓华向宇。
3: 那只能说到目前为止76号的人还不知道东西仍在陆峰手上。
2: 对。
3: 76号谁在负责？
2: 76号备案里没有这个行动，应该是个秘密任务。但是这个负责人能力惊人，他的布控速度几乎和我们同步。
3: 华向宇在什么地方？
2: 应该是去找陆峰了，他想把东西给你拿回来。我已经派人跟着了。
3: 还是要盯住这个华向宇，陆峰一定会出现。
2: 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位，这次的行动已经完全在我们掌控之内。
3: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幽灵一直在跟踪华向宇，没准备抓他。
2: 从现场看是这样。
4: 你觉得为什么？
2: 只有一种可能，东西不在华向宇身上。
3: 东西还在陆峰手上，跟着华向宇就能找到陆峰。这次行动，陆峰背后的人肯定会出现。
5: 我们不仅要拿回东西，
3: 还要清除这个人。
6: 明白。
3: 不要再失手了，拿不回东西，就毁了他。

0: 花向宇去了大通银行，你怎么想？现在还无法判断。陆峰应该是把东西留在了大通银行，以防万一，他根本就没带出去。花向宇意识到了，所以他去大通银行。 是取东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陆峰也同样会出现在大通银行。这次你亲自督战，切记打草惊蛇。在银行里不要动手，等他们拿了东西，出了银行抓。
1: 是。

0: 峰又回到大同银行了。
1: 对，他进去之后，花向宇也出现在大同银行附近。看样子，东西应该还在大同银行。
0: 幽灵也在吧？
1: 在。
2: 我必须拿到东西。
0: 说说你的计划。

0: 真了解我。你是找他吗？
1: 给我。
0: 你到底是谁？
1: 我的话你还会信吗？
0: 干我们这行的，相信别人就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他。而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相信过的人，可惜我错了。
1: 那我就没必要回答你了。
0: 我还是想听听你的回答，你可以试着再骗我一次。
1: 我和墨西哥做了个交易，把你手里的胶卷给他，换我们俩自由。
0: 军统局副局长墨西哥。
1: 是。
0: 你到底是佛手的人还是墨西哥的人？
1: 我为墨西哥工作多年，是他把我安排在幽灵的。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在美国的时候。
0: 我是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骗我的。
1: 爱上你以后，
0: 差点又被你骗了。你不用委屈，不就是想要这个吗？直说吗？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感情？我受不了。
1: 你对我还有感情吗？
0: 还有那么一点点吧，毕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
1: 胶卷给我。
0: 是不是你拿不到这个胶卷，就没法向墨西哥交代，或者说你就必死无疑？
1: 我不在乎我的死活，我说过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你把胶卷给他们，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就可以离开这个漩涡。
0: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这个胶卷吗？为什么佛手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因为这里面藏着让他们惧怕的秘密。所以即便你把它交给墨西哥，佛手一样不会放过。
1: 这个除非放不可了。
0: 他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必须揭开真相才有机会活着。
1: 军统七十六行包括日本人都在追杀你，你觉得自己有机会活到揭开真相的那一天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先利用墨西哥离开这儿，等事情平息以后我们再回来报仇不好吗？
0: 可是松下老师、段继海夫人、国务院院长都是因我而死，我真的没有勇气放弃，也不能放弃，你懂吗？
1: 你已经死过一次了，那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我不想再有第二次。如果你不把胶卷给他们，你必死无疑，你知道吗？我求你了，我求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

再打通

十分钟。

0: 东西在哪？在你找不到的地方。我可以把枪里所有子弹都打在你身上，还依然能让你痛苦地活着，信吗？
1: 想要的东西，
0: 还记得那一枪吗？

你不是要查出真相吗？

0: 现在看着平静多了。
1: 任务没有完成，愿听从局长发落。
0: 从佐藤浩二死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模糊了。你有责任要证明你的清白。
1: 一个人的清白从来不是靠自己证明的，要清醒的人来判断。
0: 哦，那就把陆峰的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你让我看看我够不够清醒。
1: 陆峰原名苗华军，幽灵萃出选拔的时候，他曾经进入过魔鬼训练营，但最终没有通过忠诚测试，被开除了。
0: 他后来进入了76号，然后由76号派送他去日本特训，你知道吗？
1: 知道，但这跟幽灵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说你相信巧合？
1: 是我开除他的，是为了保护他。他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母亲因为救我而死，所以为了保护他，我把他带到上海。

他这辈子是远离满洲，如果有人知道他叫苗华军，将意味着危险，有太多的人要杀他。

0: 你在军统的代号叫佛手，见过你的人不多，但是对于你这个代号会令很多人感到敬畏。我重新调查了一下你的档案，可惜资料太少，于是我不得不动用上层关系。 找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想听听吗？让我想想啊，这个故事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头，才更引人入胜？好，就从他逃亡东北以后开始说起。
1: 他自愿潜伏到张作霖的身边，并且成为张作霖的秘书。但是很不幸，火凤凰行动把他的身份暴露，所以他不得不改名换姓，逃离东北，藏身杭州。3年以后，等他再次回来，他已经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员。 那个时候的他，俨然是一名老手，行事风格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 3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3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大。
5: 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用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东西优阳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羊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羊奶，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上的人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乃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下面播送6月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

0: 便秘。
1: 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
4: 1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
2: 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他们为特别添加了钙、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都没有问我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三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三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也就是火凤凰行动失败以后。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那次行动，没有任何人愿意想起。
0: 为什么？
2: 这个怀表，你一定要好好记住它，凶手。

时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我作为张作霖的秘书，完全掌握了奉天军械局的内部结构、轮岗时间，还顺利拿到了三号军火库的钥匙，所有准备都过于完美。但当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成功貌似太简单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

当我们进入军火库，安放好炸药，准备点火的时候，张作霖的卫队突然出现。这时，我才发现整个军火库的弹药箱都是空的。我们中了埋伏。

0: 我们都被出卖了。火凤凰行动里除了叛徒，谁是叛徒？所有人都认为是苗长天，但其实是陈浩民。苗长天是陆峰的父亲。是的。
1: 不是你还是说说你到底怎么逃出来的？
0: 我之所以能逃出来，是苗长天不顾生命危险冲出军火库，引爆了我们带去的所有炸药。

0: 当时军火库一片火海，所有人都忙着救火，我才能趁机逃脱。为了报恩，我把儿时的苗华军悄悄带到上海，改名换姓叫陆峰，并把他送进了孤儿院。说实话，是我把他供养大的。陆峰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逃脱特密组和幽灵的追捕，仅凭他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帮助他的人就是陈浩民。
1: 陈浩民不是也死了吗？
0: 我一直感觉他的存在就像我一样。果然，华强宇在回国的邮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在这份情报里，我看到了他的照片。虽然已经过去18年了，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他。这个人非常谨慎，不会贸然出现在上海，必定为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怀疑跟日本人泄露的那份绝密档案有关。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叫繁星计划。陆峰手里拿到的就应该是那份名单。

0: 是你自己争取的，可惜东西还是让陆峰拿走了。东西一直在陆峰身上吧？我不知道，
1: 还能找到陆峰吗？他肯定会去救华翔宇的。华翔宇被日本人带到提篮桥监狱，即便能活着出来，应该也不会正常了。
0: 如果华翔宇出现意外，陆峰肯定会带着东西消失。想要再找到他，就难了。

你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掉。不过幸运的是，你遇到了我。别担心，我是帝国医科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许已经是一名白衣天使了。 问题很严重啊，子弹很深，还好没有打到骨头上，不然事情就更麻烦了。我们先消毒吧。

0: 现在我们的取子断了。其实我可以给你打麻药的，只是请你告诉我，陆峰在哪。
1: 3422航程荣茂5.6毛8，3762盛虹糖业1.43。

0: 你知道我身后的人是谁？
1: 他的目标不只是你。回答我的问题。
0: 日本关东军特务处的井盖，在找你身后的那个人。
1: 我身后没有人。
0: 那是你还不知道。
1: 快了。
0: 你知道我身后的人是谁？
1: 我们也在找，包括你手里的东西。

0: 你帮我救华向宇，我给你东西。我不相信你，我怎么知道你给我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只有帮我救出华向宇，才有筹码谈合作。没有人能够从铁栏桥监狱里救出范，
1: 一切皆有可能。
2: 如果要合作，我要的不只是你手里的东西，我们可以深度合作，个人层面的，不涉及任何政治背景。我也是死过的人了，明白你现在的处境，所以我们具备合作的条件。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相互救彼此一条命。

0: 我拼了命的救出佛手，没想到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这次任务失败，上面怀疑上海特务处有内鬼，是谁？你，佛手，还有其他几个活着的特工，
1: 都将被隔离审查。幽灵怎么办？暂时由我负责。
0: 真的有内鬼吗？这次陆峰出现，确定了他之前的死，有人在造假，包括杭州四季青客栈，围捕失败，都存在很多问题。你也知道，这次幽灵的行动，调动了潜伏在上海几乎所有人，但是，还是让陆峰跑掉了。 而且这次行动的暴露，导致幽灵被76号围剿，几乎是赶尽杀绝。

0: 现在，你必须把佛说布置你的所有任务都交代清楚，否则你可能走不出这个门。
1: 我执行的任务都在备案里。
0: 备案里没有的还有哪些？特别是关于陆峰的。
2: 方大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有没有在执行幽灵任务之外寻找过陆峰？
2: 没有。
0: 或者执行过其他的暗杀行动？
2: 也没有。
0: 你和花向宇去杭州到底是什么任务啊？
1: 在得知陆峰死的消息以后，花向宇情绪波动很大，
2: 他根本就不相信陆峰已经死了，所以就私自展开调查。我怕他惹出事端，所以才带他到杭州去散散心。
0: 但是陆峰也出现在杭州四季青客栈，
2: 我也没想到啊。
0: 那为什么下令让幽灵的特工撤退？
2: 陆峰拿着枪指着我的头逼我的。
3: 佛手到底下了什么命令？
4: 放陆峰走，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视线，
5: 务必找到纪云中留下的东西。
0: 杭州和上海大通银行两次围剿，这个人都在这儿，他是谁？
2: 他不是我们的人，我没见过这个人。

0: 确定？
1: 确定。花小鱼怎么样了？
0: 被日本人关在提篮桥了。
1: 那我们怎么救他？
0: 没有人能从提篮桥安全出来，
1: 所以才要救他呀。拖得越久越危险。
0: 我们现在的第一目标是陆峰。
1: 陆峰，陆峰，又是陆峰！就是因为陆峰，所以花小鱼才被日本人抓住的。救出花小鱼，我第一时间把陆峰给杀了。
2: 你冷静一点。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花向玉也是我的战友，我不希望把他救出来吗？提篮桥是日本特高课关押重刑犯的聚集地，你也知道救出他来根本就是徒劳。
1: 只要能救出花向玉，我一定能找到陆峰。
0: 等你的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0: 这是被大火烧的，从颈部向下，全身都是这个样子，算是九死一生吧。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
1: 我和松下这些年来一直在找你，直到前几个月，松下才确定我们要找的这个人竟然是你，他的学生。
2: 这是松下老师留下来的，
0: 这个照片一共有三张，我一张，松下一张，还有一张在你父亲那里。 你父亲是在火凤凰行动当中被叛徒出卖牺牲的，而这个叛徒叫闪官，军统的高级特务，代号佛手。你有证据吗？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很多人也在怀疑我。毕竟在火凤凰行动当中。 幸存下来的只有我和闪官，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叛徒就是这个闪官。从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更确定了我的判断。
1: 他为什么会选择我？
0: 因为我知道闪官秘密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必须把我杀了，而他相信只有你才能把我引出来。
1: 所以他收养了你。如果是闪官杀了我父母，我也一定会杀了他。请
3: 你先把话听完，然后再做决定。
1: 闪官真的不会见到我，他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还不能完全信任他。
3: 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你应该懂啊。 明哲保身，特别是那些位置比较高的人，都会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你一定要盯紧他，
1: 您放心，我会争取离他们更近一些。

花项羽怎么样了？到目前为止，生死未卜。我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从金影中手里拿到一份叫“繁星计划”的名单。“繁星计划”的目的是什么？“繁星计划”是一个惊天的阴谋。日本在入侵中国之前。 在各大军阀里都培养了他们的间谍，而且在国民党、共产党，甚至在苏联方面也有他们的人。日本人妄想某一天，这些间谍成为各大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妄想在5年、10年之后，统治中国的，是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府，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根深蒂固地统治中国。 经过10几年的精心扶持，繁星计划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你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

0: 就是他们核心成员的名单。闪光跟这个繁星计划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个叛徒现在还不能死。不管他跟繁星计划有没有关系，如果他是叛徒，他就必须死。如果闪光和繁星计划有关系， 他死了，会有人马上接替他的位置，所以要暂时留他的性命，通过这个名单顺藤摸瓜，搞清楚这个组织的脉络，这样才能够把这个间谍组织一网打尽，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陆峰，我想这也是你父亲最想看到的。
1: 请问还需要多久？
2: 我怕我坚持不到那一天，你必须坚持。我知道，你想杀了上官，为你父母报仇。可是你知道吗？抗日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恨家仇，哪一个更重要？你好好想一想。
0: 季云中为什么把名单留给我？
2: 季云中是我们多年前安插在军统的卧底，
0: 我是他的上线。
2: 他拿到名单以后，就已经被七十六号死死盯住了。上官也控制了他。他和我们的组织断了联系，不能及时的把名单送出来。当他的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他想到了你，因为他知道你是苗长天的儿子。终究有一天，我会找到你。他跟我父亲也认识吗？当然。
3: 他们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而且还是患难与共的生死战友。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4: 我是孤儿。
3: 可惜了，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
5: 76号已经知道了是你一直在帮我，现在他们应该也知道你在上海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审讯你。这是技术科送来的新型审讯药水，到目前为止，活着的都开口了。如果这个药水 不能让你开口的话，那你对我也没什么用了。嘉亮，
6: 嘉亮必然死亡。
5: 执行命令。
6: 是。
5: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0: 山田涼子です。どちら様でしょうか。
1: ピアニストの先生だ。
0: はい、長官。ご命令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2: 喂，
3: 我是青衣。
2: 你好，我是张浩民。
3: 情况怎么样了？
2: 陆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我，所以关于名单的事情他只字未提，但是对于我和他父亲的关系他应该是相信的，恐怕还得慢慢来。
3: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各方势力都在寻找名单追捕陆峰，
4: 要尽快取得陆峰的信任，而且要

0: 这次我们损失太大了，几乎是全军覆没。没想到沈啸居然还活着，终于报了他特密族一箭之仇。沈啸这个人的手段非比寻常，您最好尽早除掉，否则必定是您的心腹大患。我和沈啸之间的恩怨，迟早会算。 但眼下最迫切的任务，还是要解决陆峰，拿到他手里的东西。处长，我骗了方立人，他在调查大东银行事件，包括之前的四季青客栈事件。 您当时命令我去杀陆峰，但是为什么在四季青客栈的时候，您又让我放了他？知道了又怎样？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到现在你还认为陆峰是自己人？现在没有人希望他活着，特别是我，处长。现在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你当初没有杀了他，才造成眼下这被动的局面。 陆峰手里拿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是我，就不会再问。你我，包括他陆峰，几乎所有人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对于历史来说，微小到连一粒尘埃都不算。我现在说这些，你也许不懂，但我相信，你终究会明白。
1: 我相信你。对不起，处长，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有些迷茫。我理解。
0: 是否能达到这伟大的理想，要靠我们共同的努力和奋斗。我明白，你放心吧，我不会让您失望。
1: 除了陆峰手上的东西，还要找到照片上的人。
0: 是，
2: 进来。

0: 接下来的任务会非常艰巨，你们都是我精心培养出来的，你们要不负所望。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新队长，虎飞。
1: 这位就是你们的新队长，今后所有的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代表我，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是。繁星计划，胶卷里是繁星计划的名单，难怪山田凉子要亲自来上海。我现在明白，军统和日本人为什么拼死要拿到胶卷了。
2: 他们要有一场必死之争。陆峰那边什么情况？按照您的命令，蓝冰继续在陆峰身边卧底，我也答应和陆峰合作。但是，花向宇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犯人在提篮桥一般只有24小时时间。山田少佐拒绝把花向宇交给我们。
1: 陆峰会把胶卷交给我们吗？
2: 他现在急于救花向宇，应该不会耍什么花样。你先和陆峰周旋，他比我们着急。那个陈浩民我查过了，是共产党，他应该和繁星计划的名单，或者和陆峰有着什么关系？看来共产党。 也想拿到陆峰手里的名单。共产党、军统、日本人会为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杀个你死我活。我们坐山观虎斗。
1: 但陆峰非常谨慎，见不到花向宇，恐怕。
2: 花向宇的事情我来办，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寻找陈浩民身上。你一定要在军统和日本人之前找到陈浩民。
0: 是。
3: 是因为要救花向宇，所以才和沈潇达成协议的吧？
4: 我不会相信沈潇，只是想摸一下花向宇的情况。
3: 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
4: 我有准备。看来花向宇对你真的很重要啊。
3: 但是你应该清楚，个人的价值不能高于我们的使命和战争的意义。
4: 希望你三思而行。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轻易得到胶卷的。
3: 狗就是狗，只有喂命是从，才有饭吃。可它就因为忠诚，比人活得简单，很多时候才能活得更长久一些。
5: 那也要看遇到什么样的主人。
6: 人主人请我来，不仅仅是喝茶吧，有话直说。
5: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找山田少佐，要一个人。
6: 除了花向宇，其他人都可以。佩服，少佐果然智慧。如果说任主任想用花向宇换取陆峰手中的胶卷，我劝你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
5: 敢问少佐，为什么？
6: 如果陆峰知道胶卷里的秘密，就算他给了我胶卷，那时候胶卷里的秘密还是秘密吗？
5: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找陆峰，还要拿到胶卷？
6: 第二，就算陆峰知道了胶卷里的秘密，他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他保命的护身符。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没有筹码了。
5: 那他身后的人呢？
6: 陆峰的资料你也看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

0: 饭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

0: 慢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陆枫，别跟日本人做交易，赶快离开上海！
7: 别管我，
8: 他很爱你。
9: 不过他随时有可能被枪决。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提。

0: 延边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0: 是这个样子。
1: So this market obviously was by the canal because canals were used to trade goods, and now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because we've gone from the canal, of course, to the moder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train. That's fantastic.
0: 一百多年前的话，昆明就是一个通往世界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国际性城市。那么到现在，随着交通的大力的发展，比如说高速公路、飞机，还有现在飞速建设的高铁，这样的话，跟国际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2: 这座城市仍洋溢着千年贸易中心的活力，而在城市另一端，全新的联系正在建立。中老铁路不仅带动了区域旅游，还为陆锁国老挝打开货运通道，进一步促进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中老铁路日均货运量已超过惊人的50,000吨。
1: Like I'm standing here in the largest shipping container terminal in the region.
2: 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货物从昆明运到老挝首都万象，走公路需要3天时间。
3: 我们现在出口的货物主要是以我们云南的鲜蔬菜、鲜水果为主，还有我们的纺织品、化工品，这是我们出口的。进口了到我们中铁联机昆明中心站的进口的话，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水果、我们的山竹、榴莲为主。现在我们每天向老挝开行固定的2个车次的班列，水果季的时候，我们根据水果的需求开行3到4列的班列。目前的话，保证了这个南北快线26个小时的一个准时交付。
1: That's a good chunk of time saved. I expect that means the fruit arrive here much fresher.
2: 运输的货物品类也在发生变化，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500余种激增至3600多种。
3: 中老铁路连通了我们的中欧以及我们西部陆海行通道，特别是通过水果分拨进来的，流向了全国各地。
2: 说到水果，快来看看中国进口最多的水果。
1: This is exciting. China's number one fruits, which I've never heard of. So, yes, it's going to be good.
2: 水果之王榴莲，因其散发出的强烈味道和独特口感，被视为东南亚最具标志性也最具话题性的美食之一。
4: 来，我们试吃一下。
1: When they open the shipping container, the smell hits you like a train. I know we're rolling and everything. I genuinely don't want to do this. But yeah, king of fruits. Go hard or go home. 那 smell lingers at the back of your throat.There's always that essence of sourness. Yeah, it's not for me.
2: 在中国，榴莲产业规模庞大。全球90%以上的榴莲被运到这里。去年的进口量达到了150万吨。商家会把榴莲的质检过程拍摄下来，发送到买家群里。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4: 现在我们在敲。这个听它的声音来辨别它的熟度是怎么样的。
1: So when we're banging the fruit, what exactly are we listening for?
4: 啊，跟那个西瓜是差不多的。它敲上去，它那个声音是闷闷的。现在它的这个都是熟了这种。
1: So this one is the ripe one, like so. And then this one is not so ripe.And it sounds exactly the same, so I don't think I'll be working as a durian fruit assessor anytime soon.
2: 不过，也许我确实应该投身这个行业。东南亚水果运往中国的成本下降了60%。中国目前的榴莲经济年产值约为60亿美元。
3: 中老铁路呢，刚好就解决了我们运输上的这一个难题，运输时效、运输过来的这个榴莲的新鲜度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品质上有一个更好的保障。现在是应该是相对于以前来说的话，是降低了很多很多。
1: If I could handle the smell, I'd probably consider it. But for now, I think I'll stick to photography.
2: 在中老铁路的助力下。新鲜农产品已销往10余个国家，拉近了该地区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虽然抵达昆明不到一天，我已经感受到钟老铁

0: 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1: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踩。 Yes
2: Yes
1: Very good。
0: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1: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0: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3: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2: The smell of hard work。
0: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2: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That's a solid 20 kilos.
3: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2: Right.
3: 它就是一个一块普洱茶饼了。
2: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3: 对。
2: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0: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3: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4: Cheers！
3: 确实。
2: 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谢谢。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5: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马帮多还被咬出手。
0: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2: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3: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5: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2: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3: 不客气。
0: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全球现存数量不足50,000头。
6: 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
2: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6: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了。
0: 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了解科技和特殊廊道是如何保护大象的。
6: 我们有6个专门由大象过的那个通道，它可以从底下穿过去。
0: 实时预警系统也已经建立。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热成像，我们可以从你看这里，有大象在这里经过。
2: Yeah, yeah, yeah.
6: 大象经过的时候，它就也会报警。报警以后，有巡防人员过去。过去的话，它就会对大象进行一个牵引。
2: Looks like a lava flowing out of a volcano, but it's just elephants walking on a road. I love it.
6: 然后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线路设备的防护上，一个是防护栅栏，另外一个就是安装那个生平状。
0: 团队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一切正常运转。
7: 什么情况？
6: 请检查一下防护栅栏。
7: 我和王子健是检查栅栏底部是否有这个脱空现象。 空军现在开始进行408+390上下行区段。

0: Ancient roads to the home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seemingly endless miles of tunnels. But this is as far as we go. Tomorrow, we're going that way on the train into Laos.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

0: 便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祖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侯三儿，不会你也怀疑我吧？
1: 嗨，哥，我要怀疑你，我能跟你说这些吗？
2: 哥，我算看明白了，你说咱们提着脑袋给日本人卖命，他们却不把咱们当人看，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0: 啊，对，你说的对，这是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2: 哥，说真的，我真巴不得你是共产党。
0: 哎，
2: 这哥，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了。我跟你说，我听说那美国人这跟日本人也打起来了。这有了美国的参战，这日本人离失败还远吗？你说到时候我们怎么办？这小日本子那一拍屁股走人了，我们能去哪儿？这到时候这整个中国那全是共产党的天下。哥，你告诉我，我们能去哪儿啊？
0: 你这少喝点吧，你这些话你也就是当着我的面说一说，你要是在外边说，让日本人听见了，你死定了。
2: 哥，我这不拿你当亲大哥吗？
0: 嗯，
2: 所以我才说，你要是共产党就好了。那你要是共产党，那还能保兄弟一条活路。
0: 要不然，
2: 不是被八路军给枪毙了。就是让老百姓给打死。哎呀，我这真他娘后悔，我怎么当初我就当了汉奸？我后悔呀！我
0: 不是，兄弟啊！哎呀，你也别这样，是吧？我跟你说呀，这个共产党啊，也不是那么好当，是不是？你看我，是吧？我现在是跟共产党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都还怀疑我。要是我真跟共产党有点关系，那日本人他饶不了我。
1: 哥，你放心，我回去之后我就告诉香港那小日本，以后这种背信弃义的坏事少让老子去做。我大哥孔江子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跟共产党掺和在一起。他要是不信，我就是讲庞文大多理论，我豁出去了，我要给你讨回公道啊！
0: 行了吧，你这话也像是喝醉了说的呢。
1: 哥，你不信我？我现在就去找相马，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拿嘴话糊弄你。我，
0: 别，坐下。坐下。

0: 娘回来了，睡了啊。哎，你现在回来路上没有人跟踪你吧？
1: 没有，俺哥送我回来的。
0: 哟，他送你回来的，那人呢？怎么没有进屋啊？
1: 他回去了。俺哥在进城之前，你们到底谈了什么呀？
0: 哎，你这孩子，娘不是告诉你了吗？娘就是和你哥商量了一下一个应急的对策，不一定用得上。
1: 娘，我问过俺哥了，他说他不会同意您的主意的。您就实话告诉我，这个应急对策是不是会给您带来很大的危险？
0: 哎呦，这傻孩子，娘能有什么危险啊？这不是说了吗？你哥又不同意，娘的这个主意也是施不了，哪来的危险啊？行了，天也不早了，赶紧洗洗睡吧，娘也该睡了。
1: 娘，娘，您把这个应急对策告诉我，将来万一用得上，我替您去。
0: 哎呦，你这孩子今日怎么了呀？啊？娘说了多少遍了，娘不会有危险的。行了，你再说，娘可生气了。
2: 是真的，真的在为共产党做事儿。
3: 兄弟，咱俩是磕了头、拜了把子的好兄弟。
2: 必须的。
3: 嗯，到时候你不能在我背后捅刀子。
2: 大哥，你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我就发誓，我侯三如果说。对不起，我孔娘子大哥，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我出门我就让你……
3: 行了，我没说不相信你了，行吧？跟你说呀，我这次回来那是带着任务的。
2: 什么任务呀？
3: 我要跟八路军在城里边对付日本人，这个任务不能告诉你。不告诉你，不是不信任你，那是因为保护你。你不知道最好，知道的越少越好，你知道多了不安全。
2: 对，我懂，哥哈。我不问了，来，咱喝酒，
0: 喝酒，
2: 我敬你一杯啊。
3: 来。
2: 哎呦，我这肚子怎么有点疼啊？
3: 怎么了？
2: 哎，我可能是菜有点凉。不行了，哥，哎呦，疼死我了！我先去趟茅房。
3: 认真。哎，别拉裤子里边，
2: 赶紧喝着啊！

0: 我很清
1: 明。你们给我盯紧了，我去通知下马先生过来抓人，让人跑了，拿你们试问。
2: 是是。

0: 掉毛坑里了吧？你真掉毛坑里了，我就来捞你来了啊！嗯，
1: 他这个臭小子，
0: 何三儿，何三儿。

0: 别太强了。
1: 我说这浩三儿，你这开什么玩笑啊？我不就是喝多了说的酒话你也当真呢、啊、你还把太君给请来了，你玩笑开大了。
2: 演呀，啊，接着演呀，在太君面前你还能挺能演出花样来呀。啊，
3: 我坤娘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演戏，带走。
1: 不是太君，太君，我真的开玩笑的呀。我不是猴子，你这兔崽子，你这玩笑开大了，这是要出人命的。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孔江子，想不到你还是一条汉子，都这种时候了还不敢说实话。
1: 像话太君，我说了，我说。
3: 说吧，说了就不用再遭受这种皮肉之苦了。
1: 共产党，我知道。侯三儿就是共产党，他被我看出了破绽，我正要向您报告，他小子陷害我。
2: 哎，孔江子，你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血口喷人？
4: 相马先生，你可千万别相信他说的鬼话，他才是共产党。
3: 孔江子，到底谁是共产党，你我心知肚明。我告诉你，你还是赶快说实话，招了吧。你这次进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以前是怎么对付共产党的，你不是没有见过。那生不如死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1: 相马先生，您一定要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如果您不信，打死我算了。
3: 侯队长，孔江子要是招了供，对你可是大功一件啊。我想你不想坐视这么好的机会吧。

0: 宋江子啊，你别怪我，要怪就怪你不应该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我奉劝你一句，跟皇军作对，跟相马先生作对，那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就老老实实招了吧，啊，免得受这皮肉之苦。
1: 侯三儿。 我真后悔，跟你这样的人磕头拜把子，你就是个王八蛋！呸！
2: 相马将军，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啊！

0: 请坐下，
1: 请吧。
2: 孔江子，我很好奇，共产党给你了什么好处，让你如此的给他们卖命啊？
0: 夏马先生，他说等共产党打跑了皇军，就让他当什么区长。
1: 胡三儿，你少放屁！夏马太君，共产党杀了我的全家，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凭什么要给他们干事？
2: 孔江子。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第一，你是为了保护你的家人；第二，你是为了你的前途。不过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说实话，我就把你的家。

0: 家人接过来，让你的家人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只有你所犯的错误，我不但不予追究，而且我会让你的前途一片光明。
1: 孔娘子，难得相马先生都不追究你的过错了，你就别不识好歹了。这共产党一个破区长就给你收买了，我告诉你，那共产党自己都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就算给你个区长让你当，啊，你能捞到什么好处？
2: 你少血口喷人！
0: 孔娘子，我告诉你，和我们为敌的人，那下场只有一个，
1: 那就是死。
0: 孔娘子，我不想浪费时间。如果你愿意继续做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劝你说实话，你以前的错误我既往不咎。如果你执迷不悟，那就为你那个永远达不到的许诺付出生命吧。我给你5秒钟的时间，吴队长。
1: 一。三，
0: 四！
2: 我说，
3: 赵老师，
4: 哎，德清，正好吃饭吧。
3: 好，赵老师，一会儿吃完饭，俺出去一趟。
4: 去干啥？
3: 俺去见孔娘子。明天凌晨时分，大部队就要攻城了。俺要知道孔娘子的害处。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俺绝对不能让孔娘子这个环节出现任何的意外。
4: 那行，你小心点啊。哎，万一要是相马和侯三来了，问起你，俺该咋说啊？
3: 你就说，俺的胃病又犯了，出去看大夫了。
4: 好，
0: 孔娘子。啊，共产党这次叫你进城的目的是什么？
2: 叫我协助他们的人进城。
0: 协助什么人进城？什么时候进城？
2: 那个区妇救会会长冯秀娟和她的母亲啊，他们已经进城了。
0: 他们进城干什么？
2: 他们对我好像不大信任，所以没跟我说。不过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0: 他们现在在何处？
2: 他现在在冯秀娟的姨娘家啊。哦，对了，他表姐也被共产党给拉拢了。对了，他表姐您认识啊？就是杨翻译的女人。
0: 杨翻译？杨翻译也是共产党的奸细？
2: 不，他不是。他对这个事儿不知情。现在好像还蒙在鼓里呢。
0: 侯队长，马上带人去杨翻译家抓人。
2: 嗨。

0: 你要去哪里？
1: 我回家一趟。
0: 不许去，在家好好待着。
1: 你是不是怀疑我去见共产党？我知道，自打那件事之后，我们俩就没有了信任。
0: 你去见什么人，做什么事，别以为我不知道，非要让我把话挑明了是不是？
1: 我知道，你那天对我说的话是在诈我。你跟踪我了？
0: 我就是跟踪你，也是为了你好啊。
1: 那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0: 我告诉你，我做什么事，给什么人当差，还轮不着你管。
1: 那我的事你也少管。
0: 铲子，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1: 好，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如分开算了。你就是被人戳脊梁骨骂死，也跟我没关系。我就是被日本人千刀万剐，你也少管。
0: 你再说一句。谁啊？
2: 是我，开门。
0: 胡三儿，他来干什么？是不是你的事被他知道了？
1: 我看是你让他来的吧。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胡说八道啊？
1: 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不是你是谁啊？
0: 算了，算我怕你了。不管他来干什么，你先撤，我拖后。

0: 真的不是你让他来的？
1: 陈子，咱俩这么多年了，我对你的真心你不知道吗？我要想抓你还用得着他呀？
0: 真强，是我错怪你。
2: 杨先生，再不开门我就让兄弟撞门了。
1: 什么都不说了，你赶快走，告诉你姨娘和你表姐赶快撤。
0: 陈强，你这是？
1: 陈子，我不是为了他们，我是怕你受牵连。不说了，赶紧走，赶紧走。哎，走这边，走后楼梯。
3: 哎，胡队长，怎么了这是？
4: 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啊？哎，
1: 内急。不是，侯队长，你要干什么呀？
4: 杨先生，看来你的确被蒙在鼓里。你家那位私通共产党，我过来抓人。
2: 搜！
3: 哎，侯队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有什么证据吗？
4: 杨先生，你最好不要阻止我抓人。孔江子已经被抓了，是他亲口说的，这总不会有假吧？
1: 哎呀，行了，你们啊也别费劲了。我家那位啊，一早就出门了。啊？
4: 出门了？哎。
5: 走，里面没人。
6: 报告，这边
4: 也
6: 没
4: 人。杨先生，我可是奉相马先生的命令来的。你家那位去哪儿了？
1: 先别说去哪儿了，他这几天啊，是一直鬼鬼祟祟的，一早就出去了，晚上才回来。我问他呢，他也不肯说。哎呦，这万万没想到啊，他是投奔了共产党了。哎呀！
4: 他是不是有表姐和姨娘来了场面？
1: 没错，他俩也是共产党。
4: 他们正是共产党。哎呀，他肯定是去他表姐和姨娘那儿了。杨先生，接下来可要看你的了。
1: 那是当然，这庞文大佐对我不薄，我一定不能辜负庞文大佐对我的厚爱。走，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抓人。
4: 走。
7: 孔江子，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
8: 还有，
7: 你好好想想，还有没有啊？
8: 哎呦，有，我想起来。那个谁，江永泉，对，江永泉也进城了。
7: 江永泉在哪里？
8: 住在剪刀胡同3号，那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交通站。
7: 杨红东，这个你说的谁？嗨，孔江子，哎呀，你再想一想，还有什么没说的？
8: 想。啊，对，还有，想起来了，那个谁，冯德强，对，那个吕锡山他是假的，他真名叫冯德强，他也是共产党派来的。
7: 我努力。
9: 你快点啊！你在哪儿啊？
10: 往哪边走？
9: 就
10: 这边。跟上，快点。
11: 谁呀？
0: 姨娘，是我，快开门啊，姨娘！姨娘，啊，
11: 怎么了，铲子？
0: 姨娘，你们有危险！我听振强说，孔江子被抓了。
11: 快别站在这里了，屋里说去。
12: 铲子姐，省人出什么事儿了？
0: 娟子，孔江子被抓了。他把我们供出来了，现在侯三儿正带人去家里边抓我，幸亏振强还有点良知，让我来通知你们，你们得赶紧走了。
12: 孔强子被抓了，啥时候的事儿？
0: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哎呀，还是别问这么多了，你们赶紧走吧。
12: 那你呢？你跟我们一块走。
0: 不行，咱们人都这样，在一起反而不安全。你们放心，我有的是地方躲，你们不用管我，赶紧走吧。

0: 娘，咱快走，娟子。孔娘子被抓，你哥肯定有危险，说不定涌泉也有危险。娟子，你赶紧通知涌泉转移。婵子，孩子交给你，你替你娟子妹妹先看着，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 好，孩子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姨娘，那您呢？

0: 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抓我。
1: 三姐，哪儿啊？啊，在前面，这边。啊，对对对，跟着，快点。
2: 娘，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救俺哥，可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俺哥有没有被抓，万一他没有暴露的话，那您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可要是你哥被抓了怎么办？我要是不去，我怎么去救他？娟子，永泉和同志们现在非常危险，你必须赶紧去通知他们，他们身边还有武工队的同志，他们的任务更重要，不能出半点差错。

0: 韩子姐，孩子就交给你了。妹妹，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的。姨娘，你们千万要小心。那我先走了。
1: 娘，您多保重。

0: 冲着咱们交通站去的，小伙，赶快抄近道，去通知江局长，让他转移到第二交通站。
1: 是，
0: 你跟我，咱们通知他去。
1: 是。
0: 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出事了，小空娘子很可能已经暴露了身份，他被抓了。
1: 消息可靠吗？
0: 是这样，这不。 主力部队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了吗？我就想找孔娘子说一下明天的行动。可是我到城门口，他没在那儿，我又去了他家，在他家的门口有几个便衣特务在那转悠。我想，他很可能是被抓了。
1: 这么说，还不能完全确定孔娘子是否被抓了，那他有没有可能去了别的地方？
0: 可是我们不能冒险把这个宝押在猜测上啊！ 而且我刚才在街上发现一队鬼子正朝着咱们交通站的方向去了，这很可能去抓江局长他们。还有啊，你们这也不安全了，你和长松必须马上转移。
2: 不行，就听老张的吧。万一要是孔江子被抓了，肯定把咱俩供出来。

0: 我们现在还不能撤离。如果孔娘子没有被抓，我们现在就撤离了，那等于告诉敌人，我们是共产党。那前面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将会功亏一篑。为了攻城计划，我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可是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啊，
1: 老张同志。
2: 只要主力部队还没有攻城，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你还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孔娘子真的叛变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撤离，那敌人势必会相信孔娘子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他们一定会加强防备攻势。这样的话，我们这次攻城就等于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往敌人的枪口上撞，这对于我们来说将是灭顶之灾。
0: 可是你留在这儿，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呀！
1: 我被抓了，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我可以迷惑敌人，让他们不知道孔娘子。

0: 你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被主力部队的工厂赢得时间。哎呀，德强，你知不知道被抓以后的下场？你肯定会死的。
1: 张三说：“老张同志，我从进城的那一刻开始，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如果我现在撤离，也许能保住一条性命。可是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却是我们数百名同志的牺牲。你们说，我是走，还是不走？”
2: 你从进城的那一刻起，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你们呢，就先在那躲着，不要出现。啊。将局长，敌人向这边赶来了，赶快转移。走。哎呦呵，嘿，这好像知道我要来抓人似的啊！
3: 看来是有人向你通风报信儿啊！啊，报告，里面没有人。
2: 没人？
3: 说，你女儿去哪儿了？
4: 我女儿去哪儿了？能告诉你吗？

0: 夏马先生，在下不知道您大驾光临，还想恕罪。夏马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柳先生，不应该称呼你为冯大长，请吧，冯先生，带走。
1: 大娘，您知道什么就说吧，说了，我才能救你啊！
2: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你要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3: 跟他啰嗦什么？
2: 你给我滚开！说出你女儿的下落，我就饶她不死。不知道，
4: 妹子，姐要先走一步了，你别难过。
5: 姐，黄泉路上，您歇歇脚，
4: 妹子随后就到。你们啰嗦什么？姐，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
6: 你女儿在什么地方？你以为我们都像你这样贪生怕死吗？我们死了，万人景仰；你们死了，被万人唾弃。我为抗战而死，死而无憾。<笑>你以为我不敢杀他？哼！我告诉你。
3: 你儿子啊，在我手上呢。想保住你儿子的性命，就说出你女儿的下落。
7: 姐，我连累你们了，你不会怪罪妹子吧？嗯。

0: 好妹子，姐知道你们是为了对付鬼子，为了老百姓，姐恨不得你们马上就过来，消灭那些辱没祖宗的汉奸走狗、卖国贼。
1: 罗开福，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好，我成全你。
2: 山本队长，您抓到共产党了吗？
3: 人都跑光了。
4: 你们两个把老开发押回去，交给庞文大佐亲自审问，剩下的跟着我。
5: 协助山本队长去抓共产党。
2: 是，
5: 山本队长，您放心，我一定帮您把那几个共产党都揪出来。
2: 走，来，
4: 跟上。

0: 老爷，嗯，传了。杨伯伯，这孩子是啊，这是我表妹家的孩子，我表妹正在被鬼子追捕，实在没有办法照看孩子，所以我就帮忙照看。可是我思来想去，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就只好来投奔您了。
1: 哦。
0: 哦，没事，来来来来来，坐下，禅子，坐下慢慢说，快。能不能找个地方，让这孩子先睡一会儿？哦，
2: 对对对，老周快，把孩子抱到我房间，让他赶紧睡一会儿吧。
0: 好了好了好了，
1: 谢谢你。
0: 别把他给弄醒了啊！
1: 坐坐坐，禅子。
0: 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我这个表妹是个共产党，她这次进城是带着任务来的，需要我帮忙弄一张特别通行证，所以我就找振强。他把通行证给你了，你跟伯伯说实话。
1: 你是不是偷的？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是我偷的，可还是被他发现了，这件事儿也就没办成。我就知道，这个逆子可真给我长脸，我们杨家老祖宗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
0: 不会也是他告的密吧？不不不，杨伯伯，您错怪他了，不是他告的密，反而是他帮我逃走的，他还让我给我表妹通风报信，要不然我跟我表妹早就被鬼子抓了。哼，我才
1: 不信他能干出这种好事来。是真的，
0: 八路军这次进城是要跟城里的鬼子大干一场，所以。 就派人到城里暗中支应，可还是被叛徒出卖了。现在鬼子到处都在抓人，我实在没有地方可躲。思来想去，就只好躲到您这里来了。我知道我这样做会给您带来很大的麻烦和危险。您要是不愿意留我，我马上就走。
3: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瞧不起我这把老骨头了吗？你跟孩子就在这儿给我好好待着，哪儿都不许去，除非我死了。谢谢你，杨伯，谢谢你。
1: 禅子，起来。
3: 你这是干什么？咱们可是一家人呢。
1: 啊？
3: 这小家伙睡得挺甜，一时半会儿醒不了。 禅子小姐正好休息一会儿，
1: 对，禅子，赶紧抓紧时间去好好休息一下啊。

0: 相马先生，你对我如此的煞费苦心，到底是何用意啊？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当然认识他，他是王冠庄的儿子，是冯德强。可是相马先生，我不是冯德强，我是吕希谦。相马先生，请你不要被小人利用。
0: 太君，你相信我，他就是冯德强，
1: 那就是他娘。
0: 相马先生，孔江子到底和你说了什么，让你如此的信任他？<笑>那好。 我和你说一遍，你听好了。孔江子，说你是冯大强，这次进城是为了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的，攻打木海县城，是不是这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手的木海县城。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就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这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这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送我98元的福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

0: 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好，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多情况，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送银，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讲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的。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您气的观众朋友们有。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说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免费送。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

0: 福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返给长辈寓以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这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

0: 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4: 没错，
3: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报名领取吧，
1: 百富银盘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盘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盘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祖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这种无稽之谈你也相信啊？请问八路军有多大的罪，能一口吃下正兵把守的穆海县城？
1: 足以让你假冒鲁西谦潜伏在我们身边，窃取情报。
0: 敢问下马先生，自打我进城以后，我有没有打听过关于军事行动的半点消息？我又如何的窃取情报呢？
2: 他没有机会。
3: 好，夏马先生，我如果带着如此重要的任务进城，我就算是没有机会，我也会制造机会。夏马先生，我的行为是否有半点丝毫的可疑？
4: 可疑行为倒是没有，不过孔江子说你是封大将，你却说你是刘西谦，你用什么办法来证明你是刘西谦？
3: 啊，夏马先生，那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是冯德强呢？我有个主意，可以让他对那个老太太用刑啊，就像你们对我用刑一样。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看来。 为了证明你们两个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只有对这位老太太用刑。现在是你想证明你的身份，那就干脆由你来对这位老太太用刑，怎么样？
5: 真的，赶快出城去找于团长，
6: 就说孔娘子叛变。
5: 让于团长提早行动。好，我一会儿就想办法出城。
6: 我掩护全城出城。好，我们这次转移太过匆忙，敌人应该很快就摸到这里。其他人跟我一起转移到第三交通站，养精蓄锐，等待时机，配合于团长攻打城门。
5: 是。
6: 分头行动吧。怎么了？
5: 有个人或许能帮到我们。
6: 谁？
5: 杨翻译。
6: 他刚刚派抓你的吗？
5: 安彪姐说他是迫不得已的，而且我这一次能顺利逃出来，也是他让安彪姐及时通知的我。
6: 真的？看来这个杨翻译还是有点良知的。好，我这就想办法说服他，让他帮助我们对付敌人。可是以他现在的身份，我怎么才能接近他呢？
5: 你当然不能主动接近他，但是可以让他来找你，
6: 让他主动来找我。
5: 怎么让他来找我？
6: 他的父亲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开明绅士，虽然杨翻译给日本人当汉奸，早就名声在外，可城里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孝子，所以你可以去找他的父亲来帮忙。
5: 对，娟子说的对，如果杨翻译你的父亲能够答应帮你说服杨翻译，这样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 事不宜迟，我这就找杨翻译的父亲。
7: 老张，你知道他们家住在哪儿吗？
8: 知道，咱们先转移，路上我告诉你。
7: 好，走。走。队长，都打探清楚了，从简的胡同三号院出来那门人，就堵在前面那小院子里。
8: 你去给我继续盯着。
7: 准备行动。
8: 是。
7: 不好了，侯三带人过来了。
8: 给他们拼了！
7: 都别慌，我带着两个同志去把他们引开。娟子、老张，你们和其他同志赶快撤！
9: 不行，这太危险了，咱们的同志都在，干脆给他们拼了！
8: 不行，动机找来才危险呢。一旦动机找来，我们就会被他们咬住不放，枪声会引来更多敌人，到时候我们谁都跑不了。就按我说的，分头行动。
7: 小张、小刘，你们跟着我。
8: 去把他们引开，其他同志赶快从后面翻墙走。
7: 哪里去？
8: 好了，带着你，我们就要起行了吧。

0: 我知道有很多种方法，可是我喜欢用最直接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有些残酷，传出去会笑我不择手段，可是你别忘了，对待敌人就是要不择手段。怎么样，秦霸？怎么，辫子不合你口味？没关系，这里的刑具多的是，你可以选择用烙铁啊。
1: 不必费心了，他就是我儿子冯德强，他就是共产党。
2: 哎，太君，你听见没有？他承认了，太君。
0: 你笑什么？
3: 你们二位演戏演得可真好啊，太精彩了！看来共产党为了对付我，真是不择手段呀。
2: 小马太君，别听他胡说八道，
0: 闭嘴。你说，你儿子进城的目的是什么？
1: 孔娘子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还需要我重复第二遍吗？
2: 对呀，我说过了。
0: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3: 小马先生，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候冯德强的母亲站出来指认我是他的儿子，难道这不可疑吗？
0: 是有些出乎意料，但也不难理解，毕竟每个母亲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这里痛苦的煎熬。
3: 小马先生，那反过来说，如果我真是他的儿子，他在这个时候把我指认出来，岂不是把我推向死亡的深渊吗？
0: 那你倒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好，小马先生，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他之所以指认我，是想置我于死地，为他的女儿报仇。
0: 他的哪个女儿？找你报什么仇？
3: 因为他的女儿冯九娟就是死在我的手上。
2: 不可能，小马太君，不可能。
0: 闭嘴。你继续说，你是怎么杀死他女儿的？你不是说你从来没有杀过人吗？
3: 小马先生，我之前和你说过，我的身份暴露之后被共产党关押了起来，我打伤了看守民兵，连夜逃了出来，可是他的女儿冯九娟却对我紧追不舍，是我的内线救了我，从背后杀死了他的女儿冯九娟。冯九娟虽然不是被我所杀，却是因为我而死，所以共产党就把这笔账记在了我的身上，对我恨之入骨。
4: 于世勋，你少得意，你杀死了我女儿，我今天不能够替我女儿报仇，有人会替我报仇的，恨尽中共卖国贼，你不能好死。
3: 小马先生，你看见了吗？你都看见了吗？
2: 行动。
3: 别动，快走，追追，别让他跑了。
5: 长子，你表姐和你姨娘现在在哪儿？他们要是没地方去，我看不如让他们也到我这儿来，我这儿安全，日本人不会来的。
6: 我姨娘为了救我表弟主动留下来，被鬼子抓走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5: 你姨娘也被鬼子抓去了？那你表弟现在人呢？
6: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只是听了个大概。但愿好人有好报吧。
5: 是，但愿好人有好报吧。你姨娘他们一家都是好人，让我更觉得惭愧丢人了。

0: 你看，他不敢接鞭子，因为那是他娘，他当然不会接鞭子了。
1: 相马先生，能证明我身份的方法有好多种，干嘛要用这种方法呢？

0: 娘伯伯，您不用难过。其实，振强他并不坏，他也是被逼无奈。我相信，如果有机会，他也一定能成为抗日英雄的。周伯，我娘她没事吧？
1: 婵子小姐，节哀吧。你娘她。

0: 快去找其他人会合，我现在马上就会回这个养老县城。
1: 俺陪你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三弟，我告诉你，回去的路上千万不能再轻举妄动。你记住了吗？贾局长，你放心吧，这次俺一定挺你的，全听你的。
0: 真的不放心你。
1: 分头行动吧。
0: 是。
1: 小心，撤。
2: 我应该继续称呼你为刘先生了。
3: 相马先生慧眼如炬，英明神武，在下愿意永远跟随相马先生身边。
2: 哟西，
4: 孔娘子同志，
5: 我已经尽力了，可他们不信任我呀。
6: 不是这样的，相马太君，不是这样的。
3: 孔娘子，孔娘子。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你是共产党啊？
6: 我不是。
3: 我问你，当初你们共产党骗我说你的母亲、老婆、孩子全部投河自杀了，真的投河自杀了吗？啊？
6: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3: 那好，那我就来替你回答，因为他们都没有投河自杀。你以前效忠皇军的时候，八路军都没有逼迫你。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做？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替你打掩护，好让你彻底的得到相马先生和庞万先生的信任。
6: 不是这样的。
2: 闭嘴，吕先生。
3: 哎，相马先生，
2: 孔娘子是不是共产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像他这种两面三刀、反复无常之辈，再也得不到我们皇军的信任和重用了。眼下还是说说你吧，既然你是刘希仙发现了这样的事情，我还怎么再相信你？除非你能证明你的忠心。
3: 请问相马先生，你要我做什么？
2: 主力部队はすでに八路軍を全滅する。共産党は軍部の支持を失いましょう。上次那头民众可惜让孔娘子抢先一步杀了那名共产党，现在看来孔娘子是怕那名共产党说出他的身份，杀人灭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已经证明面前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位来那头民众，怎么样？
5: 孔娘子，咱们都是共产党人，不要贪生怕死。
6: 我，哎呀，
5: 扛住，胜利属于我们的。
2: 行吧，

1: 小马先生，既然是效仿梁山好汉，梁山好汉从来不杀父主，那我就只好选择他了。孔娘子，都是你逼我的。
0: 不是，你不是冯德强，我是冯德强，大家都不是冯德强啊。
2: 刘先生。
3: 我突然又改变主意了，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你的身份。
0: 小马先生，请说。
1: 我已经派人去烟台，请你哥哥了。只有你的哥哥一来，就可以证明你的身份。不过，
0: 在你哥哥还没到来之前，暂时先委屈你一下，还是要待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你看怎么样？在下。
4: 愿意听从，小马先生的安排。川子，伯伯也不知道怎么劝你好。你母亲的后事，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杨伯伯来处理。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杨伯伯，这事还是让俺哥去办吧，没出面会给您带来麻烦的。
5: 你不管，到时候就让周伯去帮忙指引着，我倒要看看能出什么事儿。况且，这事本来我就应该处理。要是我那个逆子有点担当，能制止侯三行凶，你母亲也不至于被害死。
4: 这事不怪他，在那种情形下，他不但救不了人，反而会连累到你。

0: 我们这是为了救他，我们不能让他受苦。
1: 都到这时候了，还在替他说好话。
0: 老周，你去看看是谁，要是不认识的，就说我有病在家，概不见客。明白。
2: 谁呀？路过的，讨口水喝。你好，我看你不像喝不起茶的人啊，一直往前走，前面就茶楼，请吧。
0: 学生，
2: 实不相瞒，我是来找杨老先生的。
0: 你找我们家老爷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好像没见过你啊。我从王官庄来，我是第一次来到这儿。
3: 我不管你从哪里来，既然不认识我们家老爷，请回吧。哎，
4: 周伯，
3: 你是从王官庄来的？对。啊，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江，叫江永泉。你是禅子姐？哎，周伯。
4: 他不是坏人，让他进来吧。
3: 好，请吧。
0: 谢谢。

0: 你看他们打我呀，他们朝死里打我呀，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只有招了呀。哦，对了，那个夏麻他是不会相信你们说的话的，他是搞情报的呀。那个吕希文一来，你们就现行了，全完了。哦，对了，那个你们真要死了，我会给你们烧纸的。
1: 长锁。 好好的在这里休息一下，我相信夏马先生很快就可以查清真相，我们就可以出去。

0: 好的，吕先生。
1: 你们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孔小子！
2: 你串通共产党诬陷我，我要不是担心向马先生怀疑我杀人灭口，我早就找人杀了你了。你给我老实点，不要把我惹急了。
1: 我先去给老爷通报一声啊。哎，
3: 婵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别哭，出什么事儿了？
4: 俺娘她被侯三杀死啊。和平还在屋子里睡着呢，先进去吧。

0: 尊姓大名？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江，叫江永泉，是抗日民主第六区的区长，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够胆识，一上来就敢这样开门见山的自我介绍，有诚意。阿周，你到门口看着点，不管是谁，今天一律不见。
2: 是老爷。
0: 请坐。
3: 哦，对了，你要不要看一眼和平？
2: 一会儿再说吧。我先跟严老先生聊一聊，谢谢。
3: 杨伯伯，你们两位先聊，我去看看孩子睡醒了没有。
0: 去吧。江局长。
2: 哎。
0: 虽然老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共产党八路军我是知道的。我知道你们是一支心系国家和黎民百姓、真心抗日的正义之师，所以今天既然上门拜访，一定是有事找我。您就直说吧，老朽义不容辞。
2: 我知道您是一位富有民族大义的老前辈。
0: 不敢当。
2: 若不是事态紧急，我也不会这么贸然上门来打扰您的。我来是想求您说服令公子帮助我们一起抗日。实不相瞒，今天晚上最迟明天凌晨，我们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就会对县城里的日军进行总攻，所以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眼看着计划就要成功了，可是没想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有人投敌叛变，这整个计划全部都前功尽弃了。
0: 张局长，你们真要今天晚上攻打县城吗？
2: 可没错，原本是里应外合，胜算很大，可是现在我们被抓的同志生死未卜，整个工程计划也遭到了破坏，现在只能跟日军硬碰硬的来，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如果工程成功了还行，如果失败了，日军肯定会对城中的老百姓进行报复。
4: 杨浩先生，
2: 请您为了城中百姓的安危务必施以援手。
0: 张局长，您就直说吧，我和我那个逆子能帮上什么忙？
2: 我们希望他能帮助我们把被抓的同志都救出来，其次我们希望他能帮我们打开城门。杨老先生，我知道这么做会给燕公子带来很大的危险，甚至会连累到您，但是工程在即，事关紧迫，还请您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和民族为重。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
0: 使不得，使不得，江局长。

0: 你别跑了，你是跑不掉的。我劝你乖乖的投降。
1: 吴三，你个汉奸，走狗卖国贼，你想让我投降你做梦？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让你得逞。
1: 嘿，你个冯秀娟，我本来还想留你一条性命交给庞文大佐处置，既然你想死，好，那我就成全你。兄弟们，别跑，他跑了，魂能立功，司令能领赏，不上。
2: 可能死大了，兄弟们，给我上抓活的！撤！
3: ！别追了，走。
4: 同志，你是哪个队伍的？我是区副救会会长冯秀娟。你们是哪个队伍的？
2: 我们是小赵庄游击队员，我们几个外出巡逻，听到枪声就立刻赶了过来。怎么样？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送我去王冠庄见于团长？我有紧急的情报要向他汇报。
2: 当然可以。
4: 哎，
2: 同志，同志。
5: はい調査の結果データ。
6: タズ殿、二人のどちらが嘘を言ってるのか不明ですが、現代のリュウシーチェンの兄に知らせを出し、その兄が来れば、あれがリュウシーチェンか、フォンドーちゃんか判明します。
5: 君はこの人を非常に配慮しているね。<笑>今までまだ刑をかけてないね。
6: タズ殿、
7: 奴は精神力も相当あり、いくら拷問しても効果が出ません。この人、民本はよく調べて、もしこのジャンズの話本当だったら、かけを必要だ。
5: はい、大佐殿。
7: 报告大佐阁下，属下办事不力，让其他的共产党给逃了。不过我已经派人全程地毯式搜索，肯定能抓到他们。
5: 侯队长。
7: 你的办事能力很让我失望。是，属下之错，属下一定抓到这几个共产党，不负大佐阁下对属下的栽培和厚爱。
5: 你现在马上继续搜索城内的共产党。
7: 嗨，大佐阁下，卑职请罪。将来出了这样的事情，卑职难逃其咎，请大佐降罪。卑职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5: 有嫂，你不必太自责了。
7: 所谓不知者无罪，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
5: 你不会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依然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好朋友。
7: 多谢大佐阁下对卑职的信任和错爱，卑职定当竭尽全力效忠大佐阁下。
5: 有嫂。
8: 不过你也太不小心了，你们同床共枕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发现一点可疑之处吗？
9: 卑职愚钝，卑职该死，辜负了大佐阁下对卑职的期望。报告大佐阁下，幼子也跟你挨家说的是。
10: 叔父，你怎么来了？
9: 少爷，不好了，老爷病情加重，您还是回去看看吧。
7: 你先别急，我立刻回去。大佐阁下，家父病重，我要回家一趟。
9: 怎么令尊突然病了？
7: 实不相瞒，家父自从六十大寿那天起，身体一直不适，看了好几次大夫都不见好转，所以卑职恳请阁下准许我回家探望。
5: 若嫂。 那你赶快回去吧，如果有需要什么的，马上派人告诉我。
7: 多谢大佐阁下，卑职告退。

0: 大佐殿、要通訳官へのお振る舞いには意外に思いました。
1: これは俺が知る目だ。楊さんは騙されたんだ。彼は我々忠実の友達だ。彼のお父さん、マイ、地域、すっごく高めて、彼は俺請求するつもりない。
0: 飼い慣らした虎に手を噛まれることも。
1: 虎じゃなくて彼は中堅だ。わかる？
2: 爹，您身体怎么了？
3: 你给我跪下！
2: 我干什么了？我跪下！
3: 你说你干什么了？你干的好事！
2: 禅子，你怎么在这儿啊？看来你都知道了。你听我解释。
4: 你不用解释，我不怪。我知道，你但凡有一点点办法，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娘被杀死。
3: 听见了吗？多好的姑娘，都到这时候了，还在替你说好话。你干了什么？啊？你把人给领过去，虽然不是你开的枪，但你也是帮凶。你个逆子！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我今天我就替列祖列宗，我打死一个逆子！
2: 有话好好说，别动心。你是什么人啊？还是共产党？
5: 没错，我就是共产党。
2: 你们把我骗回来，到底想干什么？
6: 把枪放下。
3: 你要干什么？你想领功请赏去吧？
2: 你知不知道，全城都在搜捕共产党。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共产党在咱们家，你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3: 这是我家，不是你家。我没你这样的儿子。你怕日本人？我不怕。你去吧，你去叫日本人来抓我。
5: 杨老先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令公子回来，我们好好跟他谈。您快消消气，消消气。杨老先生，你坐下，消消气。
4: 杨伯，
2: 说，你把我骗回来，要谈什么？
5: 杨先生，我来，并没有任何恶意。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心平气和地聊一聊？

0: 我都说了，我没有任何恶意，你不用太紧张。
1: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拉拢我一起抗日吗？现在共产党拉拢人心的方式还真是别出心裁啊，都跑到人家里来了。既然你都猜到了，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没错，我就是来劝你弃暗投明的。你现在在给日本人当差，日本人现在的局势你应该很清楚吧？ 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战败已经成了定局，只是早晚的事儿。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日本人战败投降了？

0: 你不是说你要去当律师吗？
1: 我不是，我是想去当律师。
0: 你不是说你要去当律师吗？
1: 我不是，我是想去当律师。
0: 你拍屁股走人了，你怎么办？你有为你的未来做过打算吗？
1: 我的事儿啊，用不着你操心啊。我知道，梁先生在日本留过学，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去日本生活完全都没有问题。但，你有为你的老父亲想过吗？他都一把年纪了，难不成你要让他跟你一起去远渡重洋，去异国他乡？ 每天面对的都是陌生人，听的都是陌生的语言，你知道，这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是什么感受吗？我宁可一头撞死，也绝不向仇人讨饭吃。杨先生，其实我们之前见过面的，在我的印象里，你跟其他汉奸不一样，在你的心里，还是有良知和善念的。
0: 海军，他是俺男人。你不是那个女人的丈夫，死的那个才是，对吗？没错，他们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他们才是真夫妻。杨先生，你知道那天那件事情有多少人牺牲了吗？不光那位同志。 还有很多无辜的老百姓，他们为了掩护我们共产党的身份，不怕被日本鬼子杀头，他们把能活下来的机会留给了我们。你说我们能眼睁睁的就看着他们走了吗？我们就这么忍心让他们白白的为我们牺牲了吗？如果我们不打鬼子、不抗日，怎么能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啊？
2: 就算像你说的，日本人就算是强弩之末。
3: 但他们依然是拥有强大武器装备的军队，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将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你就这么怕死吗？我娘死的时候，你在现场吗？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娘是怎么死的？
0: 你不敢说，因为你连俺娘都不如。你是我的男人，能不能杀了鬼子，替我娘报仇？杨先生，虽然你给日本人做事讲的是日语，但是你也是一个中国人啊！这片土地是我们的。 这片土地是属于中国人的，现在在这片土地上，有越来越多的热血同胞加入到了抗日的队伍中来。你还怕什么？

0: 你要是怕死，爹就保辈儿，爹打小疼你。爹从来没指着你光宗耀祖，爹就指望着你当个好人，当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行不行吧？咱不给日本人当汉奸了。你要是怕死，爹陪你去。
1: 爹，求你了！爹，儿子死了！这，儿子死了！团长，娟子突然出城，又被敌人追击。
2: 我想城里肯定出了大事儿，说不定德强跟永泉都暴露了身份。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就要行动了，现在还不知道城里是什么情况。老于啊，我们要不要马上通知通讯员去了解？

0: 先不要着急，白云正在救治娟子，等娟子醒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情理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1: 万一娟子昏迷太久，我们怎么办？还要不要等下去？现在天色就要入夜了，计划凌晨就要攻城。如果现在不出发，我们凌晨时分很难赶到现场。林政委，命令部队随时待命出发。
2: 好，梁先生。 我们需要你帮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把被抓走的同志都救出来；第二，今天晚上我们的主力部队就会攻打县城，到时候你帮助我们把城南门打开。
3: 你们今晚就要攻打县城？
1: 没错，解放木海县城，我们志在必得。
3: 行。 这两件事我尽量完成，江局长。那被抓的人，除了有船子的姨娘外，还有没有其他人？那个李西谦，是不是你们的人？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危险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0: 那被抓的人除了有传的那一年外还有没有其他人？那个李西谦是不是你们的人？
1: 他是我们的人。梁先生，我相信你，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0: 谢谢你的信任，我一定尽力把他们救出来。那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来救他的呢？
1: 你就对他们说，说一句话。
0: 什么？
1: 走南闯北的卖货郎，他们就明白了。
0: 走南闯北的卖货郎。
1: 对，
0: 记住了。我什么时候行动？
1: 就现在。

0: 醒了，白玉姐，君子姐醒了。君子姐，你终于醒了，太好了。
1: 小芳，在这儿照顾君子姐，我去告诉于团长。
0: 你去吧，白玉姐。
2: 你终于醒了，君子姐。
0: 团长，团长，团长，君子姐醒了。
3: 我们三个过去。
0: 手术还不能下床，
1: 不行，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于团长汇报，我们要出大事的。
0: 你放心，
3: 就是，
1: 于团长，我有重要情报向。

0: 汇报，说，于团长，孔将子叛变了。这么说，我们的行动计划暴露了？应该是暴露了。如果俺哥曾经说过，就算是孔将子叛变，他也有办法跟敌人周旋一段时间，不会影响到攻城。不过，永泉的意思是想要提前攻城，让敌人来不及加强布防。
1: 李志伟，王东海，命令部队马上出发，配合永泉，我红队提前攻城。
2: 是。
0: 这个国家，你好好养伤，等我们凯旋归来。
3: 玉团长，我也要去。
4: 江子健，你不能去，你有伤。
0: 对，
4: 你好好养伤。
0: 团长，我这点伤不算什么，这次的战役。 关乎着整个木海县城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俺娘、俺哥、永泉和孩子他们都在城里，我放心不下。团长，您就让我去吧。
1: 好，我同意你参加战斗，但是一定好好保护好自己。
0: 是。
5: 大佐殿が中の門をお会いしたいそうだ。門を開けてくれ。
6: はい。

0: 他是什么人？报告太君，是从这里逃走的那个女八路。
1: 今晚我也问，確かによく似ているな。小马先生，您找在下有什么吩咐？
0: 人还在牢法关着吗？
1: 哦，您是指吕先生吧？在呢，我的人一直盯着呢，怎么了呀，马先生？
0: 吕先生的哥哥什么时候到？
2: 应该天明之前就应该能到。
0: 不等他了。
2: 他很可能是假冒的，他应该就是冯大将。
3: 现在马上跟我去提审他。哎，杨白眼，你可来了，你是清楚我的，你要跟太君说清楚啊。
2: 我，
3: こいつを連れて行け。他の二人と話をする。
2: 我现在可以出去了，太好了。哎，我说。
4: 蝉子是你表姐吧？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来救你出去，你总该让我知道你是谁啊，杨先生。这一次是相马先生让你来的，还是庞文大佐让你来的呀？
2: 都不是。
4: 啊，那有谁？ 有这么大的权力，能指使动你杨先生的？江永泉，杨先生，你回去告诉指使你的人，如果不相信我，可以一枪毙了我，何必如此的煞费苦心呢？啊！
2: 真的是江局长让我来的，他还让我帮你们打开城门，八路军要在凌晨攻城。
4: 你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走南闯北的卖货郎，
2: 俺就是一个走街串巷走南闯北的卖货郎。真的是
4: 江局长让你来的？当然，你是冯德强。没错，我就是冯德强。
5: 俺娘呢？她在另外一个牢房关着，咱们现在一起去救她。跟我走。好，跟我走。牢を開け人を出してくれ。大佐殿からのお達だ。はい。もう一人呼んでくれ。一緒に大佐殿。

0: 你们拿好，一会儿见机行事。好，走吧，走。为什么？为什么冯德强出去了，我在里边？他不是吕希坚，他是冯德，我谁是？我是，对，我是冯德强啊！我要是冯德强，我就能出去了。对呀。
1: 太君，我是冯德强。我要是冯德强，我就可以出去了。我就是冯德强，我去王官庄，我要去穆海县城打上海。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木叶城，我是冯德强。
2: 太君，我是冯德强啊。

0: 人呢？
1: 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
0: 在牢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呀？穆海县城很快就要解放，他逃不掉的。念在他对解放穆海县城有一份功劳，就让他等待接受人民的审判吧。这样也好。
1: 陆星，我还有任务，先走一步。
0: 杨白羽，
1: 多保重。
0: 多保重。
2: 保重，您保重。
3: 地狱，追！娘，快躲起来！
4: 这马上要说了，疯子想抓活的，另外两个生死不论，打！
3: 都起来，你快走，我掩护。
4: 你快走！你快走！
5: 德强，你也走。
6: 大哥叔，我不会丢下你的。
5: 德强，我已经杀死好几个二鬼子了，也算是给姓李和德强报仇了。
6: 我死也瞑目了，
5: 你还年轻，你要好好活下去啊！
6: 大哥叔。

0: 小妈，放了我娘，我就跟你走。
1: 冯大强，你现在还有资本和我谈条件吗？上次侥幸让你救走那些妇女，今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0: 小妈，你终于知道我是谁了。
1: 冯大强，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见过最难对付的共产党，只可惜你是我的敌人。如果你要是想诚心归顺我大日本帝国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母亲不但不会死，还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夏马先生，你还肯相信我吗？啊，
1: 那就看你是不是一个孝子了。我现在杀死你的母亲，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0: 夏马，说什么呢？啊，有辱开枪啊！来啊！
1: 喊什么喊？
0: 夏马，难道你不想知道我进城的目的吗？
1: 想。所以，我们不妨谈谈条件。你说说你进城的目的，我就放了你的母亲。
0: 小马，你放了我娘，我就告诉你我进城是干什么来了。
1: 我们都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何必说那些废话？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考虑，你母亲的生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2: 想杀就杀吧，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呀？你们小日本是什么东西？我早就看透了，我们要是怕死，就不可能进城。我们既然进了城，也没想着活着出城。
1: 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难怪冯德强这么优秀。原来这位母亲也是巾帼英雄，让我佩服。
2: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像我们这样的抗日英雄多得很，我们不算什么。今天你杀了我们，会有更多的抗日英雄替我们报仇。
1: 好，那我现在就杀了你，看看有谁为你报仇。
0: 你敢？

0: 原で銃声だ。
1: タソロ、銃声は市街地からです。
2: 死ねえわ。そんなたくさんの八郎君がいるか。共産党の目的は、もはや艦長を攻撃するかも。
3: 周强，娘，没事吧？
4: 王权，
5: 江局长，我们没事，你好好保护咱娘离开，俺去追相吧，绝对不能让她活着去见旁门。
3: 好，
5: 娘，俺走了。
4: 哎，大家小心！
6: 知道了，娘。
4: 永泉，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娘。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得接着去执行任务。这样，我派一个人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小黑，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把我娘送到阎老先生家。
6: 是。
4: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你们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把阎老先生家地址告诉我，我自己去就可以。
3: 不行啊，娘。刚才这段枪声肯定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个人太危险了。
4: 听娘的，你要是不放心，就给我一把枪。
3: 小黑，把你的枪给我。娘，关键时刻直接扣扳机。
4: 娘会的。走了。

0: 我们的先锋部队和武工队员分别在东门和西门准备就绪，随时准备攻城。
1: 好，
0: 团长，敌人在城门口增派了兵力，看来刚才城内的枪声已经引起了庞文的警觉。江区长从里面攻打城门，就难上加难了。
1: 且在险上不得不发，且闻水上恶战，我们要一鼓作气，誓死攻下这座险城。

0: 营长，这么多地雷，应该够小鬼子喝一会儿的了。足够送小鬼子回老家的了。同志们，你们要把你们的枪擦亮亮的，吃走，磨砺喽。看谁杀鬼子最多。
1: 营长，赢了，有什么奖赏？
0: 谁杀鬼子多呀，我就保底营长，让他坐两天。
1: 哎呀，营长啊！
2: 那肯定是鸣沙的鬼子最多。来，赶紧去，麻利的，赶紧，快！好，你们那边麻利点啊！象马老贼，你觉得今天咱俩谁会死在对方的枪下吗？
3: 冯大强。
2: 我要是你，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先死的肯定是你，
3: 象马老贼，
2: 你也太自信了吧！
3: 你别忘了，整个木海现场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很快就会有无数的枪口出现在你的面前。
4: 象马，你去死！

0: 下马老贼，
1: 继承之前
0: 我就告诉过自己，
1: 要杀了你和庞文，所以今天晚上死的必须是你。

0: 谁呀？
1: 走八方的人。
0: 您打算走到什么时候啊？
1: 明天就不走了。
0: 快请进。
1: 给您和老先生添麻烦了。婵子，
2: 姨娘，姨娘，
1: 婵子，没事了，没事了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已经被防备了，怎么办？旅团长他们已经到了，正等着我们给他们发讯号呢。这一枪再难开，也得开，而且要开得个满堂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咱们一起冲出去，把小鬼子们都炸上天。

0: 我相信我的心思，
1: 船长，不能再等了。那个杨翻译不一定靠得住，再这么等下去，就把自我失职了。进攻吧。
2: 再等等。

0: 小鬼子增援部队也该来了，营长。嗯，可这小鬼子增援部队，他到底来不来呀？
1: 肯定来。烟台那边咱不知道，但衡山这个小鬼子他肯定到。
2: 报告营长，敌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了。
0: 是烟台那边的，还是衡山这个小鬼子？
1: 是衡山的队伍。
0: 马上推石肉，同志们。

0: 赶紧打头战场，咱们还要转移到下一个地方，迎接烟台来的小鬼子。走。
1: 那你，你用我们四位的钢老西都好。
2: 嗨，太子洞。

就算是剩下一个

0: 战士伤亡惨重，你是真正的垂死队长，为了见证我们战士的伤亡，我们要等待时机。
1: 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直达天台，还请求过去，再向旁边老贼。
0: 好，跟着庞文为我们团里总攻，发起动！
2: 是，
1: 老王子，
2: 好，
1: 加强，
2: 小心啊！是。

0: 大佐阁下，吕希谦，不，你是冯德强。
1: 你说的没错，我不是吕希谦，我就是冯德强。
0: 他们老贼，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整个木海县城吧！你们的末日已经到了。
2: 今天，就让我们俩做一个了断吧！呀呀！

穆海县城终于成功的解放了，但对于解放山东乃至解放全中国，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但俺深深的相信，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声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杀到重庆来了，连自己本部的军事情报科长都被日本人暗杀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团体的脸都被你们这帮不争气的东西丢尽了。赶紧想办法，调动一切关系和一切手段，追查中村机关的线索。滚！
1: 是。
0: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1: 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说吧。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嗯。以暗杀对暗杀，擒贼先擒王，直接干掉中村。
0: 谈何容易啊！这么些年来，我们叛变到76号的中高层干部如此之多，他们熟悉军统，能干的行动特工人员没有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想渗透到南京都恐怕很难，更别提搞暗杀了。
1: 如果是团体外的刺客呢？
0: 雇佣职业杀手？不成不成。
2: 七五啊，
0: 这会让我们更难堪。我们军统还要雇佣杀手去搞暗杀，传出去那会是天大的笑话。
1: 老板，我们有着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
0: 哦，
1: 集中营。
0: 虽然集中营不乏奇能之士，但是我们把他放出来，他们跑了怎么办？
1: 有一个人很合适，

0: 中共嫌疑的国军少将。
1: 对，但也是淞沪抗战的功臣，而且是东北人，他的父母都死在日本关东军手里。这个专案是我亲自办的，我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我敢担保，他不仅不会跑，而且还会卖命给我们。
2: 根据军事法庭的特别判决，你将执行死刑。带上车。准备上膛，瞄准，开枪。啊，
3: 戏演完了。
4: 党国的英才啊，

0: 打开手铐脚镣，请陈高参。
1: 是。
0: 怎么样？看看还合你口味吗？
2: 毛先生此举，一鸣实在是不敢当。
0: 先入席。
3: 我们今天是把酒论英雄，

0: 看过你的资料，你是陆军官校第九期步兵科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可惜啊，却因通共嫌疑在撤退的路上被我们逮捕了。
1: 我不是共党分子，
0: 可是你阻挠了军统和宪兵执行公务。
1: 毛先生，您是什么意思？
0: 陈少校，别误会，今天我请你来不是跟你谈过去的。
1: 毛先生，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0: 到底是聪明人。那好，那我就实话实说，戴老板和我们团体非常器重陈少校，希望陈少校能与我们共同投身秘密战场的抗日大业。
1: 哼，您是要让我当特务？
0: 特务是圈外人称呼的，我们习惯叫特殊工作人员，也就是特工。
1: 毛先生，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有两条路：第一，参加我们团体的工作，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
1: 那么第二呢？
0: 烂死在那个肮脏的集中营里。怎么样？
1: 我不做特务。毛先生，一鸣要感谢您和局长对我的错爱，但是一鸣志不在谍报工作，我还是回到牢里去好，请容许我告辞。

顺不往喜，逆不荒馁，安不奢逸，危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也。

0: 君子不强人所难。送客。
1: 毛先生，那我们再换个人。
0: 这个人是我要找的。

0: 局势怎么会坏到这个地步，王先生？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军侵华的报纸我都送过去了，对他管用吗？我能洞察他内心世界一点一滴的变化。 牵引着他的头脑，往我预定的方向去。他注定要被我招募，被我经营，因为我是特务。我要杀了日本人！我要杀了日本人！
1: 我要杀了日本人！我要杀了日本人！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要见毛人凤！放我出去！我要见毛人凤！放我出去！
2: 毛先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0: 给我一张纸，宣纸。
2: 给他拿纸笔，
0: 只要纸，不要笔。

0: 军人个个都如陈以宁，那么局势也不会惨到今天这个地步。
1: 你要见他吗？
0: 见，当然要见。
2: 这就是你的目标，日本驻华中村特务机关的头目中村一郎。怎么，有问题吗？
3: 那么谁是我的助手？
2: 你自己挑。
3: 我。
2: 团体羁押在集中营和各个监狱的囚犯，随你挑选。
3: 你是要我带着囚犯去暗杀中村一郎？
2: 只有像你这样在押的囚犯，敌我才会一无所知，谁也想不到。这次我就是要派出这样一支囚犯突击队。
3: 哼，没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用处。
2: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3: 难道你就不怕我带着他们投向日本人？
2: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至此全民抗战之际，我不相信能写出这样血书的热血军官会叛变。

0: 陈一鸣感谢毛先生的信任。你应该感谢团体。我知道，你对参加团体还心存忌惮，不要紧，慢慢来。
1: 可是卑职，
0: 好了，不要说了，尽快挑选你的突击队员。另外记住，这支突击队要绝对保密。
2: 那么突击队的代号是眼镜蛇。慢步，朋友，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
0: 有事吗？
1: 王先生来了，搿搭伐？
0: 哦，他搬走了呀。
1: 哦，是能噶，我是伊个表妹，伊拉屋里向托我搿一大点物事。
0: 什么东西啊？
1: 一封太太的家信。
0: 哦，进去吧，高先生很快就会回来的。
1: 小雅。

0: 小渊
1: 哥，
0: 哎呀，早就听说你要来，真是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来坐。
1: 嗯，我呀是急于想投入工作。泰山同志金鱼前来报道，请指示。
0: 小云呐，你都到家了，干嘛还那么严肃？坐吧。你来的正好啊，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们在南京联络站的站长刚刚出车祸身亡，据我们调查，是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你暂时到南京负责起这个联络站，地下工作能不能做？如果不能做，我现在就请示上级，把你立刻调回延安。
1: 哥，其实我在来之前都已经想好了，只要是组织上的需要，我龙潭虎穴也在所不辞。
0: 你能有这种觉悟，真是不愧是我妹妹。
1: 哥，陈一鸣有下落了吗？他死了。
0: 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他死亡的消息，我只知道他被军统拘押起来了，正在秘密审查。你还喜欢他？
1: 我也不知道，毕竟是他为了救我们才被军统抓走的嘛。
0: 陈一鸣是一个热血汉子，也是一个爱国军人，但他毕竟也是国民党的铁杆拥护者，他跟我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
1: 我总是在想一个问题，要是我们能说服他，他一定能过来。
0: 我们现在的工作还很多，现在是抗战时期，你不要陷入儿女情长当中。你休息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去南京了。你记住，你现在的名字叫楚云平，是南京金陵大酒店的女老板。
1: 是。

0: 没有想到是我爸。
1: 陈参谋，我没想到会再有机会见到你。
0: 我一直相信你是活着的，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1: 为党国卖命，
0: 不是为了军统，是为国家。
1: 军统国家有分别吗？
0: 党就是国，国就是党。
1: 你不会跟我说你到现在还信这一套吧？我们兄弟在前线卖命的时候，那些高官贵人在干什么？那些兄弟的血就浸透了这片大地，你不会忘记了吗？
0: 我没有忘。
1: 88师的弟兄不就在这条街上都被打光了吗？那时候谁来救我们？他们的生命就白白的牺牲了。
0: 那不是白白的牺牲，那是为了抗日。冷风，你要不要看看那面旗子？那一面太阳旗，你应该知道，在那边鬼子旗下，每天有多少日本兵在干什么好事，你一定比我更清楚。那里是应该挂那面旗子的地方吗？当然不是。对，我不否认你说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的想法像你一样自私，为了逃避现实，每天就拿自己的本事换几个钱来花花，我想请问你，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你要知道，中国是我们的，而不是那群鬼子的。
1: 陈参谋，我没有你那么伟大，我只知道放弃我们这群炮灰的是党国，辜负我们的也是党国。

0: 贵叔，贵叔，你没事吧？对不起，我先送你去医院吧。不碍事儿，你先坐下来。对不起，
1: 你忘记了吗？我跟你说过，你跟我不能同时出现，你还要送我去医院。
0: 对不起，贵叔，我真的没想到，是我连累了你。
1: 江湖上打滚几十年，不是滚刀肉，你鬼叔能混到今天吗？嗯。哦，对了，他是谁？你朋友？他是我八十八师的老长官，现在给军统卖命。军统？惹不起。他来找你，大概不是叙旧吧？
0: 他想让我一起去打日本人，我没有答应他。
1: 为什么？

0: 归叔，我现在不是挺好吗？我再也不想管党国的事了。
1: 怕死？
0: 我什么时候怕过死？
1: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
0: 我实在很疲倦了，我真的再也不想管了。
1: 我要不是这把年纪，我还会杀人，杀日本人。不要埋没你一身的功夫啊。好吧，我们来说说你明天要做的生意。

0: 弹钢琴的小姐是谁啊？是我们新来的老板，楚云平小姐，是我们老先生的女儿。啊，您慢用，好不好？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1: 把这个给那位弹钢琴的小姐送出去。
0: 这是那位先生送的。

0: 谢谢您的话。
1: 不客气。楚小姐的钢琴弹得简直如泣如诉，我刚才以为您是个音乐家。
0: 啊，夸奖。我曾经在奥地利留学的时候也有想过，可是我的家父没有同意，只能遵从父命当商人了。
1: 其实我跟您的父亲很熟悉，对他的不幸遇难我表示哀悼。楚小姐，中村不是有意冒犯你，我是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节哀顺变。
0: 中村
1: 啊，中村一郎。
0: 您是日本人？
1: 我不像日本人吗？
0: 哦，不是，我不是这个。
1: 楚小姐，我明白，现在所有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都不是那么好，这是战争所造成的。是啊，一衣带水的邻邦现在却要互相残杀，这的确是个悲剧。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只能祈祷悲剧尽快结束，我们马上回到和平的生活当中去。
0: 中村先生，您说的太好了。
2: 我得两边找太君。哎，太君。
0: 您从事什么工作？
1: 我在政府从事文案工作。今天很有幸见到小姐。好，楚小姐，我还有点事情先走一步，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能够再次见到你。
0: 那当然，请便。
3: 您要的女人给你找到了。
4: 刚才那个小混混是干什么的？
5: 是中村的包打听，叫二宝。
0: 中村难道靠包打听来搞情报？
5: 据我所知啊，中村在南京陷落时期失散了个中国女人，是他的旧情人，他好像非常爱这个女人。这个二宝帮他找了好多年了。小姐，有什么问题吗？
4: 啊，没有了，你先去吧，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
5: 好。
0: 旧情人

0: 你们俩一起去看医生吧。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市场，走，看看去。嗯，这边请。老实点。坐。请坐。
2: 长官好。八六二幺，奉命来到。
1: 坐，你就是小 K 啊？
0: 哎，是是是，
1: 老钱耍的不错啊。

0: 完你过奖了。
1: 你叫郑月峰？你不叫郑月峰。
2: 报告长官，

0: 被关起来多久了？两年。哦，两年了。为什么被关起来？报告长官，因为共党嫌疑，被军统局长官秘密关押至今。
1: 因为睡错了女人。啊？谁？
0: 没关系，我睡了马夫斯尼太太。哦，还有谁？牛夫斯尼太太，朱夫斯尼太太，还有……
2: 我看过你的资料。 你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又在日本帝国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你原来是在政府建设部门工作，精通日语，你也精通爆破技术。精通谈不上，只是由于专业有所接触。说你精通你就精通，啰嗦什么？你很讨女人喜欢。长官。
3: 你就别取笑我，我的专业是个吃软饭，本想找个大树他去乘乘凉，我现在毁呀，我肠子都悔青了，我。你是共党？不是。红窗，误入歧途，加入共党，为共党的地下工作者，八六二幺愚昧。 看不出他的叛逆身份，与他小聚，本来以为就是普通的同窗聚会，没想到军统局长官早已明察秋毫，冲入饭店，共党分子意图逃逸，被乱枪击毙，我就被军统局长官带到这里，只因三天犹豫。
2: 够了，你哭什么？共党再不济，也不至于要你这样的软蛋。就凭你，能打仗吗？大仗？打什么仗？现在正值全民抗战，国家需要人才，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来替我们工作。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对付日本人的话，你有可能得到特赦。
0: 日本人，对，对付日本人。不是，长官，八六二幺手无缚鸡之力。八六二幺能参加军队吗？不是军队，是军统。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会训练你的。我实话告诉你啊，我除了抽老千、玩女人，我什么都不会。
2: 我们也正需要你这方面的才能。一句话，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3: 长官，
2: 我知道，你这一辈子也没想过会干特工。我为了要成立这个队伍，我也不得已逼着你来干这个特工工作。特风，这是一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特赦令。
0: 只要签上日期和时间，就马上生效。你过去所做的所有事情，一笔勾销过你自己的生活。那如果我不去呢？
2: 你会杀了我吗？我最不值死啊！你不能草菅人命啊，长官！
0: 陈参谋，饶命啊！
3: 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有人会逼着我参加军统。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感受壮美广西。

0: 是什么让你神往？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奇异景象，是锡林郭勒盟的晨光洒向草场。趁着假期，来吹吹锡林郭勒的风吧。在这里，骏马驰骋，曲水蜿蜒；在这里，民族音乐激情开嗓；在这里，我们一起续写民族融合，享受音画盛宴。牛奶壶，那一定会留下人生的遗憾。它最近真的很火，无数网友都被这抹梦幻般的奶白色吸引，纷纷前往打卡，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1: 牛奶壶里真的有牛奶吗？我来尝尝看。
0: 等等，牛奶壶里当然没有牛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牛奶壶，原名是白色湖泊的意思。牛奶壶历经千百年的火山活动与地层变迁，大量富含碳酸钙等成分的矿物质在湖底悄然沉积。随着湖水的流动，这些矿物颗粒被搅动起来，就形成了这片令人惊叹仿佛牛奶汇成的独特景观。

0: 赏暮云千里，探碧草如歌，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锡林郭勒大草原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来自广西、内蒙、陕西的朋友们齐聚这里，他们在音乐中怎样的？
1: 我们广西卫视的郑涛也带了一支乐队，今天
2: 宋子乐队，
1: 对对对，宋子今天晚上他们也在演出，我们要不要邀请他们过来？
3: 好，对，来
1: ，hello，
4: 今天带了我们大草原的声音来到现场，宋子乐队，我相信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家乡都有自己的这个迎客歌，要不咱们来一个比较炸裂的开场，让我们感受一下大草原的热情。
5: 我们小黄，
4: 小黄，
1: 奔腾起来！
4: 来，我们一起奔腾！
6: 小黄马来了。

0: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这个乐器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叹，有马的嘶鸣声，对不对？那个鼓一敲，我就觉得我们已经骑上去了。咱们这边听到的是大草原的欢迎客人的这种热情的音乐，那现在我们一起转向我们的这个800里晴川啊，听听我们这个老乡们的这个呐喊。
1: 首先我先来一首你好我的西安，就是代表西安，然后来欢迎大家。
2: 你好我的城，我的梦，我的西安，遇见你总觉得相见很晚，有朋从远方，来自东北西南，我会为你歌唱，与你推杯换盏。
3: 推杯换盏，
1: 推杯换盏。
0: 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西安带给了我一种清新的感觉哈。啊，以前一说到这个陕西的民歌，我觉得都是那种辽阔的呐喊的，原来也可以如此的清秀哈。来，我们接下来呢是贺老师啊。
4: 在我们陕北有一首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叫《山大那棵红叶叶》，里面有一段就是应该我们每个人都会唱。
5: 千家万户爱来嗨哟，把门儿开，
6: 爱来嗨哟，
5: 快把早亲人给迎进来，一儿呀儿来发哟，是吧？
0: 接下来是我们来自我们广西的毛南乐队的各位，
7: 我们也把一首来自毛南族的迎客歌迎我们的五湖四海的朋友。

0: 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互动啊叫抛砖引玉，因为晚上今天的马超之夜，这才是我们要燃爆现场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到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们都会在舞台上把自己最具家乡特色的、最动人的、最燃情的演出呈现给我们大草原的观众。那我们期待大家在今天晚上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3: 遇见内蒙，遇见生命的辽阔，邂逅草原，邂逅梦幻天边的风华。当夜幕温柔地覆盖草原，第一簇火苗腾空而起，金色的火星如繁星般绽放在黑色天幕下。马超之夜激情上演，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共同点燃了草原热情的夏夜。

0: 浪漫下着这个毛毛细雨，唱着这首《美丽草原我的家》，更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感觉。希望这个全国的这些观众们啊，一定要来一次草原，因为这个草原特别美，天特别蓝，草原特别辽阔，手把肉特别香。大家的呢，除了太棒不了，没奈他老特的娱乐，
1: 非常好，给我的感受。我第一次来锡林郭勒盟，
2: 我感觉能融入到这种气息里、这种环境里，各个民族的那种的氛围，然后他的演出什么的都特别吸引我啊，我就想过来看看，演出的这种氛围也特别好。

0: 今天我们在马超之夜的现场看到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首先就来自我们贵州的表妹们，你们好。
1: 表哥你们好。
0: 来，

带你们的精彩表演。

0: 们欢迎一下杜老师。哎呀，这个陕啥呀，陕西哥，陕北哥啊。
1: 青山爱绿水，爱拉拉的边。
0: 这个您弹的那个是
2: 三弦，
0: 三弦嘛，这个有点这个陕北说书人的感觉。
2: 对，就是他就是本来就是老底子就是说书，多都是陕北的民间小调、小曲、说书、曲艺、戏曲啊。
0: 原来咱们这个曲艺、戏曲，咱们那么燃情，让我们蹦了一回草原堤。
1: 我们唱的是毛南子戏，
2: 我在对面听着呢，一直听着、
0: 感觉怎么样？
2: 超好，超好啊！有相似处。
0: 您平时听什么广西的民歌吗？

0: 哇，杜老师这个声音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山西广西的民歌已经飞到了陕北。杜老师有机会啊到咱们广西来跟我们广西的歌手们交流交流。
1: 一定一定，广西的父老乡亲们，我会来玩的。
2: 广西卫视，新生儿动。

起笔伏，熊熊火光映照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人们手牵着手，环绕着跃动的火焰，踏歌起舞。不同语言的笑语欢歌，汇成民族团结的动物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这里是云南，一片被大自然眷顾的土地，本次百兽探秘奇幻之旅的目的地。我们要寻找的百岁老人就住在金平县孟拉镇一个叫纳兰的傣族村寨里。
1: 今天啊，我们要探访的这位老人据说已经106岁高龄了。这里呢就是他所在的傣族的村寨。这走了半天怎么没有见到有人在这里啊？
2: 我今天接受的是满满的祝福。
1: 莫非这就是傣族的泼水的仪式？哇哇哇！
0: 水珠洒落幸福来，这是傣族朋友独有的欢迎仪式，用纯净的泉水泼洒远道而来的贵客，洗去尘霾和疲累，送上吉祥与安康。水花放，傣家旺，寓意着美好祝愿的山泉水肆意泼洒，无论老少，无论陌生还是熟悉，都迅速地融入到这份热情与欢乐中。今年106岁的刘二妹奶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送上

0: 岁的祝福。
1: 好感人呀！
2: 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0: 在傣族村寨，泼水仪式分为文泼和武泼两种形式。文泼较为文雅，主要用于长辈的祝福，而武泼则不分男女老幼，以快乐为主。互相泼洒，传递吉祥和幸福。106岁高龄的刘奶奶是村里最年长的老寿星，是子孙后辈们捧在手心里的大宝贝，大家都很尊敬她。
2: 哇，你们对奶奶好好啊，都是拿水果拿菜给奶奶吃的。
3: 我奶奶对我们很好，有什么好吃也给我们村上了吃。
2: 哦，村里的孩子都有。
3: 村里的可以吃啊，这个奶奶太好了，这个奶奶。
0: 纳兰村浓郁的傣家风情和厚重的孝寿文化，感染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
2: 怎么样？新造型，傣族小伙隆重登场。
0: 百岁奶奶特地准备了一身帅气的傣族服装，让我们的编导好好装扮上。可这扣子，我看是扣不上了。村子里绿树成荫，果香四溢，让人心旷神怡。
2: 村子果树很多啊，你看，芒果树、杨桃树。
4: 我们那边有了两棵大芒果树，有了
2: 啊，
4: 有大概有300-400年左右了。哇！
2: 哇，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一桌子，都是我们村里的水果。哇，太幸福了！这么多水果当中，我发现这个水果，哎，很有意思，青青的。这个水果叫什么？
5: 鸡蛋果。
2: 鸡蛋果。
5: 好吃吗？是酸的。
2: 哇，一点酸，一点鸡蛋味都没有啊！该吃哪个好呢？这是菠萝蜜，还挺好的，就是软软糯糯的这种感觉，入口即化。这个香味真的是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就是大个的那个菠萝蜜要浓郁很多。
5: 是我们村里的大宝贝，我们都爱他，奶奶爱你。
1: 我把头爱低了，腿踝爱低了。那个看到你了，就到到了。
2: 哇，太幸福了。
0: 傣族服饰色彩艳丽，袅娜大方，尤其注重细节装饰。村子里的女性心灵手巧，服饰上色泽鲜艳的腰带都由她们手工缝。

年轻时的刘奶奶也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巧手姑娘。现在虽已年过百岁，但技法并没遗忘，操作起来依然十分灵巧。

环绕着纳兰村，在崇山峻岭中缓缓流淌，养育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傣族村民。每天傍晚上游卸闸后，水位下降，刘奶奶的孙子刀大哥就带上装备下水捕鱼，为老人家准备一顿营养又美味的家常菜。

0: 他能捕到鱼吗？
1: 这奶奶就是牙口很好的，资质这边是小鱼都没问题的。106的吃那个鱼啊什么都可以的。
0: 满载鱼货回到家，勤劳质朴的刘奶奶便把渔网拿到门口晾晒织补。

0: 晚辈敬老，长辈爱亲，一家人其乐融融。为了招待远方的来客，一桌子美味的傣族大餐必不可少，所有的食材都取之自然。刘奶奶的家人带着我们穿过村里生长了数百年的芒果树林，寻找一味难得的傣族食材。
1: 傣味的其中一道菜。
2: 哦，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啊？
1: 它的名字就叫做香叶，然后拿那个韭菜还有肉包在里面。
2: 大家猜一猜，哪个是香叶可以做傣味的香叶包肉？
1: 这个的话是拿了香叶包肉，然后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把牙齿嚼得很黑很黑，然后就是牙齿越黑就越美嘛。
2: 太神奇了。
1: 这个叫木薯叶，它可以过一道水，然后炒着吃，蘸着蘸水吃，然后冲着吃嘛。
2: 冲
1: 啊，
2: 就是我们傣味的这个冲鱼啊，
1: 对对对，对。
0: 食材就绪，村子里男女老少全体出动，热闹非凡。想要品尝到地道的傣族菜，每一道工序都必须认真对待。采摘来的香叶同肉馅混合在一起，再包成小小的正方形。小火熏制，静等开吃。傣家人迎接宾客，必备一道美味佳肴——竹筒鸡。将杯口大小的竹筒处理干净，塞入腌制好的土鸡和香茅，再用厚实的香叶塞住竹筒口，就可以进行炙烤了。

鸡肉清甜，搭配丝丝竹香，让人味蕾大开。将捕自老猛河的鲜鱼处理干净，用食盐擦拭整条鱼进行简单腌渍，再用清香的罗勒叶揉搓鱼身，罗勒叶的清香更激发了河鱼的鲜香。再用茅草将鱼固定在特制的竹竿上，以炭火微熏慢烤。烤制好的鱼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先别急，还需要进一步加工。细心的傣族姑娘将烤好的鱼肉一点一点取出，放入木臼中。加入香料进行冲捣，多道工序之后，一道美味的傣式冲鱼就制作完成了。

0: 谁喝呢？爸爸。
1: 得钱得势，得强得势好，得排得硬。

0: 哎呀，
1: 我奶奶长寿，整整的这一桌全部都是傣族风味的美味。烤鱼怎么吃？上手。这我今天新学的傣族的烤鱼新鲜吃法，然后再捏一块我们烤制的鱼肉。在口腔里啊，特别的丰富，嗯，一定要试一下傣族的菜，真的很好吃。好香，因为这是烤出来的哈，它这个肉质特别的紧实，好吃。
2: 中午已经满，
0: 满到满的，满的
3: 满的，满的满的。
2: 嗯，他们头不要折烂。
4: 昨晚他直接烤金板，身体更那么有力。
0: 来点老点歌。
1: 这第五代，真的好幸福。
5: 百岁高龄的刘奶奶成为了众人心中尊敬与爱护的时光珍宝。我们衷心祈愿刘二妹奶奶和这个幸福的百岁大家庭福寿康宁，欢乐开。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绝对不行。
2: 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2: 真的很好吃。
0: 奇峰三千，秀水八百。桂林，一个姿态万千、拥有很多种美的地方。有的美若阳朔，烟雨漓江宛如世外桃源；有的美如龙胜，梯田稻花香，如诗如画。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片美若仙境的福寿之地——桂林永福。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是永福县十大健康长寿老人，今年105岁高寿的黄建民爷爷。
3: 叔叔你好，你好，你好，哇，这是爷爷是吗？爷爷，送给你的。没写没写，送给你啊。
4: 黄建民啊，1918年
3: 哦，1918年哦。
4: 那这不行，那我是我也不会算。
3: 爷爷，那你今年应该有100多岁了吧？
4: 嗯。
3: 那有那个什么，那身份证或者证明他年纪的东西没？
5: 这不许啊，从不能不许过来。
0: 说罢，黄爷爷的儿子就起身回屋翻找起来。
3: 哇，这个是皇室的族谱啊。
0: 这本族谱记录了皇室家族的来源和迁徙的轨迹，也见证了这个百岁大家族的生生不息。
4: 族谱啊，满口宅呀，好在孝子啊，基本人人都知道啊。
5: 这个族谱是，这个是几代呀，这个一起就是这个人啊，老人家啊。最后来人家晓得就会是
6: 反正照样你就一包
3: 哦，找到了是吗？建民
4: 黄建民，
5: 黄建民
3: 哦，
5: 黄建民生于1918年9月24日戊子，第一次来的是我的母亲刘氏，她生于乙亥年的4月初3。
3: 这个记得很清楚啊，
5: 很清楚了。
3: 就是我们有这个族谱，就能够证明爷爷确实是百岁老人嘛。
5: 土库的瓷器大爷。
3: 哇，那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呀？
5: 以前烧过来烧过后才是重修的。
4: 他们我们呢是有江西，江西有啊，
5: 迁过来的广西的族的。皇家呢，地都是我父亲的年纪大。
3: 那也很厉害嘛。

0: 所以我啊，我黄家的这他的我就娶了他的，我不得老爷了。
1: 105岁的黄爷爷很爱干净，就算一个人住在祖屋里，也收拾得整整齐齐。
0: 这个房间呢，就一个卫生都是他自家的，自家搞的。扫的是垃圾都是他的，他是自己折自己扫拾。
2: 我听你说爷视力很好是吧？
0: 他视力还可以的，他到一年呢，在这个门口的社区那里看，我看到登门铃那个有影子看得到。啊我的东西没戴眼镜，我看不到的。
3: 没戴过眼镜，视力好啊，视力好往那边啊。我跟我来弟弟说，他在那房间里面，他就可以看到我们。
4: 他看好清楚的，看我那脖子个看到的，没有戴眼镜的。这两年都总啊穿成布衣服的。
1: 黄爷爷的视力好，读书看报、穿针引线都不需要戴眼镜。不如来做个小测试，检测一下黄爷爷的视力到底有多好。当然，首先得让黄爷爷了解比赛的规则。
2: 这个口朝哪，他就指哪。
0: 如果朝这里，朝上，你这个上；下，你这个下；正的呢，右边；正的呢，左边。
5: 他指哪个，你就讲哪个。
1: 经过一番熟悉，百岁黄爷爷请求出战。小试牛刀，就先让黄爷爷挑战1.5米的双眼视力测试吧。
2: 因为我们考虑到爷爷的年纪啊，所以我们把距离从3米缩短到了1.5米。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爷爷的视力。Round one,
0: lady go。
2: 这个。
0: 上，
2: 这个
0: 下
2: 哦，下对了，这个
0: 右啊，
2: 错了，这个还是可以的，在现在这个位置是能看到0.8的。
1: 1.5米的视力测试，黄爷爷轻松拿捏，也取得了好成绩。现在难度升级，距离从1.5米增加到3米。这么远的距离，黄爷爷真的能看得清视力表上的方位吗？各年龄段的选手都来应战了。
6: 看得清一下。Round two。
2: 就是你眼睛视力很好的。
6: 上。
2: 这个。
6: 下。
2: 这个哦，对了，这个最小的，看得清吗？看不清了。
6: 看得清1.5米。
2: 你的视力是1.5，双眼视力1.5。
0: 上，下，下，上，看不到，更看不到了。下面的都不用找了，
2: 双眼0.6。哎呦，
0: 要
2: 这个
0: 放。看不到了。
2: 所以你的视力蛮好，你是1.2。
7: 放。要不然我下。知道清楚了，
2: 太清楚了。阿姨，那其实你的视力也是0.6。
7: 我感觉0.6啊。
2: 公啊，你看得清吗？
0: 啊，对对，上了。
2: 对了对了，这个是上。
0: 有。
2: 可以哦，你能看到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吧？
1: 第一届百兽探秘眼睛视力测试比赛成绩出来了，黄爷爷的成绩也不赖，双眼3米测试也达到了0.6的好成绩。良好的视力离不开好的饮食，走，瞧瞧黄爷爷平时都吃些什么。
0: 一般蒸韭菜的啊，蒸韭菜的，现在卖什么都卖什么的。
2: 那你一般去哪里买？
0: 我都街上，不离街上，两里路离我们这个。
2: 那你怎么去？
0: 走路，都是走路去的。
8: 小五，你有话吗？
0: 每天早上都买的，只有几天买的，放冰箱不洗，洗不得。
8: 酱油啊，好的，因此他后脑过去，他不会急的。
9: 那你这也蛮辛苦的，每天都要走去给他买。
1: 为了让百岁的父亲能吃上新鲜的肉菜，78岁的儿子每天坚持步行4里路的采购食材。
8: 没得那么多油了，
10: 没得烧油了。
8: 但是你看一下，
11: 好，
8: 这油。8块钱，
12: 他天天都来我家买肉，天天都买10块8块。
9: 那你知道他是买给谁的吗？
13: 买给他爸爸吧，
12: 他100多岁啦。
8: 要往这走。我们专门都弄到我厨房来，就给他洗的，他都是烧柴火的，最饭最菜子都是烧柴火煮的，每一火点的煮的给他上火，他吃不得。
1: 猪肉切片，新鲜的食材不需要繁琐的调味品，些许盐调味即可。只是这盐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
8: 如果是粗的，粗的食盐他不喜欢吃，都是另外和他买的。他还买什么就买什么，都听他的。每天都要洗一个小时，一直在这个烫的，因为烧火的要离不开盐的。一天3餐都煮给他吃。
1: 一顿忙活，香喷喷的柴火饭、柴火菜出锅了。
8: 如果是煮有火水的糊，你来洗完了吧？就那里，
14: 我去了。
4: 其他的意思呢，就是在那去煮，去饭中去个红子红焖的羊皮非常多。
8: 记得丸子了没？记得不？
1: 由于我们的来访，黄大叔今天出门晚了些，没买到黄爷爷心仪的五花肉。
8: 这有没买呀？
14: 买，这我是买的，不好给我钱。今天真是去，稍微去不够去的。那是咋个的？
8: 经常搁了安了，那老已经卖完了，没有了。
1: 烧火做饭离不开人，黄爷爷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家人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家里有个百岁老人，儿孙们都当成宝贝捧在手心。
4: 那我心里高兴啊，也真好的，常常老人。
8: 我小的时候，他辛辛苦苦的帮我养大，等到他老了，走不得了，动不得了，那我们也同样，所以我们对他照顾好嘞，一直做个榜样给我们的下一代看。
4: 他从来没来病的，因为我懂事，我50斤的，都没来病的，好健康的。我们自己带的点都补食，都蛮长寿的，气得帅的跟长寿有关系的，都气得半行帅骨的帅啊。都帅，我都帅，好好的，因为三生帅小，环境好。
14: 那你看我上个月过去
8: 啊，
14: 这个看不平，那个跟你是，是朋友，朋友，在茶山啊，我们，活了三年，过不去了。他说走，我们这个跟着走，跟着就追。那些人我们是不在这些红旗，还是晓得我们是中国的。日本人飞机嘞，对，我们是这个飞机红火箱。一般嘞，他是大部分是红的，咱。我叫福山来，他我们相扶啊。
1: 曾经的那份坚守，挥洒青春热血，是为了保家卫国，护一方安宁。历经百年世纪风雨，希望黄爷爷能够在和平年代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0: 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重庆，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城市。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北碚则是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

0: 致力于开明书店研究的邱学松教授，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民国文献馆调取了一本从烽火中走来的杂志。
1: 我今天借一下朱学森暂时半月刊。

0: 中学生，是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参与创办主编的教育杂志。淞沪会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开明书店正在排印的77号中学生杂志和印刷厂化为灰烬，但疯狂的炸弹却无法扑灭教育的火焰。
1: 当时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有很多武汉大学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同时也表示自己受到中学生很多启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复刊。
0: 1939年，中学生复刊的契机出现了。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的著名出版家、地下党员胡玉芝，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很多开明人此时也聚集在桂林。胡玉芝参与推动《中学生战时办月刊》在桂林复刊，但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一时难以定夺。今年96岁的胡旭威是胡玉芝的侄子，每每说起胡玉芝和叶圣陶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清晰。
2: 这个胡玉芝建议

0: 一生到还是让我一生到当社长，光顶考和什么都要通过一下，通过一下这个一生到一了，一生到也同意了。哈，他意思让我挂个名嘛，我也可以觉得。
1: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学生战时办月刊要靠着游击战来完成。
0: 好多编辑都在桂林，但是社长呢让原在这个四川的一个余生岛。
2: 主稿在四川，但是出版的是在桂林。燕桃呢，就是向各个作者约稿，然后组齐了以后呢，再把这所有的稿件呢寄到，用航空信寄到这个桂林，在桂林来出版。
3: 抗战爆发以后，印刷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就只能用图纸印刷。但这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面已经是单很简单的，只能用线条作为一点装饰。
4: 叶圣陶希望《中学生》杂志要特别提倡个人的自盖和节操。他认为，只有提倡自盖和节操，反抗侵略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1: 杂志虽然简陋，却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就像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副刊献词里所写，用文化智慧的光环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浴血奋战14年，中华民族赢得了战争胜利。1945年9月26日，叶圣陶从成都搬到重庆，准备返回上海。这期间，他多次应周恩来之邀，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活动。周恩来详细给大家分析了时事，这让叶圣陶对未来时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面对抗战胜利的举国欢庆，回到上海的叶圣陶却很难有当年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挑起了全面内战。李公朴、闻一多等教育界人士因反对内战相继遇害。重重黑幕之下，叶圣陶的教育理想仍然是无处安放。1948年11月，几位神秘人物代表远方找到了叶圣陶，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出行计划。到转过年来的1949年1月6日，叶圣陶照常去开明书店上班，人们对他感觉并无异样。其实这一切都是烟雾弹。第二天，叶圣陶悄悄带着妻子胡墨林来到现在许昌路附近的华盛码头，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到达香港，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老朋友也在这里。远方代指的就是共产党。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夫妇和柳亚子、马寅初等27位知名人士，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辗转北上，奔向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那里等待叶圣陶的，又将是怎样一番天地？

1949年4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只有7行字的简短消息，但这7行字却代表着教科书编审的崭新阶段。

0: 消息宣告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出任委员会的主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编辑生涯。就在编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响起，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号召大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可跟随解放军推进的该是什么样的教材？国统区的老教材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的原因，自然是难以直接使用。那老解放区的教材是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们说解放区更多的是农村地区，所以它的选材、它的表述，特别是针对农村孩子，上海呀、广州啊、武汉呢、大量的城市进来了。那么对城市孩子读了这些教科书，他会有陌生感的。
0: 凭借多年从事出版的经验，叶圣陶知道全部重编新教材肯定来不及，紧急方案只能是在旧教材中选优改编，再辅以点睛的新课文。但即便这样，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1: 小学高小的语文的一册教材，它只有三个人，他宋云斌、孟超，这是三个大作家，三个这个大学者，用了一个月时间不到的时间，每天连轴的干，把这本教材改编出来。
0: 1949年8月，叶圣陶搬进了东四八条的这座院子。此时的他无暇去感受北平的胡同，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持续到1950年元旦左右，所有人都接近了极限。
1: 到了这个1950年元旦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带病工作，因为在这个宋云斌的这个先生的日记里面，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学医的，他是会医术，所以每天在他日记里面大量的给同事们号脉、开方子、开汤头，这些人喝着药在那干活，又没办法，必须要把他赶出来。

0: 编写任务终于如期完成，课本随着解放军进军队伍被武装运送到全国各地，校园里响彻着叶圣陶亲自撰写的课文《国旗》。
1: 当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念大声去朗诵国旗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也表示他们是生活在新的政权下的新的国民、新的青年、新的孩子。
2: 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吗？而教育当中有什么事情比教科书更重要吗？所以我觉得叶圣陶专注于为孩子们去奉献，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了中国的孩子们。
0: 叶圣陶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教材，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生活

此时，对学科教育的整体规划也在紧张推进。1949年8月至10月中旬，叶圣陶在这里着手拟定两份课程标准。经过深思熟虑，叶圣陶做了一个重要的变化。

0: 把以前的国语国文改成了语文。
1: 这个意思就变了，并不是说文言和白话的拼凑，不是。语文学两个，一个是语，一个是文。这个语口语，口语两个，听说是口语，文是读写，要读要写，所以它就提出听说读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0: 由此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学科，很快就落实到了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的孩子走进了学校，要让所有的学生准时拿到教材，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2: 如何解决它的这个印制，如何解决它的纸张供应，如何解决它的这个运输力量，需要统一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1949年10月19日，国家在北京东总部胡同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为胡玉芝，叶圣陶任副署长。1950年7月17日，叶圣陶和胡玉芝第一次谈到了筹建全国性的教材出版机构。
3: 这五要很明确的，有关教育方面的出版物，那是由余老来负责。新闻出版其他方面东西，他可以，我余老可以管多管一点。人民教育方面的东西，那应该由我。由叶老来负责，他同叶老是最了解的好朋友了。
0: 很快，北京东总部胡同十号更加热闹起来。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也就在这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到了课本上。
2: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国家，这个地理环境差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国度，近亿的中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能够同时拿到教科书，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样正这个重大的一个政治任务的这么一个落实，这一项机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全国通用教材修订工作便马不停蹄地推进。当时使用规范语言是国家号召的大事，叶圣陶带领同事们也为此而努力。他对课文语言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应对挑战，他还专门创新出了一项能发挥集体智慧的制度。
1: 叶老开创了一个叫读教制度，过去都是编写人员编完就审，然后印发就完了。而现在这个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叶圣陶要求大家这个团队坐在一起，要有一个人要读。
0: 这座小楼是当年叶圣陶工作的地方，因为叶圣陶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审教时一般都是由北京的同事来读，大家一起听。
1: 叶老闭着眼睛来听，突然他听到哪一句不通顺了，马上喊停。
2: 月亮掉在水里了，北京话说月亮掉水里了，没有那个在，掉在水里了。他们就得专题讨论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个在字，需要不需要掉在水里，还是就说掉水里了。你看看。

0: 这多认真呢。
1: 叶圣陶主持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学科整体规划，也参与了对教材细节的审定，成为中国教育现代语文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1950年人教社成立到1966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经过叶圣陶的审定或过问，甚至包括数理化课本的文字，叶圣陶编写的那些行文规范、意境优美的课文，与那个时代纯洁友爱的社会氛围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记忆。

0: 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叶圣陶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学校教材的工作。当时中国进行着一项空前宏大的教育活动，面向全国开展扫盲，但是大家却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语文工具书。1950年，叶圣陶启动了字典编撰计划。这次他要编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白话文字典，
1: 做一本真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识字不多的老百姓，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新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个时候这个白话文运动尽管是开展了那几十年，但是大家写东西还是习惯用文言文，包括之前的国语词典，它还是文言色彩比较浓的。
0: 为此，叶圣陶专门调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等语文大家，推动成立了词书编纂机构新华词书社，字典被定名为新华字典。为了新的中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叶圣陶除了完成繁重的教材审定工作，还亲自参与字典初稿和修订稿的推敲。为了便于劳动群众学习，他还在字典中添加了很多插图。
1: 第一版因为是用白话文来编写的，这个字典其实很不容易，没有可字参照的这样材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编。
2: 编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张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字的意思例句写完之后呢，盖上自己的图章以示责任，接下来呢就传给审核的人，审核完之后呢又盖上一个图章以示审核人的责任，最后汇总起来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了。
3: 就我们看那两年的日记，从51年到53的日记，可以看出来他不断的在日记里面写说我今天看了字典稿一叠，这几年的日记当中大概是100多天呢都在写到这个字典。
0: 1953年12月，首版崭新的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0: 虽然是本只有64开的小字典，但却是中国语文教育迈出的一大步。
1: 1958年开始，对这个语言文字规范和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还有推广普通话，新华字典都是起到引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

0: 叶圣陶用放大镜再加上老花镜，都难以看清稿纸上的钢笔字了。不过他依然在关注着教育。
1: 考生拥进了各地的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录取新生20几。
0: 升学压力直到现在仍然是教育的热门话题。1981年10月31日，叶圣陶的儿子叶志善给他念了一篇《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反映升学压力的文章。87岁的叶圣陶听后，立刻感到一阵胸闷。
2: 叶志善看了这篇文章，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念给爷爷听了。爷爷当时就很激动，结果说这个不好，要写出个东西来。后来文章是叶志善起的稿，就当晚叶志善就起稿了。然后呢，第二天爷爷就修改。
3: 当时这个我呼吁被写进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0: 而他把一生对教育的思考总结成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4: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0: 1987年6月9日，93岁高龄的叶圣陶主动辞去了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告别之际，他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寄语同仁从正己正身起步。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同一张白纸，经历就是画笔绘制着生命的肖像。面对这张面孔，人们会想起那个熟悉的名字。陶君万物本无心，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圣陶二字取意圣人陶君万物，意为贤德的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叶圣陶毕生之礼日，用教育造就无数合格的公民，圣陶也成为了他教育人生的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是什么让你神往？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奇异景象，是锡林郭勒盟的晨光洒向草场。趁着假期，来吹吹锡林郭勒的风吧。在这里，骏马驰骋，曲水蜿蜒。在这里，民族音乐激情开嗓。在这里，我们一起续写民族融合，享受英化盛宴。在锡林郭勒，如果你没去过牛奶湖，那一定会留下人生的遗憾。它最近真的很火，无数网友都被这抹梦幻般的奶白色吸引，纷纷前往打卡，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1: 牛奶湖里真的有牛奶吗？我来尝尝看。
0: 等等，牛奶湖里当然没有牛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姆寺旗牛奶湖，原名白英查干烙尔，在蒙古语里是白色湖泊的意思。牛奶湖历经千百年的火山活动与地层变迁，大量富含碳酸钙等成分的矿物质在湖底悄然沉积。随着湖水的流动，这些矿物颗粒被搅动起来，就形成了这片令人惊叹仿佛牛奶汇成的独特景观。在这里，寻声之旅又会邂逅哪些惊喜呢？

0: 赏暮云千里，探碧草如歌，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锡林郭勒大草原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来自广西、内蒙、陕西的朋友们齐聚这里，他们在音乐中又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我们广西卫视的郑涛也带了一支乐队，今天 SOS 乐队，对对对 SOS 今天晚上他们也在演出，我们要不要邀请他们过来？
2: 好，对，来
1: Hello
3: 今天带了我们大草原的声音来到现场 SOS 乐队，我相信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家乡都有自己的这个迎客歌，要不咱们来一个比较炸裂的开场，让我们感受一下大草原的热情。
4: 一首我们内蒙的民歌《小黄马》，
3: 小黄马，
1: 奔腾起来！
3: 来，我们一起奔腾。
5: 小黄马来了。

0: 觉得这个尤其是这个乐器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叹，有马的嘶鸣声，对不对？那个鼓一敲，我就觉得我们已经骑上去了。咱们这边听到的是大草原的欢迎客人的这种热情的音乐，那现在我们一起转向我们的这个八百里晴川啊，听听我们这个老乡们的这个呐喊。
1: 首先我先来一首你好我的西安，就是代表西安，然后来欢迎大家。你好我的城，我的梦，我的西安，遇见你总觉得相见很晚，有朋从远方，来自东北西南，我会为你歌唱，与你推杯换盏。
2: 推杯换盏。
0: 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西安带给了我一种清新的感觉啊！啊，以前一说到这个陕西的民歌，我觉得都是那种辽阔的呐喊的，原来也可以如此的清秀啊！来，我们接下来呢是贺老师啊。
3: 在我们陕北有一首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叫《山那片红叶叶》，里面有一段就是应该我们每个人都会唱。千家万户爱来嗨哟，把门儿开，
4: 爱来嗨哟。

0: 快把早情人给迎进来，一儿呀儿来吧哟，是吧？
1: 接下来是我们来自我们广西的毛南乐队的各位，
2: 我们也把一首来自毛南族的迎客歌迎我们的五湖四海的朋友。

0: 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互动啊叫抛砖引玉，因为晚上今天的马超之夜，这才是我们要燃爆现场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到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们都会在舞台上把自己最具家乡特色的、最动人的、最燃情的演出呈现给我们大草原的观众。那我们期待大家在今天晚上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3: 遇见内蒙，遇见生命的辽阔，邂逅草原，邂逅梦幻天边的风华。当夜幕温柔地覆盖草原，第一簇火苗腾空而起，金色的火星如繁星般绽放在黑色天幕下，马超之夜激情上演，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共同点燃了草原热情的夏夜。

0: 我是歌手科尔沁夫，晚上也很浪漫，下着这个毛毛细雨，唱着这首《美丽草原我的家》，更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感觉。希望这个全国的这些观众们啊，一定要来一次草原，因为这个草原特别美，天特别蓝，草原特别辽阔，手把肉特别香。大家的呢，除了太棒了，没奈他老特的娱乐，
1: 非常好，给我的感受。我第一次来锡林郭勒盟，我感觉能融入到这种气息里，这种环境里，各个民族的那种的氛围，然后他的演出什么的都特别吸引我啊，我就想过来看看，演出的这种氛围也特别好。

0: 今天我们在马超之夜的现场看到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首先就来自我们贵州的表妹们，你们好。
1: 表哥你们好。
0: 来，三位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演。

0: 那么欢迎一下杜老师。哎呀，这个陕啥呀，陕西哥，陕北哥啊，
1: 青山爱绿水爱拉拉的边。
0: 这个您弹的那个是
2: 三弦，
0: 三弦嘛，这个有点这个陕北说书人的感觉。
2: 对，就是他就是本来就是老底子就是说书，那都是陕北的民间小调小曲说书曲艺戏曲啊。
0: 原来咱们这个曲艺戏曲，咱们那么燃情，让我们蹦了一回草原堤。
1: 我们唱的是毛南子戏，
2: 我在对面听着呢，一直听着，
0: 感觉怎么样？
2: 超好，超好啊！有相似处。
0: 您平时听什么广西的民歌吗？

0: 哇，杜老师这个声音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山西广西的民歌已经飞到了陕北。杜老师有机会啊到咱们广西来跟我们广西的歌手们交流交流。
1: 一定一定，广西的父老乡亲们我会来玩的。
2: 广西卫视，新生儿动。

天地海。好听吗？我们乐队也给大家让带来了一个酒歌送给你们。

锡林郭勒草原的夜风中，经典旋律此起彼伏，熊熊火光映照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人们手牵着手，环绕着跃动的火焰，踏歌起舞，不同语言的笑语欢歌汇成民族团结的动人乐。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

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八桂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左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西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地，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高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

0: 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何时城市领读人樊一平，我以这部《采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2: 文学的根系。

0: 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墟，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陈是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古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反弹、眼炸将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

0: 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正声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生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诞生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就是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生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和哀愁，一辈子都洗不完的。就像我的笔名“朱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诞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

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海五交警及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美梧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贵宾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00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何时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所以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2: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廊。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4: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

0: 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揉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生物。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糖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1: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2: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3: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2: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3: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2: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1: 青州，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路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忠魂的烈烈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钦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细柳，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修集翻动的修叶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钦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钦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陆运河日夜姑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年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虎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我们钦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钦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固湾。
2: 书页河上，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也读懂了广。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乘风而上，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2: 百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

0: 乘风而上，向空而行。在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中，无人机加 AI 正从概念加速进入各行业场景应用。2025年12月26号晚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收官盛典 A 超之夜在广西大学举办。在这场以 AI 广西、AI 中国、AI 东盟为主题的科技盛会上，涌现了许多将 AI 技术用于实处的项目。其中，有一个扎根田野的项目，从超万支团队中脱颖而出。在广西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创新大赛中荣获最佳潜力奖，这就是贵鸟先飞智慧农业项目。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叫陈黄的90后新农人，他带着对土地的热爱与科技的信念，回到家乡广西灵山，用一架无人机重新定义了父辈耕耘的方式。
1: 父亲的闹钟永远是凌晨4点，十几亩的荔枝地是他的江湖。他常说，不苦怎么叫种地？父辈的坚守值得尊敬，但农业的底色或许可以由我们来重新定义。我是陈黄，一个从广西灵山荔枝之乡冒泡的90后。2018年我刚回村的时候，发现咱们的果园的管理还处于新手村的级别，全凭经验到点做事。这种传统的低效的模式，就是我必须改变的第一关。首先，先让我们的无人机来个全局扫描，看这个走位，精准喷洒，绝不浪费。数据可视化，用药量一目了然。不要叫我果农，请叫我陆地指挥官。飞房一上场，简直是给果园管理开了挂。最神奇的是，数据全能看见了。以前说适量打药，现在我们可以精准控制到每一毫升，直接找到那个效果最好的黄金比例。
2: 这个是市场上采购标准的妃子笑，它大概是20克一个。这个是我们凤凰果园在科学管理下面种植出来的妃子笑，它大概是30克一个。30克的妃子笑比20克的妃子笑的采购价格大概高出20%。
1: 刚回来那会儿，管200亩的果园，我们直接就手忙脚乱，简直像是卡在了新手村。但现在不一样了，靠着标准化的管理，我们直接开挂，从200亩的管理面积飙升到了2000亩。既然找到了这一条创新之路，就必须要把攻略分享出去。那怎么打药最高效？答案就是上我们的贵鸟先飞滴滴打药平台，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3: 华姐，你看，你只要在微信上搜索贵鸟，进入小程序，你只要点。

0: 下打药啊，然后选好你的作物，选好你的面积啊，咱们就可以呼叫飞手了，是不是很方便呢？
1: 几几分钟了，飞手还没赶过来？
0: 看时间应该差不多到了。哎，我是不是听到飞机的声音？
1: 看你说
0: 是不是？看华姐。哦，
1: 对哦，到了。
2: 在咱们广西，光是甘蔗、果树和林地加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背后藏着的是一个产值百亿的非房新市场。一名无人机飞手一天就能搞定200亩山地，亩产15元，日薪直接冲到3000元。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仰望星空，用科技改写自己的收入曲线。2023年，中国农业无人机喷洒面积达20亿亩次，00后的新农人手握遥控，无人在父亲20年练就的看家本领，在数百倍效率的无人机面前，突然就变成了古老的传说。当飞房队3天干完老农们3个月的活，他们终于可以安心地放下了喷筒，在树荫下看看新鲜，看看眼前的新农人风华正茂。
0: 未来以来，我们期待你的加入，一起组队把农业玩出新花样。
3: 新农人，新科技，新田野。
4: 当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农业的底色从此不再是辛苦，而是高效与智慧。而当他们从果园飞向更辽阔的山海，则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天空之眼。在广西，另一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将无人机的镜头对准大自然，以科技的温度守望生态安全。
5: 无人机机身准备完毕，
6: 好，我解锁测试了啊！
7: 电机检查完毕，螺旋桨安装完毕，
8: 空域已控弦，可以准备起飞。
5: 可以起飞了。
4: 皮肤黝黑的赵兴峰是一支特殊的无人机团队的创始人，朋友们喜欢称他为自然保护从业者。赵兴峰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保护生物学专业的科研学霸，他和合伙人宋晴川在自然保护圈里共事多年。2013年，赵兴峰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第一次接触到国外将无人机用于生态保护的案例，于是找到无人机技术达人吴东桥和软件开发人才尹宝新，4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开始了无人机在国内生态保护领域的尝试和探索。
9: 2016年呢，我们开始把无人机应用在北海罐头岭的反盗猎上。
10: 罐头岭，国三大猛禽迁徙关键通道，然后每年秋季的时候有30多种、上万只的猛禽会从罐头上空飞过。有一天和森林官一起在组织这种活动的时候，一个盗猎者出现在无人机画面中了，然后我们那个无人机呢在树上盘旋。当时他走到路上的时候，围这样子，无人机那个拍不到他嘛。实际上，森林公安和志愿者已经在路边围堵他了。实际上，我们公司的真正的优势呢，是生态加保护加科技，也能够满足保护区智能管理的需求，推动他们的整个管理的系统化、智能化还有信息化。
4: 创业充满朝气，但遇到的困难也不少。赵兴峰和他的团队所关注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中的应用业务，在当时的国内几乎没有公司涉足，他们成为第一波吃螃蟹的人。
11: 对我们科技创业者来说，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大，现在注册公司不再需要注册资金，这在哪怕在我们在南宁的北海的办公室都是在孵化基地里面，这是在国家提出来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这个政策背景之下，这样的租金就比较便宜。第三个呢，我们申报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这样在所得税啊等税收上面就有很大的优惠的力度。
4: 2017年，异界科技接到第一个使用无人机协助开展物种调查的整体解决方案项目，广西恩城国

0: 然保护区的黑叶猴调查。这次无人机调查比常规方式节约了近70%的人力时间成本，大幅度提高了调查效率。
1: 这个黑叶猴的要把整个山把它分成很多个小区，每一组都有调查人员同时进行蹲守来看，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方法叫做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它就只能依赖这种传统的设备，比如说望远镜和一些长焦相机。那么这个仰视的角度的时候呢，你难免受到周围茂密的这个树木的遮挡。无人机使用的是上帝视角，就是从天空往下拍的，观察的准确度清晰度就更高。最终调查了有118只，这也是数据最高的调查结果。
2: 像我们保护区很大的，那个路又不好走，真正的是一个人力，就说你按照一天来走，真是没走得多远，用无人机飞了5-6天都可以把叶树点掌握清楚了。起的最大的一个效果就是首次拍到了那个熊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保护区的一级保护动物的话，是从之前的3种提升到了4种，这个是一个突破性。
0: 无人机是野外监测的利器，也是在完成恩城保护区调查的同时，赵兴峰和团队发现市面上现有的无人机无法完全满足保护区的需求，他们决定自己动手自主研发。
3: 我们根据保护区的需求研发了一款垂直起降复合翼无人机，然后我们也把每个保护区的地形就是做到了我们的系统里面去，能简化他们的操作，一键起飞，会有地形告警，就增加了安全性。
1: 我们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第二个呢，犀鸟呢在广西它又称之为飞机鸟，我们在广西创业，我们在从事无人机这么一个工作。
0: 历经3年的研发和近半年总航程近1万公里，上百架次的测试验证，犀鸟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目前已经进入到投产阶段，并运用到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自然保护区的常态巡护工作中。
4: 在云南这系统验试和验证的时候，当地突然发生火灾了，然后我们就很快地去过去响应，实时监控这个火情嘛。通过热成像就能发现明火在哪个位置，而且火的温度大概分布到当地来布设，怎么去做防火带呀？怎么派人员去防火？一上午的时间，我们无人机飞了3个起落吧，就那火就全部扑灭了。
1: 大概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渠南的白头叶猴调查，它的每一个山洞做了一个全景图，就是我们可以把每一座石山用这种 3D 的这个样式把它建模起来，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保护区。当你在野外看到这个白头叶猴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全景影像上面进行标注。
4: 位置吧，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在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嘛，做一次无人机巡检任务。我们如果搭载是多光谱吊舱呢，可以把整个这个红树林区域全部进行遥感，然后获取这种光谱影像，可以很容易的辨别它的地物分析，哪些是红树林，哪些种类，哪些是有没有外来入侵物种，哪些地方是沙子滩涂，然后通过这样一些特征呢，可以对整个保护区这些丛林管理的一些。
0: 作为国内最早关注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应用的研发型科技公司，异界科技的飞行足迹遍布了天南地北的近20个自然保护区。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自然保护区领域对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型监测体系的需求与日俱增，包括广西论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湛江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

0: 地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需求，这也是异界科技未来的研发方向。
1: 我真正的期待也是我们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能够在全国各个保护区上空飞行，
2: 想让生态保护的想象照进现实，
3: 能帮助保护区提高管理效率，
4: 走出国门，像大疆和华为一样成为国人的骄傲。
0: 随着无人机放飞的，不仅是守护生态家园的眼睛，也是他们追逐梦。从荔枝刚才的低打样，红树林畔无声盘旋天空之影，一架无人机，两群追梦人，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远守望。它承载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青春答卷，更是 AI 守护家园的崭新航线。科技向上，意向前，天空之下，未来。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祖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如果据理，

0: 是什么让你神往？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奇异景象，是锡林郭勒盟的晨光洒向草场，趁着假期锡林，在这里骏马驰骋，曲水蜿蜒，在这里民族音乐激情开嗓，在这里我们一起续写民族融合，享受樱花盛宴。在锡林郭勒，如果你没去过牛奶湖，那一定会留下人生的遗憾。它最近真的很梦幻般的奶白色吸引，纷纷前往打卡，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1: 牛奶湖里真的有牛奶吗？我来尝尝看。
0: 等等，牛奶湖里当然没有牛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牛奶湖，原名白银湖，在蒙古色湖泊的意思。牛奶湖历经千百年的火山活动与地层变迁，大量富含碳酸钙等成分的矿物质在湖底悄然沉积，随着湖水的流动，这些矿物颗粒被搅动起来，就形成了这片令人惊叹仿佛牛奶汇成的独特景观。在这里哪些惊喜呢？

0: 赏暮云千里，看碧草如歌，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锡林郭勒大草原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来自广西、内蒙、陕西的朋友们齐聚这里，他们在音乐中又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我们广西卫视的郑涛也带了一支乐队，今天 SOS 乐队，对对对 ，SOS 今天晚上他们也在演出，我们要不要邀请他们过来？
2: 好，对，来
1: ，Hello，Hello，Hello。
3: 今天带了我们大草原的声音来到现场，丧尸乐队，我相信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家乡都有自己的这个迎客歌，要不咱们来一个比较炸裂的开场，让我们感受一下大草原的热情。
2: 一首我们内蒙的民歌《小黄马》，
3: 小黄马，
1: 奔腾起来，
3: 来，我们一起奔腾。
4: 小黄马来了。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这个乐器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叹，有马的嘶鸣声，对不对？那个鼓一敲，我就觉得我们已经骑上去了。咱们这边听到的是大草原的欢迎客人的这种热情的音乐，那现在我们一起

0: 转向我们的这个八百里晴川啊，听听我们这个老乡们的这个呐喊。
1: 首先我先来一首你好我的西安，就是代表西安，然后来欢迎大家。
2: 你好我的城，我的梦，我的西安，遇见你总觉得相见很晚，有朋从远方，来自东北西南，我会为你歌唱，与你推杯换盏。
3: 推杯换盏，
1: 推杯换盏。
0: 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西安带给了我一种清新的感觉哈、啊以前一说到这个陕西的民歌，我觉得都是那种辽阔的呐喊的，原来也可以如此的清秀哈、啊。来，我们接下来呢是贺老师啊。
4: 在我们陕北有一首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叫《山大那棵红叶叶》，里面有一段就是应该我们每个人都会唱。
5: 千家万户爱来嗨哟，把门儿开，
6: 爱来嗨哟，
5: 快把早亲人给迎进来，一儿呀儿来发哟，
7: 是吧？
0: 接下来是我们来自我们广西的毛南乐队的各位，
8: 我们也把一首来自毛南族的迎客歌迎我们的五湖四海的朋友。

0: 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互动啊叫抛砖引玉，因为晚上今天的马超之夜，这才是我们要燃爆现场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到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们都会在舞台上把自己最具家乡特色的、最动人的、最燃情的演出呈现给我们大草原的观众。那我们期待大家在今天晚上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3: 遇见内蒙，遇见生命的辽阔，邂逅草原，邂逅梦幻天边的风华。当夜幕温柔地覆盖草原，第一簇火苗腾空而起，金色的火星如繁星般绽放在黑色天幕下，马超之夜激情上演，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共同点燃了草原热情的夏夜。

0: 嗨，大家好，我是歌手柯尔钦夫。晚上也很浪漫，下着这个毛毛细雨，唱着这首《美丽草原我的家》，更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感觉。希望这个全国的这些观众们啊，一定要来一次草原，因为这个草原特别美，天特别蓝，草原特别辽阔，手把肉特别香。大家在那除了太棒不了，没奈他老特的娱乐
1: 非常好，给我的感受，我第一次来锡林郭勒盟，
2: 我感觉能融入到这种气息里，这种环境里，各个民族的那种的氛围，然后他的演出什么的都特别吸引我啊，我就想过来看看，演出的这种氛围也特别好。

0: 今天我们在马超之夜的现场看到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首先就来自我们贵州的表妹们，你们好。
1: 表哥你们好。
0: 来，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演。

0: 我们欢迎一下杜老师。哎呀，这个陕啥呀，陕西哥，陕北哥啊。
1: 青山念绿水，爱拉拉的爹。
0: 这个您弹的那个是
2: 三弦，
0: 三弦嘛，这个有点这个陕北说书人的感觉。
2: 对，就是他，就是本来就是老底子就是说书，多都是陕北的民间小调、小曲、说书、曲艺、戏曲啊。
0: 原来咱们这个曲艺、戏曲，咱们那么燃情，让我们蹦了一回草原的。
1: 我们唱的是毛南子戏，
2: 我在对面。听着呢，一直听着，
0: 感觉怎么样？
2: 超好。

0: 有相似处。
1: 您平时听什么广西的民歌吗？

循声而动。

锡林郭勒草原的夜风中，经典旋律此起彼伏，熊熊火光映照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人们手牵着手，环绕着跃动的火焰，踏歌起舞，不同语言的笑语欢歌汇成民族团结的动人。

0: 身上有秘密。
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剧里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好的，知道了。

嗯，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清楚了吗？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及走，
2: 被捕了。
0: 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好，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的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 还需要加强啊！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梧桐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好啊，人很精干。
1: 很年轻的吧？哈哈，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嗯，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0: 哦，对对对对，<笑>就这样决定。
1: 好，
0: 吴淞的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 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1: 帮会？
0: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1: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0: 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很好啊，梁红同志。
0: 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的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哦，这是个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

0: 啊，
1: 叫程璐。
0: 对对对，
2: 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1: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2: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1: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2: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1: 是，
2: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1: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2: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1: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2: 哦，
1: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3: 报告，
2: 进来。
3: 黄团长到。
2: 请他进来。
4: 是。
1: 那我先走了。
2: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5: 处长，
6: 来来来，请坐。
5: 嗯，啊，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2: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5: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1: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5: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1: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5: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2: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重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1: 好啊。
2: 黄团长，你
5: 欢迎欢迎。谢谢。
1: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面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你少管闲事，给我狠狠地打！
1: 我
0: 看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2: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2: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再说了，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
2: 哼，马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2: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在归田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0: 嗯，那也得注意。心。

0: 天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叫他一脑袋。
1: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初我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到挨了打。
0: 你就老实一点吧。
1: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0: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1: 哎，
0: 你不说领我们一起找新四军吗？
1: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0: 对，
1: 轻点嘛。
0: 嘘，
1: 爹。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
2: 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了。
3: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4: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3: 那好极了。
4: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方辉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3: 他什么时候来？
4: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3: 嗯。
4: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呗。
0: 是是是是，
1: 船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丰行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0: 你们张老板呢？
1: 大巡防团去了。
0: 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2: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会惹麻烦吗？进来。
0: 排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哦，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担，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2: 您坐。
0: 你看行情怎么样？
2: 嗯，还要看涨。
0: 好。
3: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0: 又有什么消息？
3: 南通的皇军司令宝田大作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2: 哦，
0: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3: 照2000一担，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0: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2: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0: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吧？
2: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0: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2: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0: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2: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0: 好啊。
2: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0: 啊，这个站你先看一看。
2: 好好。
4: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5: 是。
4: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6: 小老大？
4: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6: 啊，
4: 你认识这个人吗？
6: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4: 不姓张？
6: 我记得他是姓刘。
4: 哦，
6: 叫刘德彪。
4: 嗯，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6: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4: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6: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4: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6: 是。
7: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8: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啊。
0: 关于深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8: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0: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8: 好，准10点。

0: 哎，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他到茶室去了，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哎，阿浪，请你开开门。来来来，张老板，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1: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0: 没有啊。
1: 姓什么？
0: 我忘了问了。
1: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0: 信送。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阿范，黄玉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玉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夫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彦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

0: 你来的正好，你要注意啊！哎，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城来的梁红同志。
1: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1: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的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2000尺，
0: 不，我还没去看。
2: 抓紧一点，好，
3: 蓝洋同志，那我走了。
2: 对，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走吧。
1: 好。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邹峰
3: 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拒绝。

0: 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江河来？
1: 是他自己来的。
0: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1: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0: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1: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0: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2: 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
1: 他就是张老板。
0: 啊，请坐。
2: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0: 何必着急呢？坐。
2: 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0: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2: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0: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2: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2: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那自然不会了。啊，老太爷的身体好？
2: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0: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2: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0: 哦，
2: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2: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0: 你认识他？
2: 我不认识他，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0: 真有这事？
2: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0: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2: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0: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2: 好。
3: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4: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的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5: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4: 多大？
5: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0: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1: 是。
0: 怎么不对头？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2: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0: 是是是。
3: 巧极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昨天啊，我正想找你。
1: 什么事啊？
0: 哎，
1: 我还有应酬的啊。
0: 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怎么样，有办法吗？
1: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0: 所以才找你嘛。
1: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0: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成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1: 那我试试看吧。
0: 好，就这么办了啊。
4: 老李啊，什么军国大事啊，这么机密？
0: 谈点生意。来吧来，马科长来了。
5: 马科长来了。
6: 久违久违，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5: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6: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0: 好，
6: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5: 久仰久仰，
0: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6: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0: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6: 那好。
5: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0: 长跑北路生意。
5: 啊，
0: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5: 好好说，好说。
7: 金老太爷到。
8: 啊，你好你好你好。
9: 啊，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8: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啊，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9: 今天是袁隆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呢。
6: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4: 哎，不客气了，等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6: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4: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9: 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4: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6: 对，
0: 马科长，请。
5: 好好好，
0: 吃了，请，请你。
5: 来，这位，来，请吧，请吧，请
0: 吧，
5: 谢谢。
0: 黄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10: 什么？
0: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10: 我倒是盼望过了，
0: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啊，怎么样？
5: 请。谢谢。
10: 好好好，
9: 公事公办吧。
0: 请请，老太爷请。坐坐坐坐。
5: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0: 哪里哪里，
5: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0: 坐船。
5: 啊、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0: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5: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钉有多少克？
0: 共有365颗钉。
5: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0: 手里绕的线板。
5: 有眼无钉。
0: 身上背的嵌板。
5: 有钉有眼。
0: 脚下走的跳板。
5: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0: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6: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0: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5: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0: 前年。
5: 前年。

0: 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1: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2: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0: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1: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0: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3: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0: 新老太爷，
3: 来来来
0: 来来，敬酒敬你一杯酒。你难得
4: 来来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0: 吴老板。
1: 好，吴老板，
3: 敬敬敬。哎，加坐加坐，
1: 来来，敬敬敬敬敬老太爷。
0: 我敬你一杯，
1: 敬你一杯，来来，
3: 谢谢谢谢，
2: 您坐您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5: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0: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6: 是啊。
1: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4: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5: 帖子我也收到了。
4: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1: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4: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0: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1: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4: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
1: 有远见呢。若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4: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0: 好。
4: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1: 可以
4: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3: 当然当然。
4: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1: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租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爬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
0: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启兵工厂了。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2: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0: 哦，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呵，
3: 你好。
0: 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走，
2: 走吧，
0: 走。

0: 这个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手艺不错呀。就是无风钢管不大好买，无名正在想办法。哎，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好啊。
1: 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0: 是啊，
1: 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点就会燃烧起来。
0: 那新四军什么时候达到上海来呀？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好啊，大伙干吧，咱们把炮作重镇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小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牢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好，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2: 这种无风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3: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到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2: 好，我恨死他们了。
3: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路货呀。王老板，
2: 这个。
3: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2: 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秦立沟开提货单。
3: 好好好，老徐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2: 有说有说。
3: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2: 有什么不错？
3: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那就要看货办的怎么样了。 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2: 那一定尽力。
3: 坐坐坐。啊，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啊。

0: 张老板，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跟宋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远农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0: 全部撤了？
2: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3: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远农，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1: 你奇怪？
3: 现在黄远农已经是大权在手，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4: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1: 黄元龙，哼，
0: 要靠我们自己。是。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是。
2: 处长找有事。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0: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2: 这倒不清楚。
0: 要替我多注意。
2: 是。
0: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2: 是。
0: 吴凤钢管要赶快运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
3: 大妈，你好吧？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4: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 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0: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
4: 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0: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2个来回，
4: 想大捞一票。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作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
1: 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

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

0: 个9块9的专属推广价。
1: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块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块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块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

0: 称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李警报员，马科长，
1: 夏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2: 夏老大，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3: 谢谢谢谢，方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2: 好，
1: 驻官
3: 哟，
1: 你送张老板出口。
3: 好的，就是这个。
2: 再见了啊！再见再见。
3: 起锚吧。
2: 好，
3: 开船吧。
2: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早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
4: 这你都知道的。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0: 小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0: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

你看，朱副官，真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打开。

0: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那你看着办吧。
1: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
0: 那是海关的事情。是，走吧，走吧。
1: 小子大，一路顺风啊！哈哈，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他妈的，你混蛋！进来。 苏中305来的电报。

0: 上了我们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的。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0: 哦，这倒有点神。
1: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1: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1: 好，
3: 周副官，
1: 你没有走？
3: 对，
1: 我没有走。嗯，坐。嗯，我们坐起来慢慢谈。
3: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周副官，
3: 嗯，
1: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3: 哦，
1: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3: 重要东西？
1: 是的，非常重要。
3: 什么东西？
1: 仅有物资。

0: 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1: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0: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邢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你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2: Thank you.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是，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0: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3: 没有一定。
0: 好极了，我去。
4: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3: 是。
5: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3: 是。
5: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3: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2: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3: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哎，我们派人买那是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0: 到地方就知道了。你们是哪儿的？车你管不着，走，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趟呢？
1: 少废话，走。
0: 南京国府，啊，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一定要去，
2: 公事公办。
0: 你可以请特派员来。好啊，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请
1: 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来，
1: 等一等，等会儿吧。
0: 怎么？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三位，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稍等，等会儿好来。
2: 喂，你等一等啊。
4: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5: 把你搞这么一个混账东西来着，怎么难过呀？是有实力吗？啊？
3: 哎，王马科长。
4: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4: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1: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他妈的！
1: 卡雷拉瓦，那你思路个？
2: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3: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2: 共同是个
1: 通通的，通通的，
2: 通通带走。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抓的人呢？人在宪兵队啊。

0: 心呐、啊。嗯，祝你胜利。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3: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2: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4: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3: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4: 大家放心，我

0: 六，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九块九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3: 走，来了，都准备好了。来呀，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4: 把东西搬上去。
3: 哦。哎呀，刚才无名体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5: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4: 说你搞的什么鬼？
5: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4: 讲什么？
5: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4: 嗯，还有呢？
5: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4: 胡说！是真的吗？
5: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4: 去，叫马科长来。
5: 处长，马科长不在。
4: 你跑到哪儿去？
3: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6: 什么货？
3: 钢管呢？
6: 什么钢管？
3: 无缝钢管。
6: 你别开玩笑了。
3: 你不信？
7: 张老板，是真的。
3: 谁跟你开玩笑？
7: 舅舅。
6: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7: 舅舅，
6: 来人啊！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吴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1: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啊。
3: 那要我怎么样？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松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3: 好。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3: 杜副官，马福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了，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1: 嗯，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
3: 哦，
1: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4: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5: 朱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好，马老弟，
1: ，放心吧，没有人。
2: 大哥，出事了。
0: 什么？
2: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0: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2: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0: 啊，
2: 灰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0: 那上哪儿去了？
2: 可能到了吴淞呢。
0: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2: 让马福根带来的人发现了。
3: 好啊，
2: 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0: 哼，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0: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啊，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0: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啊啊，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了，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3: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2: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
4: 哦，
2: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1: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5: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6: 你立刻带人到吴凤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1: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生意还做不做了？
1: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2: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松口，就去和归田当面交代一下。
1: 好，
2: 黄副司令。
1: 好，
2: 开船了吧？
1: 好，开吧。
2: 开船吧。
3: 开船。
5: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松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松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

0: 马副根没有来，吴淞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钉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我乃是候选林达峰都大英平路邓显党人候选我另一窝教教用来应都海防兼甲背教教来人教松帮手用黑平背来教教邓广仁雅其甲棒兼表仔三度悲杀对光子大王放剑匪银荡荡
1: 杨梅女士隔离硬是蒙受优势母话送得路一美然后大英病路妈到苏妞几时苏妞还到送好人你说刚明大英病路邓显党人为告你小给动物顾问觉得问题明大好海西方海明恩公省人民记号送过摩带调大海联动大英恩公省有根跟我摩拜西党海所以教为很古教动阿国有咁大小金内，协助王先避盲蒙，连同大地江守保不完。经历瓦壁瓦落，很下步东身明大，又问东海明大莫内跟你跟认识。光地光波电梯大机械，下地按地基工程很高弹性，大地所填下步等汉大顺班，后落被腰被顶，有了上高烧菇，上高性能烧菇，钢头沙令用电不打痕所保健工程。有机解英国手机影视防寒特色都融合，刚否英雄和肥带大英大和安定内，几万动物杀跌百万带动，到近人几些等马头苏妞，有机咁大帮嚟，刚否去各路东部很孤保健孤红。
2: 一号机组开验放水，
3: 快看，现在下游都水。
0: 哇哟！在内个咁大段大白啦，大头把尾嚟好沙湖，马头土妞所有海道好往面咁钓头，上手得上好咁靓，后头沙湖高高头缝嘅。
4: 哎呀，真靓好噶！
0: 有哦，
5: 醒到来心情呢，几时土妞是海道得金，所运奉眼马头土妞点补快先得金，沙湖地挂被边钓头保挡，因几时土妞影价复杂，得用用奉眼被拉大含官得金，沙湖地挂被边钓头。粉榜用古德金调子，近呢大英平路邓显成立党金，夏木工程送低库行近古本百分之九十国，离邓显党固新成的调好到咯。另有近马岛土妞，到紧海岛地芒，银上经红福，挂一板云嚟，送古摸调大英红大海连荡大道，有老公讲讲呀，嚟俾一百六十地点你讲嚟。分内顺口不不弯，
6: 现在奔涌而来的江水，
0: 在内几咁大帮刀，跟都咁当吊打，神得好运按按激动等嘛。高肥内呢眼关灯，当晚当无痕，当时呢面机用西，运都来低。
5: 一人马到到鸟红上拜那内，头松内到吉人晚当点运痕，艺龄艺年变呢个别号，大烟平路海头很骚。在比刀低反步很骚，用暗悭等物，有近大烟大笨分搭肩薄菇嚟大摸。每步换送到步送有拜那佛光被孤为何咁大呢小眼嚟被考无补惊傲生孩结稳男迎门被孤几行受快案例
6: 刚刚央视直播你在这里
0: 他们央视是宝门受快仪
7: 这个确实
0: 实在的激动
6: 手抖没
0: 奉神雷
7: 手抖不抖
0: 奉倒不粉翻醒松前的红英内都松劲的挂咯
5: 孤行三十笔受委面刚闹大英平路的人工程小急地人寡表现故行死严核解解松偶故理理
8: 以这个边坡为例嘛
0: 偶人边坡内等理到德故行多松近黑有那连米多王姓沙死内玻璃包挂六逢胶品红工程失令不比塞地稳地
9: 你觉得你的信念
0: 蒙烟脑几番念蒙打得起来多呢但故报手分银市的工程力到我眼睛拿光杀到极地
5: 故行失令一楼射几影得丁楼马头土妞未见面就压剑，邓平银沙湖不甘，焦甘死神，邓不甘三急，三等不当，大笨应多得，甚

0: 得世界烧到当本包工程师这个马达路尿金属结构谁烧手安上我的梦
1: 好来我们做了些调整
2: 高官到古东英沙布调头

0: 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具备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广西制造挺进海外高铁市场，轨道版智能装配产线首次出口俄罗斯。汇通五洲非洲站广西尼日利亚经贸合作洽谈会举行。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聂双喜用创新破局，以科教致远。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近日，首套广西产高铁轨道版智能装配产线在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装车发往俄罗斯，标志着我区高端装备智能取得新突破。
2: 本次出口的首套高铁轨道版智能化产线由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生产，以高自由度的工业六轴机器人为主体，可实现高铁轨道版全流程自动化生产。当天发运的这套产线将运往莫斯科，参与俄罗斯高铁建设。此前，该产线已应用于国内京雄高铁等重点工程。
3: 该产线集成了智能化清理、智能化装配、智能化喷涂、一体化作业，可以实现由传统员工生产到智能化作业。
2: 硬核制造出海，源于柳州深厚的工业底蕴与广投集团的精准产业培育。去年以来，广投集团积极探索园区机器人产业招引模式，投资4000万元支持湖南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在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建设重工行业机器人产业基地。同时，广投集团与柳州市签署人工智能合作协议，开放旗下能源铝产业实景生产线，为严格智能等企业提供技术验证迭代升级平台，促使落户企业实现当年签约、当年投产、当年下线。如今，该中心已集聚9家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优质企业，致力于构建起从研发、测试、生产到试产，
4: 只是提供厂房，而是推动企业的机器人产品进入广投集团铝产业一线场景开发、测试及应用，并帮助企业链接柳州乃至广西和东盟的工业场景，建设以机器人产业为主导的特色园区。
1: 6月1号，以糖业合作为重点的汇通五洲非洲站广西尼日利亚经贸合作洽谈会在南宁举行。
0: 中方糖业企业和高校代表围绕自身糖业全产业链优势、轻工工程服务能力和职业教育国际化办推介，贸易和投资部及相关企业代表介绍了尼方投资政策、市场需求、合作项目等情况。活动现场，两国企业、院校还签署了合作协议，将在园区设计、产业配套、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国家的未来在于青年，我们双方签署的这个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就是组织尼日利亚的青年来中国接受培训，了解中国糖企的生产情况、业绩。
5: 作为起点，持续深化双方在产业融合等方面的长期合作，推动广西先进制糖技术与职教资源更好地服务尼日利亚制糖的转型发展和升级，实现双方产业协同互利共赢。
0: 近年来，广西与尼日利亚双边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双方以糖业合作为抓手，带动多领域协同发展，携手共建一带一路。今年1至4月，广西与尼日利亚双方贸易同比增长3.2%，2025年双方贸易同比增长3.4%，比增长
1: 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聂双喜。
6: 科技浪潮奔涌向前。

0: 色材料领域正向着高端化、绿色化不断前进。在科研与育人一线，他已深耕了十余载，他就是聂双喜。1985年出生，从广西大学的求学，到远赴海外的留学深造，再到回国搞科研，从讲台到实验室，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 做科研就是要能够沉得下心，手到云开，面对每一道难题都是未来突破的曙光。
2: 老师，这个材料结构一直不太稳定，
3: 我看一下。没关系的，我们有点耐心吧，走，我们到这个仪器上去看一下。
2: 对，好的。
0: 传统轻工技术已不适应如今的行业发展，而全新课题的绿色转型迫在眉睫。技前沿，聂双喜开创性将纤维素与摩擦纳米发电机结合，一切从零起步，逐步完善了研究体系，攻克了多项基础科学难题，将学术课题落地成为了坚实的产业，走出一条别人没走过的交叉创新之路。
4: 聂老师，这个研究方向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成熟参考。
5: 聂老师做科研有股子韧劲，他永远都冲在最前面。
0: 搞科研目的就是要落实到产业中，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办公室，都是他的主战场。每一组数据的准确，每一次实验的成功，每一项专利的落实应用，他都会亲自反复核验，确定完善。
4: 聂老师严谨到极致，小误差都不会放过，以验证过的数据成果不得。
0: 他说，科研是一个人的战斗，科教更要薪火相传，每一个课题与每一次实验，聂双喜都带着大家毫无保留。十多年来，他主持了国家级、省部级的重大项目，发表顶刊论文130余篇，授权专利31项，6项成功转化。他带领团队突破关键技术，应用海企业，显著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成为行业创新标杆。
6: 从零到一，从一到百，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都是聂老师一步步带着我们走过来的。
0: 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并未让他步履停滞，他仍然在继续坚守与创新。大量的后备科技人才，在聂双喜培育践行了科教兴国的使命，聂双喜的故事仍在继续。
7: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8: 下节您将看到，中欧班列中通道今年通行量突破2000列，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架零关税飞机通关，印尼前四个月外国游客达468万人次。
9: 帮你请坐。
1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问我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6月2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
5: 截至6月1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务实载体，中欧班列持续织密横跨亚欧的物流网络。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
4: 近日，一架全新空客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经停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后，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并完成通关。
5: 该飞机由海南航空租赁引进，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飞机，预计租赁期内可减免关税近600万元。据有关规定，在海南自贸港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可零关税进口营运用交通工具。按计划，海南航空还将有3架同类型飞机按零关税模式引进，预计租赁期内将累计减免关税约1800万元。
4: 2026年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指数近日报告，越南全球排名上升5位，位列世界第50名，创下历史新高。
5: 越南凭借约4000家初创企业、208家投资基金、84家孵化器及20多个国家和地方级创业支持中心，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日益彰显蓬勃活力。报告认为，全球创业生态指数排名第21至50名梯队最具活力，发展速度明显高于领跑的第一梯队，其中越南和泰国增长最为瞩目。越南城市中，胡志明市排名上升12位，跃居全球第98名，首次跻身全球创业生态系统百强。越南在创新创业领域设定了2026年具体目标，初创企业增长30%，在研究院所和高校培育30至50家衍生企业，在河内、岘港和胡市部署试点机制，促进新技术测试与完善，推动其商业化，建设至少3个创新创业中心，商业化至少5款战略性技术产品，包括半导体芯片、5G 网络设备、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无人机。
4: 印尼中央统计局2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印尼累计吸引外国游客468万人次，创2020年以来同期新高。
5: 今年4月，赴印尼外国游客数量环比增长14.75%，同比增长7.22%。今年1月至4月，外国游客累计到访量达到46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8.24%。按客源地统计，今年

四月，马来西亚游客占当月外国游客总到访量16.65%，居首位。澳大利亚以12.65%位居第二，中国游客占10.73%，排名第三。巴厘岛是印尼著名旅游胜地，武拉莱国际机场也因此成为外国游客入境印尼最繁忙的机场，其中澳大利亚游客占比最高。印尼国内旅游活动在开斋节假期后有所降温。数据显示，今年4月，印尼国内游客出行9755万人次，同比下降24.14%。

0: 上世纪六十年代，河南省兰考县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时任县委书记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领全县人民开展风沙治水改地的斗争，用生命为兰考人民撒播下千顷澄碧的希望，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
1: 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河南省兰考县，枝繁叶茂的泡桐树随处可见，其中有一棵尤为特别，它是1963年由焦裕禄亲手栽下的，当地百姓唤它焦桐。84岁的魏善民常常来到这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一守就是63年。
2: 浇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辈子最难考了人民了，他爱得很。那浇水的是个好人呐，俺想他呀。
1: 跨越60多年，焦裕禄为何依然被人们记在心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62年冬天，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兰考，迎接他的是风沙肆虐、盐碱遍地、内涝成灾的破败景象。
3: 那个年代很苦，一刮风啊，只要那盐都挣不开，成年人都出去玩，逃荒要饭都啊，光掉的老的老，小的小。兰考车站那个时候都挤满了京人，上外去的逃荒去了。
1: 重重困难面前，焦裕禄立下誓言，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风里、雨里、沙窝里，他总是到最困难的地方蹲点调研。他说，和群众的距离近了，心也就近了。
4: 风沙越大，不是想照顾他一点吗？不想让他去，他就是坚持，就是掌握地手在这儿吧，是别人坐我默默的，他是这个意思吗？
1: 一辆自行车能骑多远？在兰考焦裕禄纪念园陈列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这是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骑过的，这辆车他骑了5000多里。
5: 其实当时县委是有一辆吉普车的，然后再去比较远的地方，工作人员也会建议焦书记坐上车去，但是焦书记却说坐在车里和群众不好交流，他更愿意骑自行车去和群众方便交流。
1: 靠着这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焦裕禄在任职兰考的475天里，硬是走遍了12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全县84处风口、1600个沙丘，亲手画出了三害分布图。为了挡风压沙，他忍受着病痛，带领兰考人民在沙荒地上种下了一棵棵泡桐树。
2: 是两个人一组，这个树啊，我刨坑，浇水的扛死袋子，浇水的水，小伙子啊，你别看他矮，他的根好啊，栽树要根呐，有好根长得旺啊。
1: 1964年春天，焦裕禄因长期工作劳累，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组织的唯一请求是将自己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死了也要看兰考。

0: 人民把沙丘治好。
1: 活动是长得快，易成活，根系发达，枝叶茂盛，是防洪护沙的好树种。我们教书记在我们兰考时间不长啊，一个人的工作政绩，你不能说我在这手上我的政绩都高就大，不是的。
0: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类交同成语。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路一直十分崇敬，视为人生榜样。他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种下的治沙树，早已变成了能让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的致富树。在兰考县固阳镇徐场村，家家户户以抛铜为材料制作古琴，乐声不时从庭院传出。
2: 我自己做的话是做了13年了，不仅家家户户都在做这个产业，而且呢还吸引了周边其他省的人也在这边工作。
0: 在兰考，抛铜能做的远不止一把琴，树干做乐器，树枝做板材，就连锯木头剩下的边角料也在当地人手里变成了新花样。
3: 我们用了泡铜的边角料给它做成一个冰箱贴，废物利用变废为宝，目前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70%到80%了。
0: 今天的兰考拥有民族乐器企业200多家，形成了从泡铜种植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30亿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
4: 这个其实也是焦书记功成不必在我的具体体现了，很多事情不能急于求成，或者是我们短时之间看不到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只要坚定了一个信心，坚定了一个目标，一直干下去，总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工作之前我是没有想到说简简单单的一个精神谱系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的，看到了这么多人，听到这么多事儿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力量真的很磅礴，很伟大。
0: 焦同长青是因为根深，民心不忘是因为情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正循着焦裕禄的足迹，传承他的初心，践行他的政绩观，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
5: 榜样有着怎样的政绩观？焦裕禄、杨善洲、古文昌、李保国、黄文秀、苏和，他们以一生驰骋给出答案。真正的政绩不是纸面的数据，不是眼前的虚名，不是任期的高光，说到底最大的政绩就是为民造福。从中原兰考到大漠戈壁，从滇西高原到闽南海岛，从八桂乡野到太行群山，山河静默无言，百姓自有公断。兰考人看到焦同就想起焦书记，黑城百姓感念苏和种下的梭梭林，大凉山人吃水不忘杨善洲，东山人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百泥村的文秀乐伎生生不息，港底人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他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就把他们刻在记忆最深处。六位榜样用行动昭示，真正的政绩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扛得住民心的称量。新时代党员干部当循着榜样的足迹见贤思齐，以百姓之心为心，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政绩写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世纪工程进入通航倒计时。从今天起，广西广播电视台记者蹲点建设现场，以沉浸式所见所闻触摸运河带给这片土地的时代生机。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玉林市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化解历史矛盾，以履职监督破解治理堵点。爱了广西，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百色芒果如何种出科技范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江河赴海，盛世开局。作为新中国首条江海连通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以及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这条承载千年夙愿、连通西江与北部湾的超级水道，历经开山凿壑、驻扎浚航，陆海新渠蔚然已成。从今天起，广西广播电视台记者蹲点世纪工程建设现场，从枢纽船闸到沿江村落，以沉浸式所见所闻，在中国创造、中国制造中感受基建匠心与攻坚力量，在机械轰鸣与两岸烟火的交响中触摸运河带给这片土地的时代生机。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首日，我们跟随蹲点记者到马道枢纽，倾听碧波奔涌中的踏浪初心。
2: 一号机手开验放水，
3: 快看，现在下游的水正在涌向船闸，这也意味着马道枢纽开启了油水调试阶段，也就是在冲水之后，我们要对船闸进行密封性的测试。
4: 哎呀，这么凉好啊！
5: 同一时间，起石枢纽也开始冲水。与马道枢纽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的方案不同，工况更为复杂的起石枢纽采取的是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的方案，分阶段推进冲水调试。至此，平陆运河全线正式通水，项目工程的总体施工进度已达96%，距离全线通航只差临门一脚。站在马道枢纽之上，我们已经开始期待100天后，新中国首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在群山怀抱中奔流134.2公里，顺利汇入北部湾的壮阔场景。
3: 现在奔涌而来的江水已经把河床整个覆盖了，真的让人非常的激动啊！我现在都可以预想到，到通航日那天，现场是多么的人山人海了。
5: 看着眼前马道枢纽的雄姿，不禁让人回想起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2022年8月28号，平陆运河拉开建设大幕。4年来，数万名建设者以汗水为墨，在运河沿线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每一个人都是冲锋在前的攻坚先锋。

0: 为了让江水有序入场，项目部挑选了王牌挖掘机手执行今天的破验工作。
1: 周师傅，刚刚央视直播你在这里破验了。
2: 这个确实心情很激动。
1: 手抖没？
2: 手倒不抖，反正这个大场面我们也经历过。
0: 从业30年，周卫民说，平陆运河是他见过的施工标准最严苛、细节最较真的超级工程。
3: 以这个边坡为例嘛，我们都是在控制在厘米以下的厚度，误差至少不能超过这个手指头那么大小嘛。
2: 工程质量绝对是没有问题。
1: 你觉得你的信念感来自哪里？
3: 作为这个世纪工程的参与者，我们感到比较自豪，比较荣幸。
0: 施工质量一流，设计更是顶流。马道枢纽拥有世界最高水头内河神水船闸的硬核头衔，错落的三级神水池叠合布置形式也是世界首创。作为主抓马道枢纽金属结构制造与安装的工程师，这一天韦涵盼望了很久。
4: 原来我们做的那些调试都是在无水的状态下，然后要冲水之后我们才能去印证在以后的运行中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们设计的预期。
0: 现场下达破验指令的梁超建，在时刻关注冲水情况的同时，也回想起施工初期在边坡开挖中的硬核攻坚。他所在的青年突击队仅用30天就拿下了原本需要150天工期的任务。
5: 我们也下了军令状了，感觉是一份担当，一个责任。
0: 今天的全线通水让建设者们离自己的运河梦更近了。为广西夯实向海图强的关键拼图，他们还将继续以时不我待、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冲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时刻。
5: 想坐在船上游一下，看一下这两岸景美，水清河畅，还有鱼在里面游。已经走了99步了，就差最后那一步，就是真正通航的时候了。
6: 历史矛盾纠纷，成因复杂，时间跨度长，往往是基层治理中的硬骨头，也是群众心头的堵心事。今年以来，玉林市积极发挥人大代表来自群众、熟悉民情、了解民意的优势，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参与化解历史矛盾工作，直面陈年积案，开展攻坚调处，以履职监督破解治理堵点，全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玉林市福棉区沙田镇官塘村与大江村村民因对外承包山林所得利益分配问题产生分歧，因早年间山岭地界划分模糊，缺失原始权属佐证资料，调解工作反反复复，矛盾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7: 双方各执一词，我们之前多次组织调解，一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6: 近期，玉林市人大调研组来到该镇走访摸排，提出溯源查阅历史档案的解决方案，并组织双方坐下来，共同想办法把山林权属问题核实清楚。
8: 我们发现纠纷卡在权属依据缺失上，就建议相关部门深挖历史档案，用原始资料作为调解依据，才能公平公正化解矛盾。
3: 在人大代表的协调下，找到了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确认了山岭界限，大江村、官塘村这两个村的山林权属纠纷终于成功化解了。
6: 陆川县沙坡镇六高村和北流市六麻镇六美村之间存在一起上世纪90年代的跨县市涉众历史矛盾纠纷。当时，六高村村民在村道旁修建了一栋下路上房的建筑。近年来，随着机动车日益增多，房屋立柱频繁引发过往车辆剐蹭，极大影响了附近几个村20000多村民的出行。因该建筑地处两县市交界地带，治理主体不明，始终未能形成妥善处置方案。针对这一情况，市人大代表主动介入，以法理为依据，以情理为桥梁，最终推动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随着堵心的立柱被拆除，村民们的出行变得更加顺畅。
9: 现在路也修好了，大家出去也方便了。谢谢人大代表和村干部。
10: 为了这条路的畅通，大家都是比较积极配合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个屋主贡献很大。经过这件事情，我们六美跟陆川沙坡这边就是形成了一家亲的局面。
6: 多起陈年积案的成功化解，并非个案突破，而是玉林有针对性的破解基层治理短板的集中成效。今年3月以来，玉林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了关于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的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

0: 充分激活五级人大代表的履职动能。方案出台后，玉林市各级人大代表迅速行动，深入企业、乡村、社区，聚焦土地、山林、水利等矛盾纠纷高发领域，通过实地调研、反映民意、参与调解、专题建言、监督问效五大举措，推动矛盾纠纷妥善化解在基层一线。
1: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2337人次人大代表参与了394件历史矛盾的化解工作，其中已有120多件得到妥善解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人大监督作用和代表主体作用，久久为功，化解民生难题，为全市“十五五”发展营造和谐有序的良好局面。
0: 6月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深入崇左市，聚焦矿山、危化、工贸、交通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强调要以严实标准举措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蔡允阁深入南方锰业集团大兴锰矿分公司井下作业区域，实地核查矿山井下作业、现场安全管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规范矿山开采作业流程，常态化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违规作业、超范围生产等突出问题，坚决杜绝非法违法采矿行为，从源头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蔡允阁还实地走访了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国盛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崇左东高速桥底交通检查站，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6月2号，全区促消费提质扩容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暨协同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指出，自我区首个促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印发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紧盯关键领域和重点任务抓落实，持续打造新格局、新平台、新业态、新特色，取得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清醒看到工作中的弱项短板，强化系统统筹，从五个方面高效推动促消费提质扩容落实落地。要健全市县协同工作机制，完善部门配套政策，建立企业帮扶机制，服务壮大市场主体。要联动打造综合消费场景，深入挖掘区内潜力，创新思路打造爆款 IP， 引流区外消费。要提供高质量产品服务，讲好广西消费故事，塑造品牌形象。要抓住消费旺季推出系列促销活动，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消费体感，夯实长远发展根基。要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大消费格局，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鉴于柳州市发生的5.2级震群趋于平稳，灾区人员排查搜救工作基本结束，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有序开展，灾区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通知，决定于2026年6月3号8时终止自治区地震3级应急响应，保持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当前柳州市正持续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相关工作，要认真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做好后续工作。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按职责分工，加强指导帮扶，推动加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0: 再过几天，百色芒果即将新鲜上市。在主产区之一的百色市右江区，当地新引进的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可精准地为每棵芒果树送上营养餐，以减人工、提产量、优品质为目标，科技创新正持续赋能特色果业高质量发展。
3: 我现在正位于华润希望小镇的芒果种植基地，在我身后您可以看到一排排芒果树正通过全新的水肥一体化系统接受精准的营养餐，这标志着当地的芒果种植迈入了智慧新阶段。
0: 记者看到混合

0: 和好的水和肥料正通过地下管网和地面的喷头被精准均匀地输送到每一棵果树的根部。过去村民给果园浇水施肥得靠人工肩挑背扛，用量全凭经验判断，费时又费力。如今技术人员只需轻点遥控器，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就能根据土壤湿度、天气状况和芒果的生长周期科学调配水肥比例。
1: 这个系统调好那个水压流量之后，我们就可以用遥控控制的范围在3公里之内，把整个芒果机器水肥还有农药可以都一直都控制很好。
0: 工作人员介绍，这套系统启用以来，基地的节水节肥率达30%以上，管理效率大幅提升。更重要的是，科学管护保障了优质果率的稳定，真正实现了减人工、提产量、优品质。
2: 我们芒果基地以前用4-5个人2-3天才搞得完施肥，现在有了芒果水肥一体化，1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搞定了。
0: 百色芒果计划于6月10号正式开采上市。目前，这片由智能系统管护的示范基地即将迎来丰收，当地正着手拓展全国产销渠道，并同步组织系列观摩培训，将这套智能灌溉、科学配肥技术向更多种植户推广，以示范基地为引领，持续推动区域芒果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转型。贵港市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春雨润苗专项行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为全市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提质增效。
3: 依托大数据对企业进行智能画像，贵港市税务部门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推动税费优惠免申即享、直达快享。位于港北区的台铃科技广西有限公司在研发创新和智能升级过程中，得益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研发成本明显减低，
4: 直接省钱，节省下来的税款去搞自动化、绿色改造，生产效率啊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敢搞研发，有这种税收政策的支持啊，企业就更愿意投资这种长远的技术的攻关研发。
3: 2025年，全市完成政策精准推送93批次，覆盖纳税人4.2万户，为7800多户小微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3.09亿元，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2.09亿元。深化银税互动合作机制，贵港市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为中小微企业搭建便捷、低息、高效的融资通道。贵港龙派纸业有限公司凭借优良纳税信用，获批2亿多元信用贷款，用于设备智能化升级，新增200吨产能。
5: 高效方便，全程的网上办理的利率相对比较低，信用等级比较高的话，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贷款的额度，审批的环节也比较高效，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有力的一个支持。
3: 2025年，全市5000多户企业通过银税互动获得贷款96亿元。贵港市税务局还打造线上云听，推行问办协同远程帮办，将30项审批事项前移集中办理，平均办税时长压缩60%以上。2025年累计开展征税互动服务8.3万余次，办税大厅叫号量同比下降11%。
6: 下一步，贵港市税务局将聚焦小微经营主体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春雨润苗等系列活动，常态通过税企面对面解决急难筹判诉求，精准辅导合规经营，持续推进办税服务厅转型升级，建强线上云窗口，打通线上线下服务衔接，切实提升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3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5批9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5批98件信访件已办结46件，阶段性办结52件。建案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7: 6月3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共109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9件、水类31件、噪声类

0: 9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2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9件，柳州3件，桂林7件，梧州12件，北海8件，防城港5件，钦州2件，贵港5件，玉林21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4件，来宾5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6月1号，以糖业合作为重点的桂通五洲非洲站广西尼日利亚经贸合作洽谈会在南宁举行。中方糖业企业和高校代表围绕自身糖业全产业链优势、精工工程服务能力和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特色做系统推介。尼日利亚工业贸易和投资部及相关企业代表介绍了尼方投资政策、市场需求、合作项目等情况。活动现场，两国企业院校还签署了合作协议，将在园区设计、产业配套、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2: 国家的未来在于青年，我们双方签署的这个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就是组织尼日利亚的青年来中国接受培训，了解中国糖企的生产情况，学习中国的糖业技术。
3: 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持续深化双方在产业融合等方面的长期合作，推动广西先进制糖技术与职教资源更好地服务尼日利亚制糖的转型发展和升级，实现双方产业协同互利共赢。
1: 今年1至4月，广西与尼日利亚双边贸易额达10.94亿元，同比增长3.2%，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将以糖业合作为抓手，带动多领域协同发展，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4: 记者从平祥友谊关口岸获悉，1至4月经友谊关口岸进口农产品货值55.3亿元，同比增长110.8%，其中进口水果货值约50.7亿元，同比增长134.7%，进口榴莲货值约42.4亿元，同比增长308.1%。5月份以来，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过3200吨。为此，友谊关海关设置生鲜农产品申报专窗，同时海关综合查验平台引入多项智能化系统，提升通关效率。
5: 现场使用 RPA 技术，可以自动完成不同系统切换和数据录入，上线了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业务办理效率提升了40%，减少企业跑腿次数40%以上。
6: 目前我们公司每天进口约50柜新鲜榴莲，进口榴莲通过线上申报，最快当天就能前往平祥各大货场进行过驳，保证好的品质的榴莲发往全国各地市场。
1: 下面请看简讯。近日，中马铁路人才培训计划首批订单班学历教育留学生毕业典礼在柳州举行，66名马来西亚留学生获颁毕业证书。该项目是中国交建与马来西亚铁路衔接公司共同发起的本土人才培养项目，将在马东铁建设和运营期间为马来西亚培养5000名人才。项目自2017年计划启动以来，已累计培训2359人。近日，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2026年年会在南宁举行。年会由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广西大学承办，围绕数智赋能融合创新，构建面向未来的高端翻译人才培养体系主题。参会专家学者共同研讨翻译专业学位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广西大学文翻粤泰通译大模型。
7: 近日，2026年全区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河池举办，全区72个蚕桑生产重点县市区近150人参加培训，进一步推动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在基层推广应用，促进广西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3号夜间至6号，桂北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6月7号至9号，我区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可能引起的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自涝等次生灾害，及其对高考考务组织、交通运输、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8: 感谢收看，再会。

0: 防晴港多云，28到33摄氏度。南宁三晴两项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乐业大石围天坑暴雨转阵雨，21到27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桂林下弥山阵雨，26到32度。桂平西山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大新德庭瀑布阵雨，26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暴雨转阵雨，26到33度。宁明华山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巴马长寿之乡暴雨转阵雨，25到31度。阳朔玉龙河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东新金滩多云，26到33度。宜州下井河中雨，25到31度。萍乡有峪关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龙胜龙脊梯田中雨，25到30度。
1: 下面播送6月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登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他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是100年来清华大学体育育人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在体育教学岗位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对他如此尊敬？让我们走进体坛宗师马约翰。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已成为贯穿全年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蒋兰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和体育精神。
2: 自动化电永远离开
0: 体育比赛，以曾经为清华大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个院系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王力征，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3: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到运动场上来。
0: 1957年，蒋南翔校长在召开全校体育工作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4: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

0: 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一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1: 多来几张。
2: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校园，他们很自豪地说，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少年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吴文虎，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1: 我们要长跑了，我们在校园里边呢做点准备活动呀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2: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更为严格。这些长跑队员除了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成绩。他们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30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像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1: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儿。哎呀，我说您那老人家那么棒，咱们不许穿现衣现裤跑，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哎，我们这么来加强锻炼，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所以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2: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慈祥的老者竟能够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鼓浪屿因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这座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名人辈出。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少年时的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裘普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体育场，是鼓浪屿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3: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0: 意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4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1: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0: 如今95岁高龄的毕兆年是马约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两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2: 圣约翰的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0: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2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7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3: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0: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运动会。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中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侨民。比赛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有2名日本选手暂时领先。
4: 我意识到该是我做最后冲刺的时候了，我叮嘱我的朋友跟上我，便从右侧那2个日本人中间冲过去。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0: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0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向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5: 就中国人取胜，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国人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0: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

0: 跟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三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校学生进行年度体格检查，通过对照档案记录来检测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在经过一年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后是否有所进步。此时的马约翰已经将体育作为学业和事业在规划，他不断学习，力求在体育理论上继续深造。创办于1885年的春田学院，是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学校。1919年和1925年，马约翰利用清华学校公假，先后两次到这里考察和进修。当时，美国体育学术领域中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体育教育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品性。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影响了马约翰的研究方向。通过一年的研究，马约翰在1926年完成了自己体育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著作《体育的迁移价值》。
1: 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来阐述体育对人的教育方面的作用啊，应该说是到现在看它都是不过时的。那清华大学呢，一直以来也是以体育迁移价值作为体育人的一个理论基础。
0: 以篮球为例，篮球运动的体力效果是肌肉训练、准确性、协调性、耐力、敏捷，通过长时间科学的篮球练习，可以培养练习者的主动性、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自我控制等。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在教育价值，能够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因此，马约翰常说，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
2: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说的就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所产生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那我们一般参加各种项目的运动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品质，对吧？比如长跑，清华为什么重视长跑呢？你要跑长跑的话，你就需要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你才能坚持下去。
0: 这篇论文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冰同志在马约翰纪念文集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是继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体育之研究文献发表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体育论著。他深刻论述了体育的功能，科学地分析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培养青年完善人格的意义。
3: 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会儿，而是一生。体操练习很苦，77年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期间呢，然后又改练艺术体操，那么这个时候再练的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够坚持，因为他那种体育的那种精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在思想里不断的延伸。
0: 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

0: 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1: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0: 这是清华大学100年前的建筑，清华学子引以为傲的西区体育馆，设有悬空跑道和篮球场。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具有水源消毒功能的游泳馆。如今，这里被改造成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1919年，设计一流的体育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三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每周2节课，必修满8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2: 到了下午4点半，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树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0: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新领域。当年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2: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0: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3: 就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而就清华校门把马约翰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哟，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他恢复了教授的这个职务，还送他一个银杯。
0: 马约翰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集体荣誉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马约翰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在建校不到20年的时间内，

清华学子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然而，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呈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一个体育老师穿着灯笼裤，带领学生跑步锻炼。这位体育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体育课堂上亲自授课。即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样艰难时期，也从未间断。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苦心钻研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8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